当然由消费税。该项目自今年4月实施的临时措施将在9月7号届满，伯利致要求最少延长到2027年加拿大国庆日。伯利致今天致函卡尼，指加拿大人生活成本压力没有改善，酒价格再度上升，食品价格通胀也维持在高位。他援引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 OECD 近期报告，指加拿大食品价格升幅是七国集团 G7 中最高。受伊朗战争引发的供应中断及限制影响，国际油价持续高涨。加拿大汽车协会 CAA 数据显示，全国普通汽油平均价格约为每公升 1.67 加元，一周前是 1.64 加元，去年同期则是 1.33 元。联邦政府之前主要因应美伊战争暂停征收燃油消费税，措施实施期间，驾驶人士每公升汽油可节省约10分，柴油则节省约4分。伯利致要求延长暂停措施外，也促请联邦政府取消汽油的所有税项，认为可降低油站价格以及食品、建筑材料和其他依赖运输商品的成本。对于政府是否会延长措施，财长 François Philippe Champagne 的发言人就没有正面回应，只表示政府将会继续与各省研究措施，推动经济增长和竞争力，降低成本，并应对目前全球经济环境。安省省长 Doug Ford 本月较早时也促

0: 表示新项目可让不征收开发费的市政府也获得基建资金，同时保障现有住房供应并降低家庭置业成本。相关措施连同开发费削减计划和新房 HST 优惠，最高可为新房买家节省20万元。符合资格的城镇政府可由10月29号起申请非开发费项目资助。国际消息，美国与伊朗6月签署谅解备忘录，展开60天谈判和停火，谈判期今天届满，但目前没有达成最终协议的迹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星期六出席活动时为谅解备忘录辩护，指伊朗在维护尊严和展现实力基础上达成谅解备忘录，也有考虑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提出的原则，没有向敌人屈服。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指，谅解备忘录是为国家赢得荣誉、巩固外交领域胜利的文件，又指伊朗人民和军队令美国与以色列彻底失败。伊朗军方对美国态度强硬，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发声明，提出任何伊朗人如果俘虏或杀死美国军人，将获得50亿土曼，相当于3万美元的奖励，如果做到的是女性，可获双倍奖励。另外，伊朗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初稿，禁止伊朗民众接受美国与以色列传媒访问或交流，违者可判处6个月至2年监禁。如果接受其他外国传媒访问，需要事先通知伊朗情报部门。法案规定，伊朗民众如果未经伊朗外交部许可，擅自联络外国大使馆、外国机构办公室或其他非伊朗机构，将面临罚款，并被剥夺部分社会权利。法案也禁止伊朗民众在未获情报部门许可下向外国人提供资讯，限制与未列入核准清单的外国机构科学合作，并加重在外国人指示或监督下从事经济犯罪的处罚。如果伊朗人民在外国情报机构指示下提出有损伊朗安全或独立状态的政策或立法建议，最高可判囚30年，案件会交由伊斯兰革命法院审理。伊朗国会将对法案逐项审议，通过最终文本后，再由宪法监护委员会审查后才会生效。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4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60%。预计周二晴见多云，最高24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20%。
1: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田儿，
2: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儿。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好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1: 今天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3: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后座椅背收纳袋，原价18.99元， Supercar 特价5.5元。
4: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立秋刚刚过去，虽然温哥华的夏天还在继续，但是空气里好像已经悄悄多了一点季节转换的味道。最近的山火烟雾慢慢散去，天空重新变得清透。站在这个夏天和秋天交替的时刻，特别适合在周末的夜晚放慢一点脚步，听几首喜欢的歌。不管这一周发生了什么，那现在让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音乐吧。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最新的华语音乐，有全球 DJ 为你推荐的好歌，继续陪你度过这个夏末的夜晚。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华语音乐风暴，让我们一起在音乐里迎接立秋之后的第一个周末。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为你带来的专业推荐是来自永儿，在刚刚过去的8月10号。

号发布的最新单曲《存活》。这一首泳儿的全新作品《存活》是由 Ego 唱作曲， Oscar 填词，蔡德才监制。存活这个概念呢，从来都不只是呼吸生存或是维持生命指数，而是一种对于生命的热忱与追求，甚至有一份使命感，才能体会什么是活着。这首新歌的灵感源自 Vincy 泳儿今年芬兰旅行的经历。由于曾经在冰岛看过极光，所以当时并没有刻意的再追极光，顺其自然便好。虽然最终因为天气恶劣看不到，但是这个过程呢，确实令泳儿大彻大悟，觉得对于生活生命不能只计较最终结果，最珍贵的其实是过程当中的盼望和追求。这份领悟正正就是存活的核心讯息。泳儿希望透过作品陪你穿越生命痛痒、偶然与未知，希望大家在这个纷乱的世界当中能够真正的活着。

萧敬腾的这首新歌《流浪流浪就好》，特爱介绍给你。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流浪，我觉得短短30多年的生活当中，我不断的在流浪。因为很多时候，当很多责任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好像一直日复一日的做着同样的事情，可能起床塞车、上班、下班、吃饭、再睡觉，可能偶尔有长假的话，就可能先逃离一下我们现实生活去旅行。可是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它好像仿佛在唱着给我们自己的内心。没错，有些时候生活上可能难免会有一些就是难过啊，或者是说难熬过去的一些难关，或者是说觉得每天好像日复一日做着一样的事情。可是有些时候真的很需要去疗愈一下自己，找出一个生活中我们需要的出口，然后在那里跟自己说，没错，可能我这一两个星期，或者是说甚至我需要一些休息的时间，让我自己流浪流浪一下，去看待或者是说善待我们自己。萧敬腾的流浪流浪就好，推荐给你。

您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Xavier 红玉。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专业推荐歌曲是一首充满回忆杀的歌曲，原版发行至今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这首歌就是鬼鬼吴映洁推出独唱版本的《123木头人》。今年是鬼鬼吴映洁出道的20周年，他特别选择在8月11号生日当天推出重新录制的《123木头人》。这首歌是他在黑社会妹妹时期的一首代表作，也带着大家一起回到了那段熟悉的青春回忆。相隔20年，新的版本没有按照原本的编曲重新录制一遍，而是加入了比较慵懒的 chill pop 还有 R&B 的元素。

让原本带有点甜甜的少女心多了一点长大之后的轻松跟自在。对鬼鬼来说，这次最大的挑战是当年有五个人一起演唱的歌曲，现在就必须要一个人从头唱到尾，每一句歌词都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情绪。同样的旋律，二十年唱的是16岁的心动，二十年后再唱，听见的是长大之后回头看那段青春的心情。一起来听这一首鬼鬼吴映洁的《123木头人》。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在这边也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新歌 All For You， 这是我为漫威电影蜘蛛人重生日写的主题曲。 All For You 这首歌从英雄宿命窥见我们在爱里的遗憾，是每个你我在爱情里都曾经有过的成全，献给感情中的默默守护挚爱的你。完美是我想送给你的世界，我会在你的幸福里重获新生，希望你们喜欢哦。

新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好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球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这一周呢 ，Sarah 要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来自王栎鑫他的全新创作单曲《傻鱼》。傻鱼用一则海洋的意象，讲一段深陷困局的内心故事。一尾懵懂的鱼无意闯入精心布下的陷阱，与生俱来的尖牙可以反抗，可他呢选择收敛所有的棱角，独自承接伤害，安静困于网中央。这条傻鱼，它寄希望于大海，祈求能够冲刷掉全部的记忆，

也向往着世人口中的天堂，抱着一丝微弱的期待静静守候，到头来只余下无穷无尽的落空。歌曲褪去激烈的呐喊，以向内沉淀的术士口吻，描摹出人性里的那一份飞蛾扑火般的赤诚。当真心被算计裹挟，明知结局渺茫，依旧甘愿沉溺，那些挣扎隐忍与求而不得的执念，都在这首歌的旋律里缓缓流淌出来。一起来听王栎鑫的最新创作单曲《傻鱼》。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今天要推荐你的歌曲呢，其中一首是来自张远的新歌《天色晚了》。第一，我觉得说到天色晚了的话，很多时候在晚上凌晨睡觉之前

就肯定会想起好多好多曾经美好的回忆。而且在副歌呢，张远有唱到一句词是贺扎心的，就是当你回头看的时候我一定在，就代表说就算这个人离开了我们的生活，你依然在原地默默的等待。我特爱一句话，就是说遗憾有多深就代表说曾经有多么的美好。没错，这首歌曲是送给好多人，如果有一个人你还在原地等待他回头看你的那一刻的话，是想要听一些遗憾的表达的歌曲。这首歌曲张远，天色晚了。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Xavier 洪玉。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流量点播歌曲是小雨宋念宇的《意外》。回味5年，小雨终于推出了他的全新创作专辑。

以为你还在。这张专辑是他加盟索尼音乐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意外》，小雨找来了年轻时一起玩团的朋友共同创作，也让他重新找回了当年很单纯做音乐的那种美好感受。这首歌写的是一段关系结束之后我们很常会做的一件事，也就是想办法说服自己。歌词一开始就唱到了当作误判，当作意外，好像只要把分手当作是一场意外，心里就不会那么痛了。可是真正让人感到难过的是，你明明还放不下，却已经找不到任何的理由跟办法去挽回对方了，就只能够一个人在夜里留下很深的想念跟遗憾。这首歌没有很急着劝你要振作起来，也没有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只是陪你一起承认有一些遗憾不会马上过去，但当你愿意诚实的面对的时候，才有可能慢慢的放下这段感情。一起来听这首小雨宋念宇的《意外》。

知不觉当中，一个小时的华语音乐风暴又要和大家说晚安了。立秋刚过，夏天还没有真正的离开，但是季节已经开始悄悄地换了一个节奏，就像是今晚的音乐一样，不需要太多喧闹，安安静静地陪伴着我们走过这个夏末的夜晚。感谢你把这段时间留给加拿大中文电台，也感谢每一次在电波里与我们的相遇。新的一周即将开始，希望无论是忙碌还是悠闲，都能有几首喜欢的歌陪你度过那一些平凡的时刻。我是 Sarah， 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华语音乐风暴。那今晚就先到这里啦，我们下周再见，晚安啦，拜拜。

0: 起医疗求助，警员抵达现场后，涉事的医疗求助男子爬上警车车顶，之后被皇家骑警警员逮捕并送院治疗，接受评估和治疗。独立调查办公室指出，由于警方最初相信这名男子只是受轻伤，因此没有及时通报。然而独立调查办公室随后收到情报，显示男子伤势可能比预期严重，因此已经就逮捕过程的具体情况展开独立调查。独立调查办公室正呼吁事发时在场的目击者或录下了逮捕过程的市民提供资料，并特别希望能够与当时停留在现场附近的一辆灰色 Tesla Model Y 乘客取得联系。任何持有相关资料或影片的市民，请尽快与独立调查办公室联络。本国数百亿元对美出口货品很快将在下周三开始被美方加征 50% 关税，限期迫近之际，目前身处华盛顿的联邦加美关系部长 Dominic LeBlanc 勒布朗正加紧与美方官员磋商，寻求达成贸易协议。最新消息指，他今天下午将以视像方式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再次开会，检视双方谈判团队至今所取得的进展。格里尔较早前表示，本轮谈判具建设性，但强调加方必须取消报复性措施，才可以避免新关税生效。美方一直声称新措施是回应加大部分省份禁止销售美国酒以及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以及对美国部分车辆实施配额等。有报道指，虽然勒布朗身处华盛顿，今天的会议仍以视像形式进行，原因是适逢格里尔生日。国际消息方面，希腊首都雅典附近一个岛屿发生火灾，最少两死九伤，岛上大约90人需要撤离。希腊消防部门表示，位于雅典以西约20公里的萨拉米斯岛星期天下午有两个地点起火，火势在强风下迅速蔓延，海岸警卫队出动船只协助岛上居民和游客撤离，消防部门出动过百人、数十架消防车和消防飞机参与灭火，并在怀疑最先起火的地点发现两具遗体，另外有9人烧伤送院，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不排除与高温天气有关。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近海昨天的 7.7 级强烈地震累计增至53人死亡，超过130人受伤，约1400座房屋被摧毁或受损，5000人被迫栖身庇护中心。地震在当地昨天清晨近6点发生，震源深度10公里，部分地震震感强烈，持续约1分钟。至今发生最少235次余震，目前救援工作正集中在被围困的三个县，包括灾情最严重的芒加莱县。救灾人员也为灾民运送粮食、食水、毛毯和药物，并搭建临时庇护中心。弗洛勒斯岛所在东努加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颁布全省进入14天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提升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并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官员指，虽然搜救工作仍受通讯中断和停电阻碍，但大部分山泥倾泻地点已经完成清理，多条村落道路已重开，而目前恢复电力和通讯以及向被围困的偏远村落运送物资仍是最大挑战之一。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周二将在北京火化，当天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港口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朱镕基上周三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4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 60%， 预计周二晴见多云，最高24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 2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2: 唉，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3: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
4: 欢迎现在收听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徐子浩。现在到了8月16号，那我们八月份也是过去了一半啊。正常来说，我们加拿大下半年节日好像也不算特别多吧。我记得九月份会有，可能是有一两个的 state holiday 之后呢，我们下半年的节日就一直到 应该是到圣诞节左右才会有一个 holiday 啊。那我们国内的节日还不少啊，因为国内即将到来的就已经有好几个了，譬如有

下周我们有七月初七的这个七夕节，或是乞巧节，又或者是八月十五的这个中秋节，那之后的九九重阳呢，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那说到乞巧节的话，我们这周其实也想去应一应这个主题。一般我们说七夕节，就很容易会想到说啊，牛郎织女，又有人会说，哎，这是中国的情人节。但如果现在互联网发达，你如果是真的是有留意的话，每一年的七夕其实都会在跟大家提醒说，七夕节不是情人节，中国的情人节在正月十五元宵节。如果有印象的话呢，我们前两天刚开播的那一年正好是在这个元宵节的前后啊，那时候我们已经给大家去介绍过关于元宵节，还有就是为什么元宵节会成为中式情人节的一个缘故，说是少男少女们终于可以有一个机会，可以名正言顺的大家一起到外面去赏花灯、猜灯谜，各种玩乐啊，当然可以暗送秋波、暗诉情愫，对吧？终于有这么一个机会了，毕竟平常都是不允许私会的嘛，所以终于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遇到自己心仪的人，或是哎，在挑上了哪一个，对吧？帅哥哪一个美女作为自己的心上人，正是一个好事，所以就成为一个中式的情人节。那七夕的话呢，七夕的话我觉得更多是因为牛郎织女的这个缘故，所以才变成了如今的情人节。然而它跟情人节真的是一点都不搭边，时至今日还有非常多的地方仍然保留着最起初最原始关于七夕乞巧节的一个习俗在里面。

刚听过是王菲《梦中人》，条条牵牛星，皎皎河汉女。那说的就是每年的这个七夕，七月初七的这个节日，又名为乞皎节或者是女儿节。那最开始我们说到了，就跟这个牵牛星跟织女星有关系，但是它最主要的并不是去歌颂这个爱情故事，而是让大家去祭拜这个织女星。那以前的人们就是这个喜欢占星的这个事情啊，所以呢对于织女星呢也是非常的崇拜，尤其是女孩子们。那时候女孩子们希望自己也会像织女一般，哇，外貌美，心灵美，当然呢也是心灵手巧啊。所以因此每年的七夕节的前后呢都会有这个拜星的仪式，去对月，对着星空去许愿，祈求自己能跟织女一样心灵手巧，或者是事事顺遂，让自己就变得越来越好嘛。那逐渐的这个愿望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多了，甚至有些呢会希望可以求恩爱或是求子等等等等。那这个乞巧的乞巧呢，说的就是也是许愿祈求自己能够心灵手巧，有一个一手巧艺。那既然提到织女，就想到了纺织，想到纺织就会想到蜘蛛，所以有些地方更是会抓蜘蛛去进行一个比赛，比他们织的网，谁的网织得又快又大又漂亮，也说明明年或是以后啊，你也能被这个织女星给眷顾到一样。那如果这个网是织得又大又圆，哎，圆形嘛，我们国人就喜欢去形容这些东西，什么事情都好，都是圆圆满满的啊，这也是一个相当好的寓意。我感觉这个说起来有点偏门。那说到正式流传最久的乞巧方式呢，其实是穿针乞巧，就是女子们呢她会手里面握着五色丝线，还有连续排列的九孔针或是五孔针或是七孔针，在月光下面连续的去穿针引线，将线快速的全部穿过，就会得巧，寓意是祈求智慧和精巧女工技艺。

细胞冰球乐团爱的表情。七夕节或是乞巧节是作为中国的一个非常传统的文化节日，这种民俗还有七夕节的传承与保护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在今年的5月20号的时候，七夕节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那如今甘肃、浙江、湖北、广东还有很多的地方现在仍然保留着最传统的七夕乞巧的习俗，有些地方更是从每年的农历6月30晚上开始迎巧，到7月初7的晚上送巧，一整个流程非常非常的严谨，从做巧、迎巧、祭巧、拜巧、余巧、补巧、送巧7个阶段的活动，毕竟是七夕嘛，七巧嘛，相当的讲究。而在日本，阳历的7月7日啊，也是受到了我们这个七夕乞巧节的影响，他们也有非常传统的一个乞巧节的活动。那乞巧是我们中国妇女们勤劳智慧的形象代表和生动写照。关于乞巧节的活动呢，也是反映了古时候女孩子们对于这种美好事物的一种向往，尤其是激励自己，对吧？那从以前激励鼓舞着自己去通过智慧还有劳动去点亮生活，到如今，对吧，开始去激励鼓舞到无论是自己还是夫妻情人一起去战胜磨难，去追求健康的爱情观、婚姻观，也因此有了关于七夕是情人节的一种愿望投射。那当然了，除了美好愿望以外，肯定少不了商家们的有机可乘，把这个事情给搞起来，把爱情的市场炒起来，我们的商机不就来了吗？钱不也跟着来了吗？嗨，真的是。

明知是陷阱却甘愿沦陷，温蒂漫步爱的陷阱。而第二首是渴望爱与被爱的平衡，田约翰的这首爱人与被爱的姿态。我不知道为什么今晚上在提到梦中人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间想到这首爱的陷阱，然后想到爱的陷阱之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又联系到了刚刚这首爱人与被爱的姿态。播完了两首歌之后，我自己做了，我就发现他们两首歌其实以一种两个极端的方式吧，因为爱的陷阱明显你能听出来这种像和神器的一个流行啊，一个 dream pop 在里面，温蒂漫步特别独有的一种迷幻的质感，让这种很浪漫很舒缓的旋律把人去套进到了一个感性的氛围当中。正如歌词里那句啊，早已迷失在漩涡里该如何离去啊，这种 dream pop 还有 vaporwave 这种蒸汽波带有复古的这种呼吸感觉，再加上男女主双主唱的这种交织的感觉，真的很让那种暧昧的感觉真的是融开来。而另外一首呢，爱人与被爱的姿态呢，在田约翰的手上呢，又会有一种像挣扎与试探的感觉，它更像是一种极端的理性。对于爱情，它不再是满足于最开始的那种沦陷，它开始去试图去厘清二人相处之间的一种分寸感，所以想要去找到一个平衡，这种爱与被爱的平衡。如果说爱人是投射，被爱是映射，那人在付出的同时也是在寻找镜像当中的自己，并且在两者之间去摸索出一种不会伤害互相彼此的一种平衡与距离。

一趴的结尾，我们听过的是瑶池的《美梦》，非常棒的一首歌，非常舒服，真的会让人有一种仿佛在美梦当中伸展开来的一种舒适感。当你很喜欢一个事情或一个人啊，即使在睡觉的时候都能梦见他，那想必肯定是一个美梦吧。

开头就有两首歌，直白强烈，甚至带有一种占有欲和独占欲，告五人我想要占据你。而另外一首走的是温柔路线，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哇，有点水哥的嫌疑啊。第二趴的结尾连续播了四首歌，真的会有水哥的嫌疑啊。但其实这四首歌的编排我是有一点自己的想法的，就是他们是两两为一组的。最开始告五人的我想要占据你，还有另外的是陈绮贞的这一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两首歌我是作为一个是很热烈的，一个很安静的，两种的不一样的一个感情一个爱情放在一组。另外刚好听过的是两首，第一首呢会是2025年派伟君跟周杰伦合作的一首 R&B Six Degrees， 而另外呢会有蔡健2021年的歌曲《芬兰距离》。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两首歌放在一起呢？那先提到了就是周杰伦跟派伟君的这首 Six Degrees 啊，那主要他的歌曲是借用了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理论，叫做六度分隔 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 也就是说世界上任意两个人之间最多只需要通过六个人就能产生联系。那么也就是说借由互联网的威力，即使是再远的人，只要是搭建起了这个 six degrees 的这个桥梁啊，就会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隐形的一个牵连在里面，一个命运的交织在里面。说得好好 dramatic 啊，你只要有心，即使中间隔了这么多人，总有一天你们也会扯上关系啊，这是一种心之所向。但是如果你不所向呢，芬兰人在公共场所里面习惯与他人保持至少 1.5 米的距离，而这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就变成了芬兰距离。即使物理上是近在咫尺啊，心理上是只有两个人啊，中间还没夹着其他人呢，你也可以做到心理疏离。这样子两个极端的对比真的是充满了戏剧张力。当纯粹的爱情爱得足够深，深到变成一种失去理智的占有欲，是不是也很 drama， 也充满了戏剧张力，很适合用来拍电影，艺术源于生活嘛。

怎么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又不够靠近？他怎么了？他不爱我了吗？他为什么不爱我？他凭什么不爱我？不，他肯定是爱我的，我那么爱他，他怎么可能不爱我？肯定是谁，是谁对他说了什么？他爱我的，对，肯定是，肯定是有人趁我不注意。

说我的坏话，唆使他，让他不爱我。他怎么可能不爱我呢？他肯定是爱我的啊。对，他肯定是爱我的，肯定是有人。

的时候突然有感而发，所以谢谢大家听我演了一段。刚听过的是 DP 竹，他说在滚石壮乐队二企划当中翻唱自莫文蔚的他不爱我，把原曲那种戳穿单恋与错爱之后那种隐秘的痛感啊，一种自我和解改变到了新版本，我听起来我觉得更多是一份偏执，他凭什么不爱我，对，一种自欺欺人的感觉。今年五月上映了这么一部恐怖爱情片，说的是一个男生许愿希望对方能够回应自己的爱意，然而一种病态的痴迷让这一场本来是浪漫幻想变成了一个彻底失控的血腥噩梦。尽管大家对他的影评是两边倒极端化，但是他的话题度无疑让他成为了今年的一部惊悚片里面的黑马电影。

刚介绍的惊悚片名字叫痴迷。您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我是楚家浩。刚刚听过的是睡猫乐团，天又快亮了。轻轻的妈的换不回来的，举止不停的永无止境的，不论爱与被爱，都要把自己和别人当成是一个完整的自主独立个体，不占有别人，也不作践自己。丁世光，日出，下午见。

论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论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0: 幫我哋一齊唱，感動阿 Albert 好嘛？嚟啦，
1: 33啊！
2: 可以繼續舉起你哋嘅星星，係啦。

道。

用手摇看上天月，上司戎马震红花。

0: 是什么？
1: 只是得要让我夫妇相会，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0: 莫非威逼不成，又再次世间试探？
1: 正是。
0: 好笑。

名利俗污不恋战，志在躯寇复河山。若能结身殉国死，敢对天地

翠无死，捞翠丹心照汗青，真是说得好啊！双女也知亡国恨，何妨为妻

0: 哎呀，小娘子
1: 啊，原来你是陌生人。
0: 哦，萍水相逢，当然是。

Thank you.

0: 出无心，正以你为寸妇，才出现伤气，还情欢事啊！
1: 情伤气发妻。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全省各地有几百名因山火疏散的民众，在上星期六获准返回家园，应急事务厅将 Clinton 社区附近的疏散令下调为疏散警示。在七月下旬被迫逃离 Pelik 山火的 Clinton 居民，上星期六获准返回家园，不过已变成无家可归。其中一名52岁居民说，他在山火中失去一切，正面临由零开始重建家园及生意的艰巨任务。他说他可能还要尝试一段时间，不过他仍然相信能够渡过难关。省政府说，内陆卫生局辖区内的社区可以免费领取 N95 口罩，协助民众抵御烟雾的影响。BC 山火服务处说，预计山火烟雾会逐渐再次扩散到省中部地区，烟雾会减少到达地面的辐射热量，有助缓解火势。温哥华市政府正在市选前加强宣传，确保居民在投票前获得所需的所有资讯。宣传团队为各社区中心、图书馆以及农夫市集解答居民的疑问。温哥华市政府宣传协调员说，工作人员计划在10月17号选举日之前出席大约60场活动，目的让公众更容易获取投票信息，尤其可能面临投票障碍的群组。据补充，工作人员经常被问及如果在选举期间不在本地应该如何投票的问题。提前投票日是10月3号、7号、10号以及13号，合资格选民亦可以邮寄投票。温氏今年增加投票中心，以及为选举聘请超过2200名工作人员，正在为100%的投票率做好准备。到时会设有59个提前投票站，10月17日正式投票日会有85个投票站。根据5月11日的市政府备忘录，今年市选经费会来自市选储备金，预计耗资大约940万。南韩总统府青瓦台话，期待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由此开启推动半岛和平和稳定相关讨论。南韩会在紧密的韩美合作下展开必要的外交努力。青瓦台话，南韩政府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发布信息，韩美两国一直就联合军演保持密切协调。韩美军方定于今日至今个月27号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他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话有军演耗资巨大，好大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及敌对的信号，亦考虑到他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非常良好的关系。美以伊战事持续多个月，有报道说美国的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另外，美军司令登上林肯号航母后说，舰员的团队精神和韧性令人敬佩。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3: 美国

0: 海军航母林肯号近日卷入风波，多间传媒报道林肯号一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至今舰上物资短缺，生活环境不理想，加上长时间高强度作战，多个船员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证实林肯号将会被替换，据报由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接替。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司令库珀近日登上林肯号视察，赞扬舰上人员展现团结精神和韧性，令人敬畏。他指出，虽然长期在海上服役非常艰辛，但是林肯号是海军十一艘现役航母中心理健康问题个案最少的一艘。他又承认，长期海上部署并不容易，不同人员面对压力的时候会有不同反应，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同样需要受到重视。中东战事持续多个月，华盛顿邮报引述多个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都对特朗普政府感到不满。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引述一个海湾国家官员说，区内国家的不满情绪上升到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最高，形容特朗普发起战争，但是就要海湾国家付出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认为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是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就说，美国被驱逐已经成为事实，今后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又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1: 在北京举行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香港电台林汉山报道。
2: 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朝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人民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回顾江泽民的政绩，包括领导上海经济规划、推动浦东开发、领导中国加入世贸等。习近平说，有五点要学习江泽民，包括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讲话中亦都两次提到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说江泽民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国内外的重大考验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
3: 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时，他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开展治理整顿，进行外交斗争，坚决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
2: 关于港澳台方面，习近平提到江泽民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
1: 新闻报道完毕。
3: 江泽民同志，
4: 伊朗默马斯克说，为了美国中期选举，他会再次豪花数以亿计的美元启动银弹政策。上次已经好具争议的了，在大选之前每日抽$100,000给支持者造势，劲过任何台庆啊。签指定请愿书的话又可以再得$100，成功推荐其他人签的话又再得$100，一定不是收买人心啦。今次会不会重施故技，再次实行境内势力干预呢？民主政制原来不是用神圣的选票来到决定选举结果，而是用钞票来到左右大局。当选举越来越似一场烧银纸大赛，最后赢的到底会是最有料的候选人，定是最大的银包呢？从前一人一票，今时今日只是狂撒钞票。原来选举和早排的冬日夜总会一样，最重要的是有大老细支持，多谢老板。
5: 廖德龙，你今日听了没有？
4: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下午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0: 中文云间中有雨，亦都可能会有雷暴，最高气温去到23度，晚间最低气温1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卡卡里室外气温有13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8月17日星期一，欢迎你收听呢个星期晨光活现温哥华。哇，过去嘅周末咧，天气其实咧唔系太差，间中咧有阵时有一啲嘅烟雾吓，咁啊，而平时嘅时间咧，多数都会有阳光啦，但系阳光又唔系太猛，咁啊，早上或者系晚间都比较嚟清凉一啲。一个咁好嘅周末啊，咁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参与咧一啲嘅户外嘅活动啦，因为过去嘅周末咧都喺唔同嘅社区咧有唔同嘅节日嘅庆祝咧。都令到大家咧係玩得開心嘅。咁啊，新嘅一星期開始啦，呢、這個星期一到呢、這個星期五咧，環境部咧都預測咧係有陽光，係少機會落雨。咁啊，可能咧部分嘅地區都會有少少嘅煙霧咧，因為咧必斯諾嘅山火仍然係繼續啊。咁啊，好多地方咧仍然咧未能夠咧係撲熄得到啦。不過好彩，頭先聽新聞咧，都有好多嘅居民咧都陸續咧係可以咧係翻翻去你自己嘅家園。咁啊，希望佢哋嘅家園能夠咧係保住啦。都是再次重新新的生活的。咁而在下个周末呢，哇，就真的都是玩啦。可能因为呢接近是八月尾啦。咁多啲嘅节目呢推出啦，等大人呢放假又好，小朋友呢放暑假都嚟到尾声呢，都希望尽量呢争取时间呢是多啲呢是出去户外活动嘅。咁所以在呢个星期嘅节目上里面呢，除了同大家呢分享歌曲啊，花边嘅趣闻啦，当然亦都会同大家介绍下一个周末呢唔同嘅社区嘅好节目嘅。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隔篱中文电台 FM 961 Monday 星期一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节目第一首为大家带来嘅作品系一首旧曲嘅新唱，由卢冠廷作曲，唐诗心填词，张国荣重新演绎，但愿人长久。

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吉尼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一 Monday 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听讲一首系张学友嘅《明天世界终结史》，接住落嚟有李克勤嘅歌曲，由佢自己一首包办曲词《命运符号》。

温哥华咧今日系晴朗有阳光，局部地区有烟雾，最高气温去到23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落雨嘅机会咧有20%。晚间主要都系天晴，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只得30%。嚟紧呢个星期都继续有阳光好天气，出边吹紧7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4度。至于卡计里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或者有雷暴，最高23度，晚间最低气温1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卡计里室外气温有11度。

0: 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今日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市政府正在试选前加强宣传，确保居民在投票前获得所有所需的资讯。宣传团队会在各社区中心、图书馆以及农夫市集解答居民的疑问。温哥华市政府宣传协调员说，工作人员计划在10月17号选举日之前出席大约60场活动，目的让公众更容易获取投票信息，尤其可能面临投票障碍的群组。温市今年增加投票中心，以及为选举聘请超过2200名工作人员，正在为100%投票率做好准备。上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按年升3%。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按年上升3%，升幅高过六月时的2.8%，亦都高过经济师原先普遍预期的2.9%。统计局话，通胀压力主要是来自汽油价格和旅游价格。至于食品零售价格指数增长放缓，就压制了物价的快速上升。不计汽油价格后的通胀年率连续处于第三个月的2.2%，上个月的通胀率按月升0.5%，经季节调整后升0.3%。安省上个月的通胀年率就维持2%。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上个月的汽油价格按年上升25.7%，升幅高于前一个月的20.5%。统计局话，在中东的冲突，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以及红海部分航道在七月下旬被关闭，对汽油价格都带来了上行的压力。至于旅游价格按年升幅由前一个月的6.8%加快到去15.2%，主要是因为在共同主办世界杯赛事期间，美国旅游目的地城市的酒店住宿和机票价格都上升。
1: 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贾埃说，备忘录中原先所设定只是针对解除制裁及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日对话，如果未能取得成果，这个时间窗口可予以延长。但是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当中条款，因此双方并未展开任何对话，导致对60日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的意义。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他指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节，亦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的考量。在香港，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占本地生产总值 2.2%， 按年跌 0.1%。 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3: 政府统计处分析有关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统计数据，2024年以基本价格计算的增加价值为460亿元，按年上升大约 4.5%。 如果以市价计算，体育及相关活动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 2.2%， 达到700亿元，较前一年增加20亿，占本地生产总值的 2.2%， 按年轻微下跌0.1%，带动84,000人就业。统计数据分为体育设施及体育俱乐部运作经营、体育用品制造、进出口贸易、批发零售、体育旅游和体育支援服务及其他体育活动四大界别。其中体育旅游涵盖为在港期间有参与或观看体育活动的旅客提供的零售、住宿、餐饮等的服务。随着入境旅游持续恢复，体育旅游在2024年占体育及相关活动以基本价格计算总增加价值的 5%， 较前一年上升1%。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表示，

0: 數據反映體育產業在疫情後逐漸復常，以及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但體育旅遊比例仍然較低，需要跨部門協調。相信隨著啟德體育園啟用，情況會漸趨樂觀。
1: 相對在體育旅遊這方面，我們的比例是相對是低的，除了是傳統的馬拉松、七人欖球、周邊其他的一些小型的運動，甚至乎銀髮體育那個發展的潛能，這個仍然仲係未釋放到出嚟，政府喺唔同嘅政策局啦，同埋唔同嘅部門嗰個互相嘅協作咧，都要有啲時間咧，俾大家係共同去協調好，然後先做得一個比較理想嘅效果咯。2025年嘅數字，我相信係即係個數值啊，各樣嘢嘅發展都比較係樂觀啲嘅。
0: 民建聯民政及文體類事務發言人鄭永信認為，近月多項體育盛事在港舉行，建議政府推動更多跨界聯成活動，加強體育旅遊產品推廣。
2: 新闻报道完毕。
3: 晨光天气
4: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局部地区咧会有烟雾，最高气温咧今日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晚间主要都系天晴，最低气温1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有3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26，听日星期二咧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落雨机会都系30%，最高气温去到23度，而环境部预测咧呢个星期一路去到 Friday 星期五咧都会继续有阳光，系少机会落雨。现时出边系吹紧7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咧依家6摄氏14度，湿度系100%。至于佳佳地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亦都间中可能会有雨，同埋会有雷暴，最高嘅气温会去到23度，晚间最低气温1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佳佳地室外气温有11度。
5: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嘅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咗超过250万公顷嘅森林，造成难以估计嘅破坏同污染。为咗保护环境同我哋嘅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6: 喺野外地方嘅时候，只可以喺特定准许嘅区域生火；
7: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喺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8: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嘅水，又或者系其他灭火嘅器具喺身边，先至可以生火。
6: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
7: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相信大家过去嘅周末咧，喺电视啊，或者系喺一啲嘅传媒嗰度咧，亦都睇到啊，比利时有一座咧19世纪末嘅百年老宅咧，系装修嘅时候啊，意外系掘出咗价值咧系900万欧元嘅黄金啊！冇错，当时一批嘅工人咧就准备喺呢、这个百年老宅嘅 basement 咧，下边系铺设啦下水道嘅。一位18岁嘅暑期工嘅学生啊，叫做 Kobe 咧，首先就发现呢一啲金光闪闪嘅物品啊，转头翻嚟同你讲讲咧。

呢一座咧，位于比利时十九世纪末嘅百年老宅咧，就系喺呢一个圣吉利斯嘅地区，距离咧布鲁塞尔大约四十分钟嘅车程。佢前身咧系酿酒商嘅一间别墅，所以被称为酿酒师之家。目前嘅产权咧就系属于比利时社福机构东法兰德斯社会福利工作中心。翻身之后打算用作无家可归者嘅临时庇护所，一啲嘅社会嘅住宅啦。咁喺上个礼拜一，八月嘅十一号。是礼拜二，工人呢就为咗喺地下室呢铺设啦排水管啦，打穿咗呢一部呢被砖封死嘅墙啦。而呢位18岁嘅 Kobe 首先发现呢一啲嘅异样啦。咁佢睇见呢大批圆形嘅金属呢，仲以为呢只係一堆係一欧元嘅硬币啫。佢同其他嘅工人呢动手去将呢啲硬币係刮出嚟啦。咁冇諗到呢佢哋呢越刮呢就係越入啊。仲发现呢更多闪闪发光带有编号的金条。 Kobe 就说呢这个根本都没有想过会发生的事情，尤其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二早上。那里明显是曾经是一个地下室，后来被人填平了。这些黄金真的被用这些砖块封死在墙壁里面，而不是装在保险箱或者类似的东西里面。所以他就认为这些绝对就是故意藏起来的金条。他就说这些是让人非常之震惊，但同时也知道发现这么大笔的财宝不可能是偷藏，必须要是上缴。工人就让33年之力的工地负责人 Mario 查看并且摸过之后，就立刻通知屋主并且是报警的。经过点算，这个宝藏是包括了50条各种一公斤的金条，超过4000枚的金币和金块，目前已经送到去布鲁塞尔的高安全设施。

啲保管，並且咧調查佢嘅來源啦。Kobe 咧就話喺經歷咗呢一個咧係平凡嘅發現之後咧，佢希望能夠咧得到一筆豐厚嘅賞金。咁啊，佢當地嘅法律咧，如果五年內係冇合法繼承人咧嚟到領取嘅話咧，呢筆嘅寶藏將會由咧屋主，即係當地嘅慈善機構啦，同埋發現者 Kobe 等呢啲嘅建築工人一齊咧嚟到咧係平分。而 Kobe 咧確實有機會因此而分得一筆巨額嘅合法財富噃。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利中文电台星期一嘅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前后听过有王菲嘅约定，刚才呢一首系彭羚嘅爱过痛过亦愿等，娱乐即系先之前为你送上有刘小慧嘅歌曲《分手不需再流泪》。

0: 娱乐即日鲜。
1: 撑梁唐诗咏夏雨国风吴婉仪张锦晴邱士俊周嘉怡等就前晚出席 VTV 的剧集《日落下的彩虹》的庆功宴，潘灿良同唐诗咏在戏里面的细腻演绎感动到不少的观众。对于演出获赞，连背影都是戏的潘灿良就未曾料到观众是会如此是投入的。有咩咁多戏呢，观众睇得咁开心，接收到嘅比佢哋付出嘅更多。在身处外地嘅朋友表示有追睇劇集，能够呢藉呢一个劇呢为外地嘅朋友係解相思之苦，相当唔错。咁话佢虽然话呢从细就睇唐诗咏演出呢

0: 系长大，觉得咧喺拍剧嘅时候遇到一个好拍档，并且呈现出咧极佳嘅效果，对演员嚟讲确实系一份嘅幸福。唐诗咏亦都直言话咧，观众嘅热烈反应咧系超乎想象啊！自己咧每日都会上网咧浏览大家嘅分析同留言。佢就透露好朋友陈敏之亦都有追剧，佢就话俾佢知咧睇到喊，佢自己咧每次咧重温嘅时候亦都会咧系流泪，配合咧背景嘅音乐之后咧场面更加令人感动。离开咗无线之后首部剧集攞得如此好的成绩，唐诗咏坦言就话咧系增加了继续拍剧的信心，期望未来咧系能够继续遇到好的剧本同埋系对手的。《功夫女足》上个星期四香港上映，周星驰、星爷联同主创的团队包括了演出的刘嘉玲、蔡思佩、张继聪和联合导演林子聪等，日前就在香港宣传新戏。星爷就难得再现香港的电视台，咁啱寻晚 ViuTV 爆谷一周和无线的一周星星同样都是播出团队的访问，不少的网民就将两个节目比较啦，不少的网民表示高下立见，纷纷都是赞人黎子珊主持的一周星星是略胜一筹的话。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就这样写的，他说黎子珊是胜出，识于微时才可以这么好谈。谷道这个访问比较紧张，猫子都写满做访问，但是过程只是问一啖都绝不精彩，而子珊这个访问比较轻松，而且星爷比较是主动精彩很多。周星驰在黎子珊的访问好像开心很多，比起谷德超那个说话是更多。在安排座位方面，有网民就表示子珊姐姐是坐最旁边，让主角的光环和交流空间是留给嘉宾，令到星爷、刘嘉玲、和子珊姐姐坐在一团感觉是自然的，像朋友聚旧倾偈一般那么舒服。反而谷德超主持的炮谷一周，谷道就好像主考官坐正中间，大大咧减却咗咧倾偈嘅感觉，令到嘉宾同主持之间嘅氛围咧系显得僵硬。另外，爆谷一周里边嘅编剧咧，何咏璇咧就被网民就话抢嘢讲，30年咧先等到周星驰上一次电视做访问啦。个女人咧究竟咧系抢够未咧？连阿刘嘉玲同阿蔡思佩咧都尽量少讲，个女人尾咧系抢晒周星驰嘅 airtime。今集有边个唔系为咗睇周星驰咧？公布了上个星期翡翠台收视资讯节目《东张西望》和《中年好声音四》在跨平台直播收视最高是平均为 21.2， 双双成为收视冠军。翡翠台上个礼拜至星期五的收视，《东张西望》最高收视 21.2， 车婉婉、吴若希和李欣同主演的全新处境剧《爱回家之三代同堂》上个星期首播，虽然外界反应一般，但最高收视亦都有 19.5， 即是教我回家之开心速递结局篇是微跌 0.3。 由高海凌、马国明、何广沛和郭柏贤主演的夫妻的博弈最高收视 19.3， 谭俊彦、陈晓华、林秀怡等主持的健康资讯节目重症解密最高收视有 15.6， 外购剧翻身物语最高收视有 12.8。 星期六晚阮兆祥主持的资讯节目香港系列之世间始终美好最高收视有 15.5， 唱钱最高收视 13.3。 星期日晚中年好声音四举行的卫兰之夜，请来卫兰担任嘉宾评判，最高收视 21.2， 而香港小姐的特辑最高收视是有 13.2 的。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这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2: 还有我黄欣婷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1: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 而家系早上8:00。

0: 老婆咁夜仲出街？
1: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0: 咁夜都仲有牙医？
1: 梗系，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0: 咁真系劲方便、啊。
1: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十七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研究人员推出藻类繁殖追踪器，利用卫星影像及湖水采样，让公众可以近乎实时查看有毒的蓝绿藻在湖泊分布及严重的程度。参与研究的亚省大学水生态学教授 Wolf Rybrook 表示，卫星定期拍摄湖面可以掌握整个湖泊的藻类繁殖情况及需要避开的范围。由于蓝绿藻可以在数日之内突然出现或者是消失，卫星监测较传统定期采样更加能够掌握变化。蓝绿藻又称蓝藻或者是蓝菌，在夏季营养丰富的湖泊较容易大量繁殖，部分可以产生毒素，进食之后可能会损害肝脏，亦都可能会干扰神经系统。追踪器目前仍然属于试验的阶段，可以监测六个亚省的湖泊。研究团队计划在未来三年扩展至约50个湖泊。亚省目前有超过25个湖泊受到蓝绿藻的健康警告，其中卡加里东南部私人湖泊 Lexandance 在星期四亦都新增了警告。亚省卫生服务局提醒民众应该避免接触可见藻类繁殖的湖水，不应该在藻类繁殖范围游泳或者是涉水，亦都不应该使用湖水饮用或者是煮食。研究团队强调，追踪器不能够取代亚省卫生服务局的官方健康警告，官方警告会根据人员实地观察和水质样本化验发出警告。公众即使在个别的泳滩未能够肉眼看见蓝绿藻，仍然应该遵从现行的健康警告。研究亦都显示，自2000年以来，亚省的湖泊藻类繁殖强度有所增加，但是升幅并不显著。真正较明显的改变是每年的情况变得更加不稳定，而且越来越难预测何时会大量繁殖。卡加里消防总长 Steve Duffworth 服务消防界50年，并领导卡加里消防局有11年。他表示，随着年事已高及认为部门需要新的领导，将会在明年底之前卸任。现年69岁的 Duffworth 在英国出生于军人家庭，父母曾经在二战期间在皇家海军服役。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猪肉屠宰场及养猪场工作，19岁在家庭朋友建议下投考消防人员，自此展开了消防的生涯。在1990年代，他和妻子及两名子女移居加拿大，曾经同时申请卡加里及爱文顿的消防局以及爱文顿的警察局的职位，最终在1992年加入了卡加里消防局。上月，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在牛仔节活动上面正式表扬他服务消防界50年。亚省皇家剧警政调查在星期日早上在 Camo 附近的公河发现一具男尸的事件。剧警表示，死者是一名52岁 Camo 的男子，在星期日上午9:40剧警及救护人员接报，指 Camo 与 Bow River Campground 之间的公河有人在水中。救护人员到场之后证实该名男子死亡，其后离开现场，由剧警接受处理。剧警正调查男子死亡前的情况，任何人士如果有资料可以致电403-678-5519与 Camo 皇家剧警联络，或者是致电灭罪热线匿名提供线索。卡加里警方呼吁公众

0: 協助追查一名22歲的男子，涉嫌於星期五晚8月14日一宗造成三人受傷的襲擊案。警方表示，在星期五晚上11點40分接報到西南十大道219號街區Spinky Salon 处理一宗骚乱，现场发现三名男子受伤，其中一人相信遭利器刺伤，三人其后送院，伤势均无生命危险。警方相信三名伤者遭到同一人袭击，事前并不认识疑犯。警方已经确认疑犯是22岁 Devontae Tavares， 目前因为多项控罪而被通缉，包括三项严重袭击罪以及两项违反法庭命令罪。 Tavares 身高约5尺10寸，身材瘦削，黑发，有啡色眼睛。警方呼吁任何有案件资料的人士可以致电 403-266-1234 与卡加里警方联络，或者是匿名提供线索。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神消息报道完毕。
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信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3: 无论身处在什么地域，我们都会努力活出最好的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不同的事情、话题、朋友，你哋嘅、佢哋嘅、东东西西嘅，分享健康正向嘅生活姿态。喺呢个年代，唔同年纪、唔同职业、唔同背景、唔同地位嘅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4: 有东方嘅、西方嘅、不同东西，仲有东东西西嘅好歌。每个星期一下昼1点到2点 ，FM 94.7，东方西方潘芳芳。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6: 今个星期我讲下昆虫引发的疾病。在夏天，蚊、蜂、蚁等的昆虫活动频繁，叮咬人体之后，不但会造成局部皮肤损伤，更加可能会引发不同程度的过敏反应，由轻微的红肿到危及生命的过敏性休克。昆虫叮咬时候着唾液或者毒液，含有蛋白质、霉素和抗原物质，被人体的免疫系统识别为入侵物质。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免疫系统产生 IgE 抗体，黏附在肥大细胞的表面。再次被同类昆虫叮咬时候，抗原和 IgE 结合，触发肥大细胞释放出组织胺、白心烯等等的炎症反应物质，导致血管扩张、渗漏、平滑肌收缩。反应可以分为四级，第一级是局部的红肿、痕痒和起水泡，第二级出现全身的风烂、血管性水肿，第三级表现呼吸困难、气喘、血压下降，第四级是过敏性休克，可能迅速危及生命。预防的方法，物理屏障是最基本的预防措施，在户外活动的时候穿着浅色的长袖衫裤，避免使用有花香的化妆品。纱窗、蚊帐可以有效隔离昆虫，化学剂例如避蚊胺和 picaridin 可以防止昆虫叮咬，建议用浓度 10%-30%。 首先擦防晒霜，防蚊液踩在最外层，对抗蜂类，避免着一些鲜艳的衣物和带有甜的气味。清洁环境，开除积水，使用加盖食物的容器，定期清洁垃圾，都是减少昆虫滋生。局部反应的治疗方法，即刻用番碱和水清洗叮咬的部分，冰敷去减轻肿胀，用薄荷或者低剂量的 hydro

0: 居住 ，fit 一世。
1: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2: 优质无忧无虑嘅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嘅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预约参观。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3: 大家去户外露营或者行山嘅时候，一定见过入口处有个标示山火危险等级嘅半圆形告示牌。加拿大山火危险等级主要分为四个级别，由绿、黄、橙、红四个颜色代表，直接反映当时嘅火灾危险程度同埋扑灭难度。第一个等级系绿色嘅低等级，当环境湿度高、气温低，又或者啱啱落完大雨，森林同草地都好难被燃点。而呢个时候对户外活动几乎冇限制，万一有小火花，常规巡逻部队亦都可以轻松处理。第二个是黄色的中等级，地表的落叶和干草开始变干，火花有可能燃点火源，但火势蔓延得慢，消防团队用基础设备就可以控制，大家去野外用火亦都要开始提高警觉。第三个是橙色的高等级，环境越来越干燥，树枝和干草极容易被火花燃点，而火势亦都会随着风而扩散得很快，消防部门需要迅速派人扑灭新火点。政府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发出限制用火令。最后就是最高级别的红色，代表极端等级，在极度高温、干燥和强风底下，火势会呈现爆炸性的蔓延，甚至形成树冠火和远距离飞火。这个时候基本上没办法正面扑救，只可以实施居民撤离，政府亦会同步实施最高级别的全面禁火令，禁止一切露天火源和木炭烤肉。认识了这四个等级，出游的时候就要多些留意，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保护大家的大自然。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0: 开始咧，今日嘅节目咧，咁介绍俾你呢一位咧，咁新晋嘅男歌手，好得意噶。佢嘅名咧，同一位古代嘅诗人咧，好相似。佢叫做李白。有佢咧，呢一首咧，近期嘅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咧，叫做《遥遥有期》。
1: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Frankie 陈瑞辉，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0: 早晨早晨，8:19，今日呢是8月17号啊，星期一，一个新的星期开始呢，今朝早的阳光进发，在直播室呢有我的出现，我的名字呢叫做卢子俊。比较清凉嘅，因为咧而家录到嘅室外气温咧唔只有11度，相对湿度92%，咁吹紧咧每小时16公里嘅北风。根据咧我哋咧加拿大嘅环境气象部门嘅预料咧，话今日咧我哋卡加里咧会系阳光普照啊，到晏昼最高会有24度。不过咧今晚入夜过后咧，预料咧会有30%机会咧会有骤雨，最低气温会回落去到10度。今日嘅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日落时间呢今晚的8:549:00之前呢就会日落。不过呢，如果你话呢今个礼拜呢相比呢上个星期呢真係呢热返好多，同埋呢多好多阳光喎。好似呢听日呢会系天晴，最高会有27度，最低14度。喺星期三天晴，最高28度，最低

四度，星期四大致天晴，最高23度，最低11度。咁至于咧，星期五咧都系天晴呀，最高会有26度，咁最低12度。艾文顿阴晴不定，最高23度。红绿市密云六成机会咧系会落雨，咁最高23度，咁最低7度。咁至于咧，我哋南部嘅城市列必殊，喺今个暑假咧，唔知道你有冇机会咧去到我哋咧卡加里以南嘅城镇咧去玩下。佢哋今日咧都是阳光普照，最高25度。咁至于呢两国的国家公园 Banff 天晴24度，在即时拍大致天晴，三成机会会落雨，最高26度，最低8度。咁时间是朝早的8:22，目前呢我们卡加里市内暂时未收到任何的交通意外报告。早晨早晨，我是卢子俊。关于这个周末星期六星期日在日间都非常之好天。是不知道你会不会都留在我们线内参与不同的活动，一定有机会去驾车去出埠，去到不同的山区不同的城镇去玩呢。

0: 相信大家咧每个星期咧睇住咧新时代电视咧，喺星期日晚咧同香港方面咧同步，都会咧有中年好声音四。寻晚嗰集咧又系卫兰之夜，咁之后咧咪都谂选出咧最后嘅七强啦，咁将会咧喺下个周末咧香港方面嘅启德嘅场馆里边咧，咁将会咧有决赛。咁至于咧呢一位女歌手咧，嚟自咧旧年嘅第三届嘅冠军，咁佢个名字咧叫做黄博嘅，有呢一首咧佢最新嘅广东话嘅派台作品，咁歌曲名字咧叫做《来日方长》。好，啱先咧未到咧收到咧听众嘅来电啦，咁知道咧而家咧喺西北区咧 Roy 屋也系非常之嘅大雾，能见度咧好低，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咧住喺嗰头嘅话咧，今朝早咁啱咧要出门口嘅话咧，记住咧要小心引人驾驶。好，八月中噶咯，好多朋友咧都会咧要为你嘅仔女咧去准备咧好多啲开学嘅用品。我唔知咧跟住落嚟嘅呢个广告嘅介绍咧会唔会帮到你啦？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

0: 学都可以好酷噶。
1: Firmus 正版卡通十六安士水樽或者十安士饭壶 ，Robega 17.97。
0: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4: 早晨，星期一朝早8:27，目前嘅气温听系摄氏11度，相对湿度92%，吹近每小时16公里嘅北风。今日卡加里天晴，日间冇落雨机会，今晚咧会有30%机会咧会落雨，最高24度。听日星期二阳光普照，最高27度，星期三天晴，最高28度，最低14度。
5: 乌美勤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50%，让你喺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6: 刷牙系唔系越大力就越干净？牙肉成日流血又代表啲咩？一棚牙陪你咁多年，你又识唔识真正照顾佢？
7: 全新资讯环节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专业牙医亲自为你拆解常见牙齿疑问，分享实用护齿知识。由8月份开始，每月第三个星期四朝早10:15，一家人节目内播出。
6: 记得留意内容，参加游戏，仲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
7: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识多啲，笑得更灿烂。
8: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9: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10: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11: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10: 各位车友 Let's go！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12: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13: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2: 始终照亮你。
14: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son Low， 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之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15: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4: 早晨，早晨，8:29，今日咧系8月17日，好快乐喎！呢个礼拜嘅开始，亦都系咧一个月嘅中段。直播室咧有我嘅出现啊，我嘅名字咧叫做卢子俊。相信咧我哋好多嘅听众咧都系移民啊，不论系新嘅移民啦，又或者曾几何时咧做过移民啊，唔知道你咧会唔会咧都遇过咧同一样嘅问题？咁就系咧，当我哋自己咧喺原居地嘅工作啦，又或者当时嘅学历啦，系啊过咗嚟加拿大呢度咧，好难咧去衔接啊，又或者咧攞唔到一个咧就系认同。睇到一份咧全新嘅报告，嚟自咧我哋卡加里啊，一个咧就系非牟利嘅机构最新发表嘅报告，再次咧将焦点放喺新移民，佢哋海外嘅学历，仲有咧就系专业资格认证嘅问题。嗱，呢一份咧报告指出啦，原来有唔少嘅新移民啦，嚟到我哋卡加里又或者亚省之前咧，已经咧喺佢哋嘅原居地接受咗大专嘅教育，甚至咧拥有咧好多年咧就系专业工作嘅经验。不过咧，当佢哋咧抵达加拿大之后咧，原有嘅学历啦，佢哋本身嘅技能，又或者咧工作经验咧，未能够咧获得咧充分嘅认可。

咁所以咧，令到部分嘅移民咧，好难咧重返咧佢哋自己咧最擅长、最熟悉嘅专业。不过咧，唔知道咧，我哋嘅听众咧，知唔知道咧？其实咧，我哋加拿大咧，仲有我哋嘅亚省政府咧，都有相关嘅支援噶。好多朋友咧都知道，要嚟呢度咧，要考过啦，做医生又好，做护士、做会计师，又或者做律师啦，等等咧，咁都要考过牌啦。我哋话咧一个加拿大认可嘅牌照啦。咁所以咧，联邦政府表示咧，唔只要你符合资格，系之前咧有国际受训嘅专业人士咧，都可以申请咧。一个咧叫做最高30,000嘅加币啊，一个咧就系一次过嘅贷款，咁借钱用作咧去俾呢啲咧就系考牌嘅费用啦，再次读书培训，又或者咧相关嘅开支嘅费用噶。今次咧呢一份咧嚟自本地嘅报告，咁再次咧带出一个重要嘅问题：加拿大一方面需要咧吸纳好多海外嘅人才，不过咧另一方面咧点样咧可以加快咧同埋咧改善咧呢啲咧专业资格嘅认证，令到新移民真正做到学有所用。相信你继续会成为我们亚省的劳动市场值得关注的议题之一。相信无论揸车的朋友，特别要入油的朋友都要留意住，因为油价方面的消息。不知道我们的联邦政府其实在今年的4月开始暂停已经没有收到汽油税又或者柴油的联邦销售税了。不过原来这个措施将会很快，还有是几个礼拜 ,9 月7号在 Labor Day 的日就会到期会届满。所以我们联邦的保守党党魁博礼治要求总理卡尼政府要延长有关的措施，一直希望可以延长去到七年的加拿大国庆日为止。不过认为现在我们生活成本仍然都高企，不应该这么快又加回就是驾驶人士的负担。另一方面近期国际油价上升亦都带动到加元走强。加元在上星期一度升至2个月的高位。所以未来这几个礼拜到底汽油的价格是怎样，加元的走势又是怎样，到底会不会是暂缓，定是会从此会恢复这一个就是油价方面的这个就是联邦的汽油税，都值得我们一班的消费者要继续留意。如果你话咧咁讲到咧，就系大家咧咁关心嘅关税啦，加拿大咧同埋美国嘅贸易谈判啦，咁今个礼拜特别咧呢几日咧进入咧最关键嘅时候，美国咧喺星期三换言之咧喺8月19号开始咧会对一系列我哋加拿大进口嘅商品加征50%嘅关税，咁所以咧我哋加拿大嘅贸易部长同埋咧一班主要嘅谈判官员啦，目前咧喺美国嘅首都华盛顿啦，咁双方都希望咧喺星期三限期之前咧可以达成到一啲嘅协议，可以暂缓有关方面嘅关税。讲到在日本的关东地区，特别在千叶县就是成田机场落了很大雨，其实这些雨没有停过的，当地累计造成最少有10个人死亡，有2个人失踪，很多的屋和很多的车都是受到损毁。不过如果你说讲到国际间有很多不同地方的领袖和高官由明天开始将会去到中国访华，当中包括智利的外长由听日一直去到星期六会去到中国进行正式的访问。另外约旦的国王也都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来紧听日一直去到星期一会对中国进行国事的访问。好，最后同你看看港股方面的走势。香港股市做好，结束了4日的跌市。恒生指数今日收市报25,453点，是升了336点，升幅 1.34%，成交金额回落去到2108亿元。

0: 世界咧，通常咧都会收到咧好多一啲歌手艺人嘅派台作品。
1: 长夜已深，短信像莫令前沙。
0: 当中包括佢。
1: 望你共那位好亲近。
0: 冇错，佢系陈家洛嘅老婆连诗雅。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分。

0: 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2: 朝早8:41，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2度。预测今日卡加里天晴，最高24度。咁今晚咧会有30%机会落雨，咁最低回落去到10度。咁听日星期二天晴，最高27度；星期三天晴，最高28度。
1: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 www.wingkey.org。
3: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4: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3: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孙耀威。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6: 一首又一首百听不厌的流行经典金曲，《阳光进发》，我们的80-90年代。
2: 朝早8:43嘅啦，咁相信咧，好多听众咧都会认同噶。香港方面嘅乐坛喺90年代，我哋话咧叫做百花齐放噶。啊，唔单止咧有四大天王啦，唔单止咧有国语歌嚟自咧台湾方面之外啦。咁当然啦，香港方面咧亦都咧有好多一啲咧啊唔同嘅歌手，男女嘅歌手跳唱嘅组合，咁仲有咧好多好经典啊、好脍炙人口嘅剧集嘅主题歌曲。当年咧，无论系无线又好，亚视都好嘅剧集咧，有一啲咧仲会咧更加咧揾嚟咧一啲外国嘅英文歌咧，做佢哋咧当年剧集嘅一啲插曲添嘅。

来自咧瑞典啊呢一位嘅女歌手，佢爸爸咧系埃塞俄比亚人，不过咧佢自己咧喺瑞典咧成长啦。当年咧出呢一首歌嘅时候咧，系只有20岁，因为咧开头咧呢两句歌词咧令到咧大家咧好深入民心啊，系咪啊？好容易去唱啊。咁之后咧喺亚洲又好啦，欧洲都好，又或者北美洲呢一度咧，好多电台咧，当年咧成为咧系 number one 啊，呢一个咧就系上榜嘅冠军作品。就连咧香港方面，当年啊有孙轩同埋咧古天乐主演嘅《刑事侦缉档案四》里边咧，亦都揾咗咧呢一首咧 Aminia 嘅《Big Big World》咧，成为咧当年咧呢一部剧集嘅插曲添。讲到咧一啲电视剧集嘅插曲，唔单止咧有嚟自咧西方乐坛嘅作品，香港方面咧《一号皇庭》一系列里面喺第30里边，亦都咧有呢一首嘅歌曲。是啊，亦都成为了当年啊在《一号皇庭三》里面的插曲，由苏永康再加上彭嘉丽。

0: 否想起我？若是再遇，求让我悔过，可不可再恋过？
1: 如果大家咧九十年代咧喺香港生活嘅话咧，有冇睇过《一号皇庭》呢一部电视剧集？当年咧可以话咧好成功，每一集咧都有独立嘅单元，仲有咧一啲好前卫嘅一啲我哋叫做对白，又或者长口剧情添啊！

0: 一首咧嚟自咧1990年代中段，喺1994年嘅作品，作曲咧有 Dave Pickle 啦，填词咧有林振强，嚟自 William 苏永康，再加埋咧 Angela 彭嘉丽，亦都嚟自咧当年咧 TVB 咧喺一号皇庭三里边嘅插曲啊！好多朋友咧当时咧1990年代咧都喜欢咧喺 K 场里边咧去合唱呢一首作品，叫做《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1: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2: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1: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欢迎收听影音风暴。
2: 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
3: 大家好，我是 Selina 李思华，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
4: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唔同年代嘅当年今日所发生过嘅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0: 早晨，早晨，8点53分，今日咧系8月17号。确实咧，去旅行咧有好多唔同嘅方法，你可以咧揸车自驾游啦，可以踩单车啦，可以坐飞机，又或者咧坐 cruiser 咁坐游轮。不过咧，唔知道你咧有冇试过咧坐 hot air balloon 啊？系啊，呢一个咧我哋叫做热气球。当然啦，以前咧我哋亚省呢度咧久唔久喺我哋嘅天空上面咧都会见到啦。又或者最普遍嘅，我相信咧莫过于咧就系埃及或者土耳其。不过呢，原来呢是70年代尾啊 ,1978 年的今日呢，有三位来自美国的冒险家，咁他们坐着一个 hot air balloon, 就是热气球。这个热气球呢叫做 Double Eagle 2, 成功飞越了大西洋啊。好犀利啊，他们呢由美国的 Maine, 就是缅因州那里出发啦，经过了6日之后，最终呢横跨了这个呢就是大西洋啦，在法国巴黎附近呢是降落。咁另外咧，今日咧8月17号啦，原来亦都有好多咧一啲艺人嘅生日啦，咁包括啦呢一位嘅影帝，又或者我哋叫做荷里活殿堂级嘅影星啦 ，Robert De Niro 啦，罗伯迪尼路喺1943年出世，今年咧今日咧83岁，咁佢嘅代表作品咧有《Godfather Part Two》，仲有咧就系《Taxi Driver》。咁至于啦呢一位资深嘅女歌手，而家咧经常咧都系一啲咧就系歌唱比赛里边咧见到咧佢做评判嘅 Miss Chan Chan 啊，陈洁玲。1955年的今日出世，今日呢唔经唔觉71岁。好，如果你话呢讲到呢就係广播界嘅前辈，亦都係呢资深嘅电台节目啦，传媒人啦，对于如果你以前呢听到好多香港电台嚟讲呢，相信呢对佢呢会好熟悉㗎。梁继章1956年嘅8月17号出世，今日呢佢70岁。好，亦都係呢专栏作家、传媒工作者，长期呢有参与呢唔同电台嘅节目。陶杰先生在1958年今日出世，今日呢68岁。好似呢过去十年呢在一啲电视节目里面呢都会见到佢，我哋呢叫佢做 Ben Sir, 欧阳伟豪1967年嘅今日出世，今日呢59岁。係呀，欧阳伟豪 Ben Sir 呢系香港嘅语言学家啦，主持演员，亦都因为呢喺电视节目里面呢讲解好多广东话同埋词语呢系广为人识。咁至于呢人知呀，另外呢有一位嘅香港小姐，亦都系一位呢电视节目主持人嚟㗎喎，朱海婷 Heidi, 今年呢49岁㗎啦，喺1977年嘅8月17号出世。咁另外啦呢一位嘅影后林嘉欣，1978年8月17号出世，今日

48岁，唔讲你唔知，林嘉欣咧喺我哋加拿大温哥华咧出世，咁之后咧翻到香港方面嘅影坛发展。当年咧凭住《男人四十》好细个，就凭住咧呢一部电影咧攞到咧当年嘅最佳女配角，仲有咧就系最佳新演员。咁之后咧亦都成为咧就系金马奖嘅影后添噶。接上8:56。一口气同你咧讲完好多唔同嘅资讯之后，嚟到节目嘅尾声，送多一首嘅新歌俾你，有佢张敬轩。

呢首咧嚟自轩仔张敬轩嘅新歌，叫做《放弃的界限》。结束咧，今朝早咧礼拜一嘅阳光进化节目，多谢你啊，系啊陪伴咗我一个钟头嘅时间。我哋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啦。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九点正。
2: 老婆咁夜仲出街
3: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緊啫。
2: 咁夜都仲有牙医？
3: 梗係，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搵佢哋，唔係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㗎。
2: 咁真係劲方便喎。
3: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五千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8月17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研究人员推出藻类繁殖追踪器，利用卫星影像及湖水采样，让公众可以近乎实时查看有毒的蓝绿藻在湖泊分布及严重的程度。参与研究的亚省大学水生态学教授 Wolf Rybrook 表示，卫星定期拍摄湖面可以掌握整个湖泊的藻类繁殖情况及需要避开的范围。由于蓝绿藻可以在数日之内突然出现或者是消失，卫星监测较传统定期采样更加能够掌握变化。蓝绿藻又称蓝藻或者是蓝菌，在夏季营养丰富的湖泊较容易大量繁殖，部分可以产生毒素，进食之后可能会损害肝脏，亦都可能会干扰神经系统。追踪器目前仍然属于试验的阶段，可以监测6个亚省的湖泊。研究团队计划在未来3年扩展至约50个湖泊。亚省目前有超过25个湖泊受到蓝绿藻的健康警告，其中卡加里东南部私人湖泊力森丹在星期四亦都新增了警告。亚省卫生服务局提醒民众应该避免接触可见藻类繁殖的湖水，不应该在藻类繁殖范围游泳或者是涉水，亦都不应该使用湖水饮用或者是煮食。研究团队强调，追踪器不能够取代亚省卫生服务局的官方健康警告，官方警告会根据人员实地观察和水质样本化验发出警告。公众即使在个别的泳滩未能够肉眼看见蓝绿藻，仍然应该遵从现行的健康警告。研究亦都显示，自2000年以来，亚省的湖泊藻类繁殖强度有所增加，但是升幅并不显著。真正较明显的改变是每年的情况变得更加不稳定，而且越来越难预测何时会大量繁殖。卡加里消防总长 Steve Duffworth 服务消防界50年，并领导卡加里消防局有11年。他表示，随着年事已高及认为部门需要新的领导，将会在明年底之前卸任。现年69岁的 Duffworth 在英国出生于军人家庭，父母曾经在二战期间在皇家海军服役。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猪肉屠宰场及养猪场工作，19岁在家庭朋友建议下投考消防人员，自此展开了消防的生涯。在1990年代，他和妻子及两名子女移居加拿大，曾经同时申请卡加里及爱文顿的消防局以及爱文顿的警察局的职位，最终在1992年加入了卡加里消防局。上月，卡加里市长 Jerry Farkas 在牛仔节活动上面正式表扬他服务消防界50年。亚省皇家剧警政调查在星期日早上在 Camor 附近的公河发现一具男尸的事件。剧警表示，死者是一名52岁 Camor 的男子，在星期日上午9:40，剧警及救护人员接报指 Camor 与 Bow River Campground 之间的公河有人在水中。救护人员到场之后证实该名男子死亡，其后离开现场，由剧警接受处理。剧警正调查男子死亡前的情况，任何人士如果有资料可以致电403-678-5519与 Camor 皇家剧警联络，或者是致电灭罪热线匿名提供线索。卡加里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追查一名22岁的男子，涉嫌于星期五晚8月14日一宗造成三人受伤的袭击案。警方表示，在星期五晚上11:40接报到西南十大道219号街区 Spinky Salon 处理一宗骚乱，现场发现三名男子受伤，其中一人相信遭利器刺伤，三人其后送院，伤势均无生命危险。警方相信三名伤者遭到同一人袭击，事前并不认识疑犯。警方已经确认

0: 犯是22岁 Devontae Tavares， 目前因为多项控罪而被通缉，包括三项严重袭击罪以及两项违反法庭命令罪。 Tavares 身高约5尺10寸，身材瘦削，黑发，有啡色眼睛。警方呼吁任何有案件资料的人士可以致电 403-266-1234 与卡加里警方联络，或者是匿名提供线索。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及中港台消息。
1: 12月19号就是投票日，你准备好参与全民公投未？请先确认自己是不是已经登记了做选民，并确保个人资料正确。如果你最近搬屋又或者改了名，记得尽快更新资料。投票当日请带备有效身份证明，最方便的办法是出示附有相片、姓名和现时住址的政府签发文件，亦有超过50种核实身份的方法，请上 elections.ab.ca/voters 了解详情。此讯息由亚省选举局提供。
2: 普通的越南嘢千篇一律，当然不是啦，来 Miss Jo 越南料理，享受一份精致的仪式感，鲜辣鲜甜的招牌古都顺化蒙，加上手工蛋包炸肉，将古都风味全身演绎，特色下午茶精致鸟笼盛在，打卡一流。还有特色的越南咖啡，以三成越南豆七成意大利豆培制，配上海盐奶泡，香浓独特。 Miss Jo 越南料理，东南7212 Macau Trail 110号铺二楼，订座3683996871。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按年上升3%，升幅高过六月时的2.8%，亦都高过经济师原先普遍预期的2.9%。统计局话，通胀压力主要是来自汽油价格和旅游价格。至于食品零售价格指数增长放缓，就压制了物价的快速上升。不计汽油价格后的通胀年率连续处于第三个月的2.2%。上个月的通胀率按月升0.5%，经季节调整后升0.3%。安省上个月的通胀年率就维持2%。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上个月的汽油价格按年上升25.7%，升幅高于前一个月的20.5%。统计局说，在中东的冲突，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以及红海部分航道在七月下旬被关闭，对汽油价格都带来了上行的压力。至于旅游价格按年升幅由前一个月的6.8%加快到去15.2%，主要是因为在共同主办世界杯赛事期间，美国旅游目的地城市的酒店住宿和机票价格都上升。前多伦多市员林顿 Mike Layton 决定参加在今年秋季举行的市政选举，争取重返市议会。林顿曾经出任多伦多市议员三个任期，他在2014年首次于第19区 Trinity Spadina 选区胜出，在2018年的时候在第11区 University Roseau 选区胜出，但在到2022年就宣布不会寻求连任，离开政坛，以投放更多时间陪伴家人。林顿在今朝于社交媒体 X 公布参选决定的贴文中话，没有后悔四年前离开的决定，这几年陪伴了女儿，度过了一去不复返的时光，而女儿长大问她更大的问题，包括为什么她们的朋友不能够在社区得到可负担房屋要转校，为什么在某些街道可以踩单车，在某些街道就不可以。林顿说，对于这些问题他都有答案，但是这样不足够，他希望可以找到解决方案，所以争取重返市议会去处理问题。现年45岁的林顿父亲是已故联邦新民主党党魁 Jack Layton， 而继母是现任多伦多市长周志伟。林顿预期会在今朝到市政会堂递交报名表出战第11区，这个选区有另外10名候选人，包括争取连任的萨克斯 Diane Sachs。 安省市政选举定于今年10月26号举行。 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发现疑似人类危害事件。警方公布是在昨日下午六点前收到有可疑事件报告，警员赶到去士加堡

0: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期待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且由此开启推动半岛和平与稳定的相关讨论。韩国将会在紧密的韩美合作之下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青瓦台话，韩国政府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讯息，韩美两国一直就着联合军演保持密切协调。韩美军方定于今日至今个月27号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而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话，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话，航母水兵的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11艘航空母舰之中，林肯号上和心理健康相关的个案数量处于最低水平之列。库珀说，长期在海上服役不是适合每一个人，确实充满独特的挑战和艰辛。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指舰上水兵因为高强度作战战斗以及是长期部署而出现生活条件以及心理健康的问题。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卡加利站 KFM947 28周年歌舞何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3: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2: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3: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掂。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2: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3: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 404

0: 3230-3334。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提到，江泽民推动上海浦东经济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中维护上海稳定，面对国际和国内重大考验的时候，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在任期间有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林汉山报道。
3: 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朝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人民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回顾江泽民的政绩，包括领导上海经济规划、推动浦东开发、领导中国加入世贸等。习近平说有五点要学习江泽民，包括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讲话中亦都两次提到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说江泽民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国内外的重大考验，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
4: 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时，他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开展治理整顿，进行外交斗争，坚决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
3: 关于港澳台方面，习近平提到江泽民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
4: 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3: 习近平又说，江泽民曾经讲过，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而今日伟大复兴的前景光明，几代人的梦想正是逐步实现。
4: 今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3: 习近平又引用江泽民的诗句，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表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樽颈，亦有反恐演习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本月底前还有两场演练，邓炳强表示计划邀请传媒采访本周六的测试，第四场演练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至于会不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黄海怡报道。
0: 政府先后在今个月13和15号合共动员6000个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候说，参与人士测试了公共交通交汇处运作，用联检大楼和出入境，当局亦都安排跨部

0: 门反恐演练同埋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公务员在演练之后要填网上问卷反映意见，当局正是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增加指示和加设座椅等。邓炳强形容整体演练非常畅顺，有信心有空间再增加人流处理。今个礼拜六会再动员10000个公务员和安排1000架车演练，计划邀请传媒采访。今个月29号的一次就会有20000个公务员参与。
1: 其实我们看以往在现有的皇岗口岸最高峰，历史上最高峰1小时7700人。咁但当然啦，我哋人流方便咗，可能多咗啲人嚟，又或者呢开始嘅时间好多人都试啦，係咪？咁所以我哋呢就去预计比呢一个流量仲要超出1倍以上嘅，即係去到20000人。我哋觉得呢一个呢其实係非常非常保险嘅、能够处理到1小时有20000人嘅话呢，我哋好有信心可以处理到，係高峰期都唔会咁多，但我就要试到呢1小时20000人都得。
0: 邓炳强提到关口嘅200部闸机未完全调试好，稍后亦必须要同内地做联合演练，至少做一场相关测试。他在节目后被问到有没有机会在11国庆黄金周之前开通皇岗口岸时候强调不会贪快，
1: 负责任地尽快开，所以负责任我们必须要确保是安全畅顺和旅客的体验是良好，才会考虑是开通的。我们不会是为了贪快，明明是未准备好呢，就是开令到呢那个顾客体验呢就仲差。
0: 邓炳强又指出已经抽调人手同埋请咗退休人员应付通关。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本港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基本价格计算增加价值为460亿元，按年上升 4.5%， 市价达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 2.2%， 按年下跌 0.1%。 其中体育旅游方面，如果以基本价格计算，总增加价值达 5%， 较前一年上升1%。有体育学者认为，数据反映体育产业在疫情之后逐渐复常，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但体育旅游比例仍然较低，需要跨部门协调。陈晓君报道。
3: 政府统计处分析有关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统计数据，2024年以基本价格计算的增加价值为460亿元，按年上升大约 4.5%。 如果以市价计算，体育及相关活动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 2.2%， 达到700亿元，较前一年增加20亿，占本地生产总值的 2.2%， 按年轻微下跌 0.1%， 带动84000人就业。统计数据分为体育设施及体育俱乐部运作经营、体育用品制造、进出口贸易、批发零售、体育旅游和体育支援服务及其他体育活动四大界别。其中体育旅游涵盖为在港期间有参与或观看体育活动的旅客提供的零售、住宿、餐饮等的服务。随着入境旅游持续恢复，体育旅游在2024年占体育及相关活动以基本价格计算总增加价值的 5%， 较前一年上升1%。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表示，数据反映体育产业在疫情后逐渐复常，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但体育旅游比例仍然较低，需要跨部门协调。相信随着启德体育园启用，情况会渐趋乐观。
4: 相对在体育旅游这方面，我们的比例是相对是低的，除了是传统的马拉松啊、七人榄球啊、周边其他的一些小型的运动啊，甚至乎喺银发体育嗰个发展嘅潜能咧，这个仍然仲系未释放到出嚟。政府喺唔同嘅政策局啦，同埋唔同嘅部门嗰个互相嘅协作咧，都要有一啲时间咧，俾大家系共同去协调好，然后先做得一个比较理想嘅效果咯。2025年嘅数字，我相信系即系个数值啊，各样嘢嘅发展都比较系乐观啲嘅。
3: 民建联民政及文体类事务发言人郑永信认为，近月多项体育盛事在港举行，建议政府推动更多跨界联成活动，加强体育旅游产品推广。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政府公布人工智能 AI 效能提升组至今促成

0: 和落实首批共30个效能提升项目，分阶段在今年年中起陆续落地应用。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务求于今明两年将项目落实，又指项目能够在短时间内推出，是体现政府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决心和执行能力。卓永兴又表示，数字办已经推出网上 AI 培训课程，提升公务员队伍运用 AI 的能力，让公务员与时并进，成为推动智慧政府建设的力量，并让公务员队伍成为政府持续提升治理效能和公共服务质素的重要动力。旅发局表示，七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旅发局指，七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在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和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内地市场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主要受七月份多日恶劣天气影响。旅发局表示，今年首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有报道指他寻求连任第三个任期是完全绝对失实。早前宣布2028年约满后离任的张翔说，管治和行政改革是他余下两年任期的优先处理项目之一。他说有些规章制度已经过时，经过30-40年演变，已无法适应今日现代化环境。张翔寄予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以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钟慧仪报道。
1: 港大校长张翔早前向外发电邮公布2028年任期届满10年之后离任。港大校委会其后宣布全球招聘轮选新校长。近日有报章引述消息指，张翔有意寻求连任第三个任期，但是港大仍然决定全球招聘。张翔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指，有关报道完全绝对失实，强调过去几个月都没有跟校委会主席讨论有关问题。张翔任内经历校政风波，在两年前身为港大校监的特首李家超介入，成立由教育局和教资会组成的调研小组，就港大内部运作争议进行调查研究。张翔在专访说，任内确实经历了很多挫折，每年都有新挑战，又指任何改良总会有不同意见，管理必须与时俱进。他说港大有优良传统要传承，但都有规章制度过时，有些行政机制在上世纪运作得很好，但经过30-40年代演变，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环境，因此管治和行政改革是他余下两年任期的优先处理项目之一。港大过去几年从全球引进几百名顶尖人才，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和多间名大学的正教授学者。张翔认为，一所国际大学应该放眼全球，同时兼顾为香港和国家作出贡献。张翔寄予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和最优先事项，可以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张翔又提到，人工智能发展对毕业生就业市场带来巨大冲击，大学最关键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灵活性和适应力。港大几年前推行教学改革，现时要求所有一年级学生必须修读一门 AI 必修课。港大亦都整合多个学科，成立全港首个 AI 学院。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
4: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5: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4: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4: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5: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4: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Rebecca 17.97。
5: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4: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

0: 生活更好。
1: 天气报告，
2: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时间来到早上的9点32分，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早上6点26分，日落时间是今晚8点54分。 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10度，相对湿度 98%， 吹近每小时17公里的北风。今日晚上有30%机会落雨，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晴，最高24度，最低10度，晚间有30%机会落雨。预测听日星期二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三天晴，最高28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有云，最高23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12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阴晴不定，最高23度，最低11度。红绿市 Red Deer 密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23度，最低7度。列比士 Lethbridge 天晴，最高25度，最低9度。班夫 Banff 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6度。即使帕 Jasper 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26度，最低8度。呢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3: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5: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6: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郑安琪。
7: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4: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6: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7: 阳光进发啦。
8: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0: 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1: 早晨啊，好快脆啦，又嚟到啦星期一嘅早上啦。咁啊，今日咧就系8月17日嘅。逢星期一同星期三喺一家人节目当中，你都会听到我嘅声音，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琪琪吓。冇错啦，咁啊八月啦，真系嚟到尾声啦，仲有两个星期，哇，倒数紧啦，系咪好紧张啊？好紧张，啲小朋友翻学啦，其实家长啦可能会开心嘅，就话咦翻学啦，终于可以唔使咁烦啦，系咪啊？咁啊，其实咧八月份咧嘅嗰个嘅天气方面啦，咁啊先睇睇咧，都几变幻莫测嘅。咁其实一开头。進入八月咧都幾涼快，其實直至到去呢個禮拜都會覺得真係比起七月份咧，都係嗰個氣温方面咧都係涼嘅。咁啊，啱啱琴晚啦，又有一個嘅，如果你係西北區嘅，你話咧又會感受到啦，突然期內嘅暴風雨啊。咁上個星期咧都已經係好多即乌云密布咗好多日，成个礼拜得一两日有太阳光嘅啫，咁其实真系好唔似 Calgary 嘅八月嘅，咁好彩天公造美啦，喺星期六嘅时候咧都俾翻日好天我哋，咁令到咧即系好似我哋喺即系好多嘅活动啊、街头节啊等等啦，都系咧可以顺利咁样举行啊，亦都可以令到大家都有得开心一下啦，系咪啊？至少去到 weekend 又系咁样咁样，好扫兴噶嘛，系嘛？咁啱啱咧就系、是。其实星期日呢个天气都 OK 嘅，夜晚黑嘅时候呢就真係哇，我嗰边好耐都冇试过啦，咁啊都好驚啊，即係行雷之前几日都有嘅，但係就冇话落雹啊，咁同埋其实雨水唔多嘅，之前嗰几日呢都好奇怪，净係雷声大雨点少啊，真係咁啊不停咁行雷闪电叮叮叮叮，但係呢唔系好多雨水嘅啫，所以见到啲草呢都唔系好绿嘅啫，咁但係琴晚嗰一场大型嘅暴风雨呢，如果你系喺西北区食正嘅话，好似我咁呢，你就会感受到啦，又系嗰啲哇几秒钟砰一下嗰啲呢。

跟住就嗰啲噼里啪啦咁就知道好惊，我即刻开门望望，望住个天究竟有几大粒，惊唔惊？我架车，跟住我开始惊我间屋咁样系嘛？每一次咧有呢啲天，即系一笪行雷你就惊住先啦，已经。咁啊好彩就系、是，我嗰边好彩啲啦。咁我唔知其他部分会唔会真系有架个天空咧隔开咗少少咁咧，就好唔同噶啦。咁我见到琴日落。即是落薄，但是呢那个都不算是大粒镜，都未去到西米多一点浸大了啲大粒西米咁样一啲，咁啊唔係好大粒，唔算大粒嘅 ,ok 嘅。咁啊今日嚟讲呢，我哋嘅天气就会都有少少机会，之后早上囉，即係有机会有少少，晏昼就30%， 即係咁都系会大致上呢，今日呢嚟讲呢都会系天晴嘅。咁最高气温暂时嚟睇呢 ,24 度舒服嘅。咁而去到礼拜二同礼拜三个气温会高返少少啦，似返啲夏天啦 ,27-8 度又返嚟啦，真系好奇怪。即係边个我真系都要喺度呻一呻，因为觉得奇怪嘛，系咪啲热又可以有啲好几热嘅。咁你好似觉得啊，我咪要开返冷气。但系呢跟住嗰几日呢就真系好冻喎。冻到呢即係个暖气可能冇乜点开啦，或者你 off 咗咪。咁啊摆住啊嘛諗住。咁啊真係冻喎。今日要扭返张暖毡出嚟啦，因为我自己啲暖毡呢插电嘅。咁啊话说就都唔使啦，咁啊就掹咗啦，唔好烦啦，吊住条电线咁样系咪。咁啊但係要搵返条电线出嚟，我即刻唔得喎，我只脚好冻，我真係想开返张暖毡咁样。但係你冇諗过㗎嘛，係咪八月中咁快开暖毡系咪都有啲驚。咁因为大家都知譬如一落雨呢，哇真係坚冻㗎 ,ok, 唔好睇笑吓。咁但係今个礼拜好彩捉住呢一个嘅夏季嘅尾巴，我哋呢都仲可以呢就係感受一下呢一个嘅夏天嘅，我哋都终于去返呢个27度28度啦，似返啲样啦呢个礼拜。咁啊当然啦，好奇怪嘅 ,Calgary 就係咁㗎啦，要冻嘅时候突然之间就要 bang 咁就冻㗎啦。咁啊要热呢即唔需要十分钟啊，嗰个太阳晒住喺架车度呢，哇我时坐喺入面諗住唔好即环保啲，唔好开冷气啦，或反正都冇乜嘢坐一阵。跟住话真係坐几分钟开始呢，如果有太阳呢，哇唔得喎。好熱喎，跟住你係會完全感受到㗎喇。咁所以大家留意住嘅我哋個天氣變幻莫測嘅八月啦，有低溫到不得了，而家你又會升返去高溫，咁亦都要小心身體啦，因為呢啲氣溫嘅轉變呢好容易令我哋呢就生病啦。咁因為著衫關係啦，嗰個冷熱嘅程度啦都會令到我哋攝我哋叫做。咁係啦，咁我哋呢就進入咗呢即係呢一個八月份嘅時候啦。咁其實講下少少花邊新聞啦，點解呢，即係話說呢斯朗大家都知啦，咁佢呢世界杯之后呢有一件好大件事要做嘅，就係呢佢一早呢就已经讲到明呢自己订婚嗰陣时啦，即係同佢嘅伴侣。其实 Georgia 呢就係佢嘅即都佢哋一齐咗好耐一段好长嘅时间，而佢哋两个互相即係佢哋亦都有自己嘅小朋友。咁不过呢佢一路都冇结婚嘛，係咪咁就正式就宣布咗啦，佢哋将会结婚啦，咁见到佢带住个粒巨钻就真係吓死人啦，大到。咁但係最好笑就係花边新闻啦，就係、是、话说呢咁斯朗真係结咗婚啦而家，咁佢嘅正式结婚嘅日期啦，我哋睇睇啦。咁就係喺呢一个嘅佢嘅8月11号嘅正式嚟讲呢，佢就喺佢自己嘅豪华庄园係啦 ,ok, 低调缘婚嘅。咁其实参与嘅人呢係除咗佢自己嘅子女之后呢好少啫，即係佢个公证人啊，跟住官礼啊，连斯朗嘅妈妈原来都冇出席嘅，即係好秘密嘅。咁而呢一个咁秘密嘅婚礼呢就係俾葡萄牙嘅媒体下呢个嘅新闻报呢就係揭露咗嘅。咁因为呢佢哋结婚嘅时候呢始终呢有啲细节呢都会被公开咗嘅。咁首先喺讲呢样嘢之前呢都讲哇点解会讲花边新闻呢，真係好好笑啊我觉得。因为前排斯朗就呢个俾人哋即传佢结婚嘛，一路以嚟呢就话佢喺教堂啊边度啊喺嗰度啦咁样。咁真係呢传下呢就即係连讲大话嗰个都信以为真啊，我觉得係。咁就一路以为佢揀教堂啦，点知呢嗰日呢就咁啱呢有一对新人呢又喺嗰度结婚喎。咁真係笑死啦，咁误传啦，咁网上嘅误传啦，假消息啦，个都话喂係㗎啦，嗰日啲人 book 咗时间啦，喺斯朗嚟㗎。咁一大班人啦，讲緊千几二千人啦，讲緊成千上千人啦。OK, 大家就即照集咗喺嗰个

0: 教堂嘅范围啦，包括咗个记者啦等等啦，咁就以为咧嗰一个即系结婚当日咧就系 C 朗啦咁样，点知一落车就真系成为笑话啦。咦，嗰个人好似唔系好似样喎，咁啊嗰对新人咧原来咧系啦，佢只不过系普通嘅新人嚟嘅啫 ，OK， 咁啊直情咧即系佢哋都吓一跳啊！就諗住佢哋自己本身都啲低調嘅婚禮嚟，點知呢就有成千人喺門口呢就係即係去祝賀佢咁樣啦。咁搞到呢連呢係教堂嘅神父都要出嚟澄清嘅，就話唔係啊，佢哋唔係啊，唔係 C 朗啊咁樣嘅。呢、這個真係有少少搞笑嘅。咁連啲係啊呢單新聞好笑到呢連阿 C 朗自己都踢返啊，自己都喺度笑，跟住話唔係真係嘛，咁即係啲人個都信。咁但係當然啦，佢真正嘅婚禮咧就已經完成咗啦，咁啊舉行咗啦，咁同埋咧都有少少花邊咧，即係佢哋咧，大家都知啦嚇 ，C 朗咧係一個究竟佢有即係幾多財產呢樣嘢咧，真係好勁啊！咁我其實即係其實我都遲啲先至再講下呢個話題啦，即係究竟 C 朗係可以賺到幾多錢咧？咁但係就簡單咁講啦，佢哋兩個結婚咧，其實對一啲名人結婚啦，就算好似之前Taylor Swift 嗰啲都係咁，佢哋有一個嘅好重要嘅嘢要做啦，就係簽呢個婚前嘅協議書。咁好似有時候咧諗緊呢啲嘢，又覺得啊係咪好 mean 咁樣咧？係咪即係點？你越自己離婚嘅嚇，你結婚你越離婚，咁啊即係可能啲人都覺得誒唔係防患未然啫 ，OK。咁就所以咧，尤其係有錢人咧，佢哋必須會簽呢啲婚前協議咯。咁佢兩個都係被公開咗啦，即係喺呢一個報紙報章啊，因為佢可以 check 到嘅，因為呢啲嘢都係公開，咁就見到即係知道佢哋咧都做咗呢一個嘅婚前嘅協議。咁啊，佢哋自己咧即係嗰啲名下嘅收入咧係歸自己噶啦。咁啊，當然有啲嘢就即係可以大家 share 就子女啊等等啊嗰啲開支啊咁樣啦，咁但係咧絕大部分啦，佢哋喺婚姻當中或者佢自己之前擁有嘅嘢咧，即係佢哋本身自己擁有嘅嘢咧，都係屬於翻自己嘅。咁大家都會覺得啦，咦咁咪哇係咪其實調翻轉頭好似 C 朗，你咁唔 gentleman 噶，你咁樣嘅即係覺得人哋同你離婚啊，你唔俾翻啲嘢人啊咁樣，又驚同人分餐家咁樣。咁但係對於名人嚟講，呢啲都係真係重要嘅。咁同埋本身咧，其實如果你有睇又係 Netflix 啦，咁啊Georgia 啦，咁佢自己係都係一個名人嚟㗎啦嚇，咁啊都好犀利啊！呢個女孩子咧有一個普通嘅 sales 嚟嘅啫，初頭嚇，咁啊一直到而家自己有自己嘅品牌啦，佢自己本身都係一個嘅好高人氣嘅即係網紅啊等等啦，咁啊變咗咧。其實佢本身自己都揾到錢嘅，不過對比 C 朗當然就有仲爭一決啦。咁當然有人都唔希望佢哋嗰啲婚前嘅協議係成立嘅，啱啱結婚啫，都冇即係咒人哋好似要離婚咁。好，時間嚟到呢度咧，我哋又要休息一陣先噶嘛，轉頭翻嚟啦。咁我哋即將會先進入咗呢一個嘅一站陽光先嘅。
1: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學堂今個月嘅主題係
2: 植牙。到底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植牙？植牙又痛不痛的？年纪大又适不适合呢？
1: 想知道多些就要留意星期四早上10:15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
3: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了。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4: 你知唔知西北 Battington 嘅郑家超市唔单止买餸方便，一家大细三餐都可以一次过搞掂。朝早有粥肠粉包点，中午赶时间买个两餸饭、三餸饭翻公司，方便快捷。每日仲有新鲜烧腊、烧鹅、叉烧、烧肉、汤粉面同多款热食，款款滋味。周末一家人嚟买餸，仲可以拣新鲜海鲜，即买即加工，买完即刻食。郑家超市日日新鲜，餐餐方便，样样抵买。
5: Hey， 买咗飞嘅朋友系咪好期待9月16日可以一起参与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同埋加拿大中文电台隆重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中秋晚宴呢？睇提你，张飞后面有一张世纪龙庭或者未菜坊嘅优惠券，凭券去到指定嘅餐厅享用美食，税前满50元即刻减15元，约埋朋友一起食饭，倾下偈。世纪龙庭同埋未菜坊欢迎你。

0: 大会再次衷心多谢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餐饮集团鼎力支持。
1: 我有好多税务嘅问题，唔知问边个呢？
2: 留意逢星期二朝早10:03，一家人节目内嘅税务与你，张伟贤会计师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分享税务及相关话题。FM 947，全新时段，全新体验。
3: 无论身处喺咩地域，我哋都会努力活出最好嘅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唔同嘅事情、话题、朋友、你哋嘅、佢哋嘅、东东西西嘅，分享健康正向嘅生活姿态。喺呢个年代，唔同年纪、唔同职业、唔同背景、唔同地位嘅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4: 有东方嘅、西方嘅、不同东西，仲有东东西西嘅好歌。每个星期一下昼1:00-2:00 ，FM 94.7，东方西方盼芳芳。
5: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6: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7: 翻嚟咧，我哋一盏阳光嘅时间啦吓，咁今日想同大家讲嘅话题咧就系保健食品啊。咁其实咧，我自己都系保健食品嘅爱好者嚟嘅，因为我都系会每日都系有一啲吓保健产品食开咁样啦。咁但系咧，其实咧，我哋话食保健食品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嘅咧？咁除咗食啱之外啦，咁其实食啱咧，我哋话系唔系话食啱咩药，系你咩嘢嘅，即系系几时食，咩时间食用，系先至得到个最高个效果呢，咁其实呢都系好重要嘅。咁我哋现代人生活好忙啦，我哋成日都觉得自己补充一啲嘅营养唔够，咁我哋都会补充剂，其实都系一个好基本。咁同埋加拿大呢亦都系一个补充剂嘅天堂咁样嘅。咁比起好多地方啦去买呢啲维他命 C 啊、维他命 B 啊等等嘅嘢都好啦。咁价钱方面呢都系比较贵，比较平嘅。咁比人哋即系尤其返香港嘅时候呢，好多时都人哋会问你可唔可以帮我买啲钙片啊等等嘅嘢返去。因为呢返到即系入佢哋变咗来佬货嘅时候呢，佢哋嗰啲补充剂其实在香港买呢又几贵喎。咁反而即系 compare 咗我哋自己之后呢，发觉喎唔系，我哋呢度都真系几平㗎喎。咁所以好多人呢都会去食用。咁同埋呢喂好多款式喎，而家真係唔係讲少喎，你入一入个超市见到嘩琳琅满目，咁其实咁多英文我应该识咩先呢？首先咁我哋讲呢，其实最基本啊，或者我哋平常见到最多嘅补充剂呢，就係维他命 C 啦，维他命 B 群啦，仲有就係好多嘅不同嘅鱼油丸啦，仲有亦都係 probiotic 呢，益生菌亦都係呢好多人呢都会去服用嘅其中呢啲都係排喺榜首啊，肯定吓。咁呢啲嘅保健剂呢我哋话係喎食晒佢咪好囉，係咪呀？咁但係点样食呢？几时食呢？喺边个即时计，即系个位置食先系最好啦。原来系好有呢一个嘅学问噶噃。咁我哋话啦，即系头先讲嗰几种都比较受欢迎噶啦吓。咁我哋话补充剂嘅时间，如果食错咗嘅话咧，嗰、那个功效嘅即系会突然之间会打咗个大折扣噶吓，可能得翻个50%都未定。咁甚至乎咧，有时咧食错咗仲麻烦，可能咧就有啲嘅对冲吓。咁所以咧就喺台湾方面咧，营养师咧就系、呢位叫做珊珊，咁佢咧就为确保大家咧就唔好食错咗啦嘅时间咯，同埋时机啦。咁佢就特登咧就系喺佢自己专业度咧分享咗咧就系嗰个嘅最啱时机。乜嘢系最好嘅咧？即系喺边嘅时间去服用咧，系最吸收嘅咧？咁只要将其实好简单嘅啫。原来咧，佢话你想知道喺几时食啲咩嘅话咧，我哋只要将系即系我哋手边嘅产品啦，即系分开水溶性同埋咧就系脂溶性两种嘅，即系绝大部分嘅补充剂都系呢两种。咁同埋佢嘅特性咧就系、亦都系简单分类，再分开四款嘅，咁就可以咧就系、掌握到咧嗰个最佳食用嘅时间啦。咁我哋讲啦，水溶性嘅维他命，咁乜嘢系水溶性咧？咁啊包括咗维他命 B 群啦，同埋维他命 C， 咁呢两样都系哇好基本吓，咁啊经常都会喺超市见到，亦都好多人买嘅两种维他命。咁建议嘅食用时间咧就系、早上空腹或者系早餐之后啦。点解咧？

为维他命 B 群咧，主要咧就系帮助咧，就系我哋嘅能量恢复翻正常啦。咁仲有就系转化咧呢一个嘅食物能量啦，适合咧就喺早晨嘅时候补充嘅。咁就系为一新嘅一日咧，就系提醒精神啦吓。咁所以咧，维他命 B 群咧，主要咧都系咧即系喺适合喺早晨嘅时候，即系朝头早嘅时候起身嘅时候服用咧，空肚就更加之好啦吓。咁所以大家就知啦，水溶性嗱就有呢个维他命 B 群啦。咁啊，仲有大家熟悉嘅维他命 C 啊，就知道啦，系咪又可以攞嚟饮用添咧？系咪？咁如果维他命 C 咯噃，咁啊佢亦都系啦，喺空腹嘅时候好啦。咁但系咧，原来调翻转，餐后都得嘅。咁同埋咧就系如果喺食饭之后啦，配搭含有呢一个铁质高嘅保健品嘅话咧，一齐咧就系呢一个嘅服用嘅话咧，就会大式咧提升翻啦呢个铁质嘅吸收率嘅，即系因为佢会有帮助，对于即系原来有维他命 C 喺度嘅时候咧，铁质又容易。可以吸收得好啲吓，咁而脂溶性啦，头先后所讲嘅呢维他命 B 群同埋 C 啦，都属于咧就系呢一个嘅就系一个嘅水溶性嘅。咁脂溶性咧就系代表咧嘅产品方面先讲啦，就有维他命 D 啦，有鱼油啦，当然啦吓，咁啊多油嘛 ，OK。咁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嘅叶黄素啊、虾红素啊等等啊吓。咁建议咧就系食用时间咧就会系喺午餐或者系晚餐之后。若果咧喺同時間咧去配搭翻咧係有鐵質嘅嗰啲補充劑嘅話咧，就更加可以提升翻咧鐵質嘅吸收率啦嚇，即係話佢哋係有互補不足嘅嗰個功效喺度嘅。咁講完呢一個嘅水溶性啦，咁當然咧就唔少得啦，就係有呢一個嘅脂溶性啦。咁啊，脂溶性嘅補充劑究竟首先我哋諗下有啲乜嘢係？估下啦，属于系呢一个嘅脂溶性嘅咧，咁就系咧，我哋话我哋平时嘅鱼油啦，一谂就谂到啦，因为系油嚟啊嘛。仲有就系、是、代表呢个表表姐咧，就系维他命 D 啊，好紧要维他命 D 系咪？咁我哋亦都有咧，而家近年好兴嘅呢个嘅叶黄素啦，同埋呢个虾红素都喺入边嘅。建议嘅食用时间，如果我哋食脂溶性嘅保健品嘅时候咧，就系午餐或者系晚餐之后噶。脂溶性嘅营养咧，系需要咧由食物当中嘅油脂咧去引导嘅，佢先至会去到嗰个地方噶吓。咁就可以咧就系顺利咧系被肠道吸收利用。咁啊，因此随住咧呢一个嘅油脂嘅正餐后补咧，就会系好有效啦吓。咁啊，所以有呢个有油脂嘅正餐啊吓，先至系可以帮助到咧，就系我哋呢啲嘅脂溶性嘅补充物啊吓。咁啊，唔会话食完之后咧，好似咦食错咗时间就唔系咁抵啦，系咪？咁另外啦，仲有咧呢个嘅矿物质啦，同埋呢个其他嘅类别嘅，咁不过咧今日咧就唔讲咁多住啦，咁我哋咧先至同大家睇一睇咗头先嗰个嘅即系水溶性啦，首先咧学咗先啦，同埋呢一个嘅脂溶性，咁我下次就千祈唔好咧就系乱咁食用咧，就系食错咗就得唔到效果啦吓。咁好，嚟到呢个时间咧，我哋先休息一阵嘅，咁啊。送上一首歌俾大家，咁呢首歌咧系同咧喺稍后时间要讲嘅一套戏咧都有啲关联嘅，因为咧呢首歌咧系一个爱你爱到杀死你嘅主题曲嚟㗎。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2: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1: 好啊，我知妈咪最鍾意越南宫嘅沙丁牛肉粉，而爸爸每次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囉。
2: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1: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2: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10点正。
5: 老婆，咁夜仲出街
1: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5: 咁夜都仲有牙医？
1: 梗系，佢哋一星期7日营业，每朝8点开到夜晚11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5: 咁真系劲方便、啊。
1: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逃走的灰熊已经安全返回去卡加里动物园。一隻一岁大的灰熊在星期日朝早逃离卡加里动物园野生动物研究所栖息地，现在已经安全返回去园内。动物园今日会如常开放，但是灰熊生活的展馆朝早需要短暂关闭，工作人员完成全面评估之后会重新开放。动物园说灰熊在星期日的朝早七点几逃走，当时动物园还未对外开放，事件中没有游客、员工、义工又或者是其他动物受伤。事后工作人员随即启动紧急应变程序，卡加里市紧急应变人员亦都奉召到场候命。动物园找到灰熊之后成功将它麻醉制服，并且安全转移至动物园后勤区域。园方未有透露灰熊是怎样走出去栖息地，以及在栖息地外面留了多耐，亦都没有透露灰熊走了多远。这只一度走失的灰熊叫做 Fizz， 妈妈早前在 Diamond Valley 被人射杀， Fizz 和他的兄弟成为孤儿。由于当时这两只灰熊非常年幼，在野外很难存活，交由卡加里动物园照顾。卡加里新学年登记使用校巴的人数下跌，还有两个星期就是新学年开学日。卡加里公立教育局 CBE 的数字显示，新学年入读 CBE 公立学校的学生人数有143,000多人，较上一个学年增加大约1,000人。不过登记使用校巴的人数不升反跌，只有不够25,000个学生登记，较上个学年减少大约1,000人。新学年全年的校巴费用升至500元，较上个学年增加接近40%，单程收费亦都由180元加到250元。CBE 校董会话明白今次加价幅度大，主因是过去几年补贴交通费的储备基金预计在今个学年结束之前将会几乎完全耗尽，其次是整体成本上升。至于天主教教育局就说新学年的交通费维持不变。亚省教育厅早前指出，今年会拨款4亿5,800万元支援全省大约348,000个学生的校巴服务，协助各地教育区应对成本上升，同时维持安全可教的学生交通服务。CBE 说随着未来几年区内有多间新学校陆续落成，将会减少需要跨区返学的人数，对校巴的需求亦会减少，重申有需要的家庭仍然可以向当局申请费用豁免。亚省剧摩尔公河发现蓝丝。亚省皇家骑警正在调查星期日朝早在亚省剧摩尔附近公河发现一具蓝丝的事件。骑警说死者是一个52岁剧摩尔男人，星期日上午大约9:40，骑警和救护人员接报指 Camp Moa 和 Bow River Campground 之间的公河有人在水里面。救护人员到场之后证实那个男人死亡，其后离开现场由骑警接手处理。骑警正是调查男人死亡前的状况。他呼吁任何人如果有资料可以致电403-678-5519和 Camp Moa 皇家骑警联络，或者可以致电灭罪热线匿名提供线索。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2: 精装快报。
3: 环球日报报道，加拿大研究员利用人工智能追踪外国对亚省分离主义辩论的兴趣，发现亚省的政治言论正是受到俄罗斯和美国利益集团的公开以及隐藏的网络攻击。研究员说，一项始于上个月的研究的首批数据显示，俄罗斯的内容农场一直向线上社群推送亲分离

0: 离主义内容，并利用加拿大人透过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这类材料来洗白这些信息。另一方面，美国的活动就更加公开，一些知名的美国意见领袖、播客和网站公开宣传亚省独立。相关分析是透过 Cipher AI 进行，这一项技术是由利扎拿大学和亚省大学的研究员合作开发，相关项目同时为联邦和省级政府提供数据。Cipher 最初是为了监控俄罗斯网站和社交平台账号散布有关入侵乌克兰虚假信息而创建，但今年年初研究员注意到这些组织开始针对和亚省相关的罪事并发起攻击。之后研究员开始以这项技术记录和亚省分离主义辩论和计划在10月举行的全省公投有关的疑似外国影响活动。Cipher 目前已经发布第一个月的数据，共两份报告。7月份的报告指出，和外国势力结盟的平台继续放大反政府情绪以及与亚省分离主义活动相关的问题。在7月17号至30号期间，Cipher 发现了149条网络信息，研究员认定这些信息是外国势力及其代理人针对亚省分离主义辩论散布的虚假信息，其中大约五分四和俄罗斯有关。相关活动主要源自 Pravda Network， 一个以西方社交平台用户为目标的网络内容农场。一些伪装成新闻、旨在煽动分裂的内容被推送到网络上，并透过民众有意无意地在网络上分享连结、标题和表情包等方式进入加拿大社区。报道说 Pravda 的大部分报道反复将关税、负担能力和投资问题描绘成亚省在加拿大境内遭到经济惩罚的证据。同时美国右翼博客和让美国再次伟大 MAGA 运动的意见领袖的言论宣扬了一种讲法，即是加拿大是一个失败的国家，亚省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在此之前，亚省分离主义领导人今年曾经发表声明说，他们曾经三次在华府和特朗普政府官员会面。此外，美国财长贝森特在1月份被问到亚省问题时亦都发表了言论，说听说他们可能会举行全民公投，又说亚省是美国的天然合作伙伴。第二份报告就涵盖了8月初的情况，得出类似的结论，即是大约 80% 的活动和俄罗斯内容农场有关， 20% 和美国来源有关。而第二份报告就指出，国内政治宣传、辩论和合法的政治表达本身并不是虚假信息。不过研究员说，亚省方面的辩论是外部势力想要破坏国家、煽动愤怒和影响10月份公投结果的必然目标。研究员又说，研究小组计划在未来的报告当中研究和中国相关的网络活动。听过今日报章头版，稍后见。
1: 奇英会为你提供多元化及精彩的文娱康乐活动，包括节庆大型活动、多元文化交流、社区讲座、兴趣班、社交关怀小组及旅行团等，让你培养兴趣、发挥专长、结识新朋友，让生活更加充实。欢迎你加入奇英会成为会员，不但可以享有专属福利，还可以参加会员专享活动。活动详情请留意奇英会的宣传资讯，或致电403-269-6122。
2: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0: 散发出的热量和太阳叠加，才会令天气热成这样、啊、所以现在好热的日子，西方人就会将他们叫做 Dog Days。
1: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9月16号星期三晚，我们在波兰文化中心一起欣赏张雨晨精彩的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欢乐气氛的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十万里，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3: 喂喂喂，我下一站落车啦！
4: 喂，咁赶去边啊？
3: 去生活补充站咯，食多啲唔同维他命嘅知识，个人都靓啲啦。
4: 喂，好似几正咁啊！喂，等埋我，我都要去补补佢啦。喂，
5: 生活补充站。
6: 冇错，嚟到星期一嘅生活补充站嘅时间啦。好多嘅朋友呢，咁我喺平时啦，每日呢都会有即係一啲唔同嘅问题啦，都会问到嘅。就係同譬如话出埠旅行有关啦，尤其是呢喺过去几年呢，係譬如话啱结婚嘅朋友啊，咁生咗小朋友嘅朋友啦，咁亦都会系咁见到而家出去譬如话旅行啊，甚至乎系返祖家啊，咁样呢都系会比较容易啲啦，或者都系时候呢做呢一样嘢啦，尤其是带住即系啱出世嘅小朋友啊，咁去返乡下见下一啲嘅亲戚啊，咁样。咁其实呢亦都有好多朋友呢需要注意一下啊，咁如果一啲嘅小朋友啦如果系喺加拿大出世嘅，咁要返去譬如话系东南亚，咁讲緊譬如话系香港啦、台湾啦、大陆啦，又或者系越南啊，或者系东南亚等地咁样。咁我哋知道啦，喺即係地球另外一边啦，咁佢哋嘅一啲唔同嘅流行嘅疾病啊，同我哋喺北美嚟讲呢係会有好大分别嘅。咁特别呢啲嘅朋友呢就要注意啦，尤其是喺本土出世嘅小朋友啦，咁有啲咩嘅预防嘅疫苗係要大家注意啊。咁我哋每日呢其实都会係即係会见到有好多人呢係去咨询有关呢方面嘅问题。咁所以亦都喺空气中呢今日同会同大家係讲讲啦。咁譬如话係香港啊，或者係中国啊、台湾啊，或者係越南啊咁样。咁其实呢如果喺呢度出世嘅小朋友啦，咁都会係接种譬如话係呢个嘅乙型肝炎啊，又或者係其他譬如话係德国麻疹啊，一啲譬如话係即係本身嚟讲啦，我哋喺本土呢都已经有接受一啲嘅定期嘅疫苗嘅话呢，咁其实就都会係 cover 咗唔少嘅。咁但係有啲呢係譬如话係呢个甲型肝炎啦，咁淨係喺东南亚方面呢係会比较多啲嘅。咁如果我哋喺东南亚嗰度出世嘅话呢，喺亚洲地方出世嘅话呢，咁其实已经自细喺嗰度长大呢就已经係有呢个嘅甲型肝炎嘅抗体啦。但係如果係喺呢度出世嘅小朋友呢，咁佢哋就未必有啦。咁所以呢亦都要特别注意一下，咁我哋加拿大嚟讲呢，我哋亚省嚟讲呢就唔会定期係去有即係为小朋友呢接种呢个嘅甲型肝炎啦。咁假如要出埠返乡下啦，探亲啦咁样呢，尤其是係带住一啲喺呢度出世嘅小朋友嘅话呢，咁亦都要特别注意佢哋本身呢应该就要接种咗呢个嘅甲型肝炎嘅预防疫苗啦，咁先至係好出发啦，咁就会比较呢係会都要保护到佢哋啦，就唔会话受到当地嘅甲型肝炎嘅病毒嚟到影响啦。咁当然仲有其他即係次要一啲嘅，譬如话伤寒啊咁样呢，咁亦都唔系一啲我哋亚省或者系我哋加拿大嘅定期注射嘅疫苗啦，呢啲都系同旅行有关嘅呢个嘅旅游嘅疫苗方面。

呢，咁其实呢如果系出埠嘅朋友呢都要注意一下啦，如果系去一啲譬如话系东南亚等地嘅话呢，呢啲都可能会大家系考虑当中嘅。咁尤其是呢如果系话去其他譬如话系越南啊，或者系其他啲嘅东南亚嘅国家呢，某啲嘅地方可能呢就会有呢个嘅疟疾啦，就系、是、经过呢个蚊患传染啦咁样。咁其实呢亦都系即系要注意一下啦、啊、如果我哋系本地咁即系喺度住得耐嘅话呢，其实呢返返去一啲嘅乡下啦，返返去祖家嘅时候呢，其实都会有机会呢感染到呢一个嘅疟疾啦。咁所以呢大家就要系喺出发之前呢就要做好一啲嘅预防措施啦、啊、使唔使配定一啲嘅预防疟疾嘅药物呢，咁样嚟到系减低你患上呢个嘅疟疾嘅机会啦。咁亦都系可能要带定啲嘅蚊怕水啦，嚟到系预防当地嘅啲嘅蚊患啊等等。咁当然有啲人呢就话啊，我即系饮水我都好小心嘅、啊、我淨係饮呢个嘅矿泉水啊或者樽装水嘅啫，就唔会饮水喉水嘅咁样。咁应该冇事啦咁样。咁当然如果系由食物当中啊或者系一啲嘅饮用水当中传染嘅疾病呢，咁理论上都可以减低个机会嘅。咁但系冇一样嘢系100%㗎嘛。咁但系如果对于一啲嘅蚊患嚟到系传播嘅一啲嘅疾病，譬如话头先讲过嘅疟疾啦，或者其他譬如话系黄热啊咁等等嘅一啲唔同嘅疾病嘅话呢，咁你淨係靠安全飲水啊安全食用呢，其实系冇不作为嘅、啊、因为你好难防止啲蚊呢喺一啲即係你皮肤身上停留啊，或者你瞓咗觉你都即係防护唔到自己啦，系咪？咁所以有啲人咧就觉得，哦，我好小心嘅饮水，咁啊应该就唔会有咩问题嘅咁样。咁但系其实就要首先了解一下嗰啲嘅疾病系点样传播啦，啊，咁先至系好做你嘅所谓嘅聪明决定啦。咁当然啊，呢一啲嘅唔同嘅疾病，头先讲过话饮水啊、食嘢啊咁样。咁就算除非你真係每一样嘢都係食罐头啊飲樽装水啊咁样，否则嘅话呢都好难预防。譬如话你出去出街食啦，出去啲嘅餐厅你都好难入到去厨房检查一下佢哋有冇洗手先煮嘢之前，又或者係佢哋嗰啲碗碟抹得干唔干净先。煮嘢嘅时候有冇咳啊，或者係有冇，你即好难去控制得到佢哋点样係去准备你哋嘅食物㗎嘛。咁所以呢即係点解成日就话去出埠旅行嘅时候可能呢都真係要配定一啲平安药喎、哦。万一真係有咩嘅旅游性嘅啊，当我肚痛啊咁样，咁你都自己本身咧有一啲嘅预防嘅药物啦，或者系可以首先解决咗呢一个嘅肚痛啊，或者系一啲嘅疾病，或者系一啲嘅当地嘅细菌啊、食物中毒啊、感染啊咁样，咁亦都系减低咗咧你即系临亡临急啦，要揾当地嘅医生啦吓、啊、又。即系你知道 walk in 咁样都要排街证，都好浪费时间，同埋亦都未必系可以即刻可以做得到啦。啊，甚至乎睇完之后去配药嘅话，当地嘅药房又系咪信得过呢咁样，咁其实呢啲种种嘅问题呢，点解唔会系预先啊喺我哋呢度加拿大呢做咗先呢，或者喺我哋即係本土做定呢啲功课先啦、啊、做定一啲嘅预防措施先至好系去一啲嘅陌生地方啦、啊、甚至乎即係未必系真系返乡下咁样，咁可能你真系出去一啲游历一下去啲唔同嘅地方嘅话，咁其实呢首先自己本身呢做好一啲嘅预防措施亦都系相当之重要嘅。咁当然讲到话，即系头先讲到话喺啲嘅小朋友咁首先嘅要预防一下甲型肝炎啦又或者系啲嘅伤寒啦。

0: 甚至乎藥疾啦，再加上就係一啲嘅食物中毒啦，咁、其實咧呢啲呢幾大類咧，都係可以預先做定咧，咁就會比較安全一啲。所以咧最近嚟講咧，尤其是喺聖誕檔期之前啦，新年嚟緊啦，咁都好多人咧可能會係買定咗機票啊，有咗呢個嘅計劃咧，就會係翻鄉下行一轉啦。咁嘅時候咧，亦都需要睇下你自己本身啦，究竟係咪？喺除咗话系机票啊、酒店呢方面咧，做好咗呢个功课之外咧，对于自己嘅健康安全方面咧，究竟有冇做定功课啦？咁当然唔系一定个个都系去翻乡下旅行啊，或者系翻乡下探亲啊咁样嘅。咁有时候咧，可能都会系即系去即系都叫做冇出埠好耐啦，咁啊喺呢一个时间咧，都可能会不断好多人咧，即系急不及待啦，就搭飞机去到世界唔同嘅地方啦，就系去玩下啦，或者系去游船河啊，又或者系去呢个 resort 啊咁样咧，咁譬如话系墨西哥啊咁样啦，咁其实都系好多好可以话系。日日都会见到好多唔同嘅朋友咧，都会咨询有关呢一方面呢啲唔同地方嘅一啲当地啦吓、要大家要注意嘅嘢啦吓。咁啊，除咗话系一啲嘅饮用水方面啦，又或者系嗰个嘅食物方面之外咧，咁好多时咧，我哋知道咧就系话。疾病唔一定淨係用由食水啊或者係食物方面呢就係、去散播啦，頭先講過有蚊患啦，甚至乎呢亦都可以係話周不時可能突然間當地爆發一啲嘅流行病或者係突然間爆發嘅，咁呢啲呢其實都應該可能係出發之前嘅一个月之内啦，留意一下当地嘅新闻，究竟有冇一啲突发嘅情况呢？咁你都知道我哋喺加拿大当中呢，有时候间唔中都会听到呢，就係话有边度边度呢突然间有爆发甲型肝炎喎、又或者係爆发譬如话係其他啲唔同嘅疾病喎、霍乱啊咁样喎、咁样。咁其实咧呢啲咧，即系大家可能预早太早咧，系去稳定资料咧，又未必系准确嘅。可能真系要你喺出发之前嘅即系两三个礼拜啊，留意一下当地嘅消息啊，睇下当地咧有冇一啲其他嘅疾病咧系突然间爆发啊咁样咧。咁其实都即系需要大家要知道一下咁样。咁当然有关一啲唔同嘅旅行嘅地方啊，或者系其他啲可能会比较特殊少少嘅疫苗啊，或者系其他要注意嘅嘢咧，咁可能咧就要等到下一次咧，再喺空气中咧同大家系继续讲讲先，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嘅时间差唔多，下一个礼拜同样时间咧，同大家讲下其他唔同嘅话题啊。
1: Bobby Chow 私房菜又有超值优惠，点心咪有福啦！每日下昼四点前全场点心八折，税前满60蚊再送排骨蒸猪肠粉一碟，下昼2点到5点下午茶加1蚊送雪糕红豆冰，任何烧味饭免费送例汤。逢星期二双拼饭亦只系10.99，晚饭堂食税前满138蚊加1蚊就送半只贵妃鸡，优惠至8月30号。Bobby Chow 私房菜优惠多到数唔晒，订座电话403-207-7840。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刷牙系唔系越大力就越干净？牙肉成日流血又代表啲咩？一棚牙陪你咁多年，你又识唔识真正照顾佢？
4: 全新资讯环节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专业牙医亲自为你拆解常见牙齿疑问，分享实用护齿知识。由八月份开始，每月第三个星期四朝早10:15，一家人节目内播出，
5: 记得留意内容。

0: 加游戏，仲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
1: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识多啲，笑得更灿烂。
2: 呢度系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3: 欢迎大家翻翻嚟咧，我哋第二部分一家人嘅节目时间吓，咁啊冇错啦。咁今日咧系头先咧同大家预告过啦，咁啊喺一家人节目咧会同大家讲下咧呢个电影啦咁样嘅，因为最近咧都睇咗咧两套都可以话近来咧都系一个即系几热门嘅一个作品嚟嘅，咁啊两套嘅电影咧，一套咧就嚟自咧一个嘅Netflix 啊，咁啊喺呢个电影咧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做紧一个宣传嘅 Netflix， 咁啊佢咧就为咗要即系宣传呢套电影啦，咁就喺 LA 方面咧，我就睇到有人就拍摄咗啦，咁啊即系见到呢一个嘅即系我谂大家都会知道系行过呢啲马路嘅时候都有啲 billboard 嘅 ，billboard 就喺啲马路上边咧有一啲嘅广告牌啦，咁所以而家咧就好似少啲，又或者系好似冇咁兴。咁但系咧，你始终咧去到高速公路啊等等啊，你都会见到呢啲 billboard 嘅，系咪啊？嗰啲广告牌，咁甚至乎而家好多广告牌咧就变成咧呢一个嘅 LED 啦，即系系立体啊，好多即系灯啊咁嘅嘅嘢啦，咁啊，就算我哋而家其实喺Carry 经常出埠嘅话咧，我哋都会见到呢啲咁嘅广告牌，尤其是喺美国方面咧就特别多呢啲广告牌嘅，咁啊今日想。介绍其中一套嘅电影啦，就係、喺 Netflix 上面嘅电影啦，就叫做 The Last House， 最后孤屋啊，应该係中文嘅译名嚟讲。咁你听到呢个嘅名可能 Last House 都会明白咦同一啲嘅灾难片应该有关系喇，係咪係啦，咁为咗要即係宣传呢套戏啦，嗰种嘅灾难性啦，咁呢个 billboard 就犀利啦，真係 3D 啊，整咗一间屋啦，就成间屋啊。咁啊，其实又唔系一间屋嚟嘅，一间好似一个厅咁样，一个客厅啦。咁就喺呢个 billboard 咧，你望上去咧，啲人咧就会觉得好奇怪。咦，系咪眼花咧？点解会见到个广告牌上面有人行嚟行去嘅咧？你可能会以为，因为而家好多立体嗰啲 LED， 你去日本啊，你都会见到啦，呢啲 3D 嘅立体广告牌系咪啊？都会弹只猫出嚟啊，咁啊等等嘅。咁你以为咦系咪嗰啲立体广告牌嚟？唔系喎，呢个咧就真系好原始，咁系真系搭出嚟嘅一间房啦，咁入边系有一个演员喺度噶，咁所以有啲人行过发咗啲片啦，我觉得好好笑嘅，咁佢就我咪眼花，我见到有个人，点解嗰个板上面会有个人住咗入边嘅咧？咁佢会用嗰个方法咧，其实同如果你睇咗呢套戏嘅话咧，你就会知道啦，即系写白板或者写黑板啊，就写字咯，咁就同外界沟通啦，即系做戏做全套噶吓，咁啊，当嗰啲途人咧特登喺茶底度叫佢嘅时候啦，佢都答佢嘅话，我塞咗喺间屋度，我出唔到嚟，咁啊，啲人就觉得哇，好搞笑。佢见到佢咧，即系望上去咧，呢个演员咧就会做啲日常嘅嘢啊，譬如喺饮紧咖啡啊，会淋花啊咁样，嗰啲人咧行过就同佢讲，你使唔使我买个 pizza 俾你啊？咁佢真系嗌咗个 pizza 俾佢。当然啦，睇完之后你又会更加可能有兴趣啦。咁啊，导致到你好想咧，就咦，不如入去睇下呢套戏究竟又讲啲咩嘢咧？顾名思义啦，最后孤屋啦，你一听就知啦，肯定系一啲嘅灾难片啦。你听到呢啲名咧，就系嗰啲比较系可以好极端少少嘅。咁啊，最著名嘅一套咧就系 Quiet Place 啦，咁啊就系香港译名咧就系无声绝境啊。咁啊做咗两集噶啦。咁呢一套咧，我会觉得系咁多套里面我几鍾意嘅，因为虽然好多反驳嘅地方嘅啊，因为佢用一种唔准出声嘅嗰个嘅效果啦，令到你哇，如果喺戏院或者你屋企都好啦，即係你入咗去嗰套戏度啦，你哇我真係唔敢出声，我都觉得会我出声会唔会啲怪兽会嚟即係袭击我呢咁样。所以我觉得声音嗰一套呢系做得比较吸引嘅。虽然你话有反驳都好啦，佢嗰个感觉俾我系最好嘅嗰种活细嘅感觉吓。咁另外一套咧就系调翻转头啦，一个咧就系唔准出声啊嘛。咁另外一套咧就系冇得睇嘢，嗰套又有少少会感觉有少少夸张嘅，因为冇得睇嘢嗰套就系蒙上你的眼啦。咁就唔准望，因为咧如果你望到你对眼嘅时候咧，佢就会即系攞咗你嘅灵魂噶啦。咁跟住你就会自己去自杀噶啦，啲人就会自己自动去走去死咁

所以你就要蒙上双眼，唔可以同任何呢啲生物啊，所有嘢咧有对望嘅机会。即系你一见到唔知系咩嘢嚟噶，但系呢套戏最特别之处就系、是，其实佢望到啲乜嘢咧，系冇人知嘅，到而家都。咁啊，呢一套嘅最后孤屋咧。到亦都係咧，就係 Netflix 呢幾年推出嘅。咁除咗就係我頭先講話蒙上你的眼之後啦，咁其實佢都有另外兩套，就係、是、一套講係韓國版本嘅，就係、是、同一個洪水有關嘅啦。咁就係斷信嗰、那個斷信啊，就係、是、一套咧，就係、是、講突然之間又係唔可以同外界聯絡咁，叫好似有啲相似。咁但係呢一套咧，最後孤屋佢嘅賣點咧，我又覺得好神奇，其實都好吸引你入去睇嘅。首先就係你會覺得即係間屋出唔到嚟，佢究竟用啲咩方法係令到你出唔到嚟咧？咁佢一開頭咧套戲咧就係講個男主角啦，就去釣魚啊。咁跟住佢哋咧釣釣下嘅時候咧，就發覺哎呀，嗰個嘅 thunderstorm 好似我哋依近排咁啊，好多 thunderstorm 啊，屋企好驚，突然一下雷閃電。咁啊，你啦，咁啊，快啲走啦，咁啊，翻屋企啦。咁誒，當呢一個男主角咧就係、是、哎釣魚釣唔釣啦，咁啊，快啲翻屋企嘅時候咧。咁啊，翻到屋企閂門嗰一刻咧，就係、是、佢最後嗰一刻啦，即係最後可以喺條喺個喺街翻到屋企之後，就以後就出唔到屋企。咁就係由呢一刻開始嘅。咁當然咧，就有啲古怪嘅。佢哋翻到屋企嘅時候，那個男主角就啊，同啲小朋友講：我哋不如去。佢哋話啊，想買聖誕樹咁樣，我哋出去啦。咁啊，開始發覺咧，出面落緊大雨啦。咁而令跟住佢哋開始開門嘅時候咧，就全家人覺得好神奇啦。所有嘅门突然之间全部反锁晒，开唔到，唔可以出去出边。无论系门又好啦，窗门又好啦，全部都唔可以出去外出。咁佢哋系就系甚至乎去到一个极点咧，就系、是、个主角就系攞打烂啲窗门佢咯，系咪啊？咁但系咧，佢想打烂个窗门都好啦，个窗门咧会自动缝合翻嘅，你都系出唔到去嘅。嗱，呢一个咧就当然啦，就有少少令你匪夷所思啦。发生啲咩事咧？咁但系当然做戏即系睇戏都唔好拗颈嘅，爆拗颈。咁我哋继续睇落去啦，系咪？咁总之就系导致到佢哋出唔到去呢间屋。OK， 咁出唔到间屋嘅时候咧，佢发觉谂望出边咯。佢望出边嘅时候咧，就即系见到啲邻居啦。原来唔单止系佢哋出唔到屋，望去对面屋嘅时候咧，邻居都系一样。咁佢哋只可以咧，发觉啦，首先就冇咗啲咩咧，通讯系统啦。咁所以佢哋冇晒 internet 啦，唔可以打电话啦。咁佢哋只可以用最古代，亦都系最简单嘅方法啦，就系、是、写个白板同埋写黑板。咁啊，同对面街咧嗰啲邻居咧就喺度互通消息啦，就喺度讲你哋系咪点啊？你哋点啊？我哋咁初头咧，大家发觉唔知道发生咩事啦。咁点解会出唔到间屋嘅咧？即系喺嗰一刻都仲未谂到啊！咁啊，只不过咧，佢哋觉得啊，有啲嘢发生啦，肯定系唔紧要啦。咁啊，大家就留喺间屋度睇下会点样啦。咁啊，日复日啦，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虽然都觉得好古怪，但系佢哋当然都系冇事啦。大家都系觉得唔紧要啦，我哋继续屋企食饭啦，都一样嘅啫，好似我哋而家咁吓，冇所谓啦。不过佢哋就冇晒 internet 嘅，咁啊，只可以做一啲最传统嘅嘢啦，即系睇书啊，攞啲旧嘅 DVD 出嚟睇啊。嗰一种啦，听音乐玩游戏啊咁样啦，咁同小朋友一齐，咁啊呢一套戏就一家四口嘅。讲到演员，我觉得有少少特别之处嘅。咁我唔知系咪又系有啲特别要咁样去做法啦。咁啊好少，我觉得都比较少，就系用华人面孔啊，即系我哋话亚裔，应该咁讲亚裔人面孔。咁所以呢家家庭咧系 mix 嘅 baby， 即系 baby， 好似我哋个所讲嗰啲咧，佢连啲小即系嗰个演员方面咧，你都知道佢系一种系混血儿嚟嘅，即系好似我哋。喺加拿大經常會見到啦，係咪？咁佢哋嗰個角色方面就得意啲嘅，即係有呢種嘅元素喺裏面啦。咁我唔知係咪特登啦，定係無意啊？只不過咁啱揾到嘅演員係適合咁解啦嚇。總之就一家四口喺家屋度，初頭都冇乜所謂啦。仲啊唔止嘅，仲有隻狗咁樣嘅。OK， 咁佢哋就度過每一日啦。咁當然日復日嘅時候，一個禮拜過去啦，一個禮拜已經過去啦，大家開始有少少驚啦，因為覺得哇成個禮拜咯，都仲未搞到，未揾到個原因。咁同埋咧，開始咧就問對面啦，屋企啦，喂，你哋點啊？你哋嘅生活而家點啊 ？O 唔 OK 啊？有冇嘢食啊？最緊要就係、是、咁通常我哋啲屋咧都有幾多嘢食嘅，係咪？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一兩個月點樣都撐得住。如果你話屋企，我睇下我哋啲糧食嚟講啊，咁都幾多嘅，即係要炒曬屋企所有食得嘅嘢嚟講。咁所以佢哋都覺得應該冇問題。咁但係發覺咧有大問題啦，咁啊同對面

联络嘅时候咧，佢都即系一个传一个啦。佢话诶，其实咧系几条街，佢全部都系一样啊。我哋全互通咗消息噶啦，咁啊，成个世界都系咁样啊，全部成几条街都系发生同一件事啊，个个都系出唔到间屋噶咁样。咁开始发现咧，就系问题开始存在啦。咁其实好彩咧，就系佢哋仲有电啦，仲有水啦，净系冇得联络嘅啫。咁啊，呢几样嘢仲有，咁所以佢仲可以有水。首先最紧要啦。咁开始发觉就系、是，咦，有啲。屋企佢同对面讲嘅时候咧，有问题出现咧，就系话，咦，开始冇药咯，因为好多时候，佢哋即系屋企系需要啲药物噶嘛，系咪啊？啲人又好啦，动物又好啦，咁佢哋开始觉得，咦，短缺咯，开始依一样嘢先。女主人其实开始都会，佢哋都会觉得会有啲惊啦。啊，究竟要去即系维持几耐咧？佢哋开始都有 second plan 啦，开始就系谂啊。要可能要储翻啲水咯，又或者，哎唔好啦，我哋食番茄嘅时候佢留咗啲种子，真系嘅，佢留咗啲种子啦，开始谂啊，哎都系唔好啦，我哋开始试下去种嘢啦，咁样，即系可能第时我哋都唔知道真系要塞喺度塞几耐咁。整间屋其实成套戏咧就系围绕住间屋咯，但系日复日开始啦，咁啊佢个时间一过咧，就已经开始过咗一个月，甚至乎去到第二个月，咁跟住开始就真系咧。挨饿咯噃，要因为连所有嘅食物啦都冇啦。咁第一个牺牲嗰个咯，谂系就系佢只狗狗啦，因为狗狗冇药啊，咁佢就要即系好惨嘅方法啦。咁男主人就攞枪啦，就去击杀咗只狗啦，因为就唔使佢咁辛苦啊，佢又冇药咁样。但系同埋最即系好唔开心嘅一样嘢就系佢都讲咗一句就话我哋唔可以。都要留翻呢只狗嘅 body， 因为佢话以防万一嘅咁。即系嗰一幕啦吓，即系有啲，有啲唔系好舒服嘅。咁就由嗰度开始。咁而之后咧，嗱，我开始就系呢度 set up 俾大家睇啦。咁你都会可以去幻想一下啦。喂，点样 set up 啊？究竟一个月，究竟挨多几耐咧？因为可能大家都会估到啦，开始去挨嘅时候咧，第二个月咯，今日再落去咧就第三个月噶咯。咁佢哋开始连咧，最终咧连水啦，跟住去到后期啦，我唔记得咗去到几耐之后，佢连水电全部都冇晒，咁后期嘅时候好搞笑嘅，讲到佢哋生存嘅问题啦，因为你真系出唔到间屋啦，你谂下，而家俾你幻想下，咁你点去搵食啦？你乜都冇嘅时候，咁啊话说佢哋好搞笑啦，个有烟通喎佢哋 ，OK， 咁我哋有烟通啦，发觉咧，咦个佢哋话，咦个烟通 OK， 咁啊真系好匪夷所思嘅，咁啊男主人咧好劲啊，攞屋企嗰啲。剩余物资咧，剩嗰啲陷阱咁样啦，咁掉出佢，即系好似钓鱼啊！一开头佢讲佢钓鱼，佢话当即系用尽方法啦，就睇下可唔可以整一啲嘅猎兽器，因为佢发觉咧喺外面咧就有好多嘅动物咧行嚟行去嘅，咁佢就心谂啊，其实我哋都可以喺出边捉一啲野生动物出嚟当即系当食物啦，咁所以佢就嗰、那个方法其中就系包括咗咧就系捕猎啦。佢就係好似釣魚嘅方式咁喺個煙通度啦，咁啊好神奇嘅，你自己去睇啦，咁去點樣去喺個煙通度係外面咁樣好似釣魚咁樣就捉啲動物翻嚟咧，咁啊佢越嚟越犀利嘅嚇，咁啊去到一個好勁嘅階段咧，直情唔使睇住嘅，自動嘅，即係啲獵物一入網咧，就自動會可以收割咁樣嘅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好搞笑嘅，佢覺得哇好神奇嘅嘢啦。咁同埋就係、是、當然啦，咁啊佢哋點解會係最後一間屋呢？因為佢都會見到對面屋啊開始嗰啲人，當然啦都捱唔住啦，每日嗰啲都會即係好多人都走曬噶啦，咁啊。佢哋好似系咧，就全世界剩翻嘅其中一间屋咁样咯。咁呢个去到后期咧，好夸张嘅。原来即系佢中间好多嘅挣扎啦，就系间屋度其实好多有关家庭嘅一啲嘢嘅。咁啊，去到后期就系一转眼咧，最犀利嗰个 gap， 我觉得系五年咯。跟住哇，即系你可唔可以想象下自己如果喺一间屋入边？五年系会点样咧？咁啊，除咗捕猎之外，佢哋仲攞屋企即系掘烂咗啲地下咁攞嚟种泥，就变晒屋企成个温室咁样嘅，即系自己去种花种草，即系种一啲食物出嚟咁样。咁所以佢哋会有足够嘅嘢食啦。首先就解决咗个问题先嘅，有嘢食。佢哋储到水，即系当落雨嘅时候，佢哋会储水。咁所以佢哋有水同埋有粮食，咁啊可以生存到啦，系咪？咁但系亦都冇讲到点解中间佢哋冇病痛嘅，可能真系冇病痛啦，因为冇乜细菌啊嘛。OK。咁啊算啦吓，因为后期都有讲到其中一样个问题就系佢冇药物，当佢哋需要药物嘅时候咧，就系要去 break 噶啦，咁就去睇下点用咩方法去离开呢间屋嘅，咁有啲特别嘅嘢啦。咁其实中间亦都有，其实喺成个过程里边咧，我都发觉。

唔少得嘅咧，都系一啲怪物嘅出现嘅。哇！呢啲戏都系一定要有呢啲怪物嘅嘢噶啦，元素。咁有啲人就会觉得好呢一套嚟讲咧，就有啲怪怪地嘅。不过大家你去睇下啦，我唔讲啦。咁你点解我会觉得呢套戏都几特别咧？因为我好中意睇呢类型嘅戏嘅。咁啊，啲灾难片啦，咁睇佢哋点 set up 啦。因为你话我咩桥段都讲过晒噶咯，我哋睇过丧尸啦，冇声唔可以出声噶啦，唔可以睇嘢噶啦。咁啊，到到呢个哇！咁嘅諗法都有喎，唔可以出去間屋度，究竟又可以點樣去 set up 一個 story 出嚟呢？咁係好新穎嘅一樣嘢，但係佢話你話佢做得好唔好呢？我會覺得係一般囉，真係㗎。如果你話對比返之前我睇咁多套嘅話，呢、這、一個我會覺得唔俾我個感覺冇咁点啊！即系最终系嗰啲怪兽系点噶？你系好似亦解释唔到咁样吓，咁或者你个结局都系觉得OK 咁样啦。咁所以呢一套嘅即系最新嘅电影喺 Netflix 嚟讲咧，评分的确系唔高嘅。咁我见到我自己睇完咧，我个心谂我都会觉得呢套戏嘅评分应该唔高嘅。咁我再 search 一下嘅时候咧，大家嘅同感都系一样噶。可能我自己睇呢类型，即系讲真啊，睇得几多，我都会俾分都大约唔会太差，都知道呢套戏嘅受欢迎程度。因为我会觉得，可能演员，可能其他嘢，或者佢个 set place 嘅嘢，令你觉得唔系对比同样类型嘅戏嘅时候，冇咁好睇。咁即係如果你讲有时啲丧尸戏呀等等呢，可能会 set place 即係做得会好啲囉。咁但係佢嗰个吸引之处就係你一定会想去睇下囉。只不过你睇完好冇这件事，因为佢个题材方面都系几特别嘅，我会觉得。咁啊，最后孤屋的 last house， 如果你鍾意嘅话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因为唔系话好好睇，但系几得意。可以睇下嘅，因为即系其实就唔系咁长啦 ，OK 啦，咁个零钟啫。只不过你话系咪我最觉得近期睇呢类型嘅戏系最好睇嗰套咧，就一定唔系啦。不过我觉得佢嗰、那个谂法几好咯，即系有个咁嘅创意。同埋啲演员我要赞一赞嘅，因为佢哋临尾有一场戏啦，我喺度讲就系佢会潜水，因为佢哋喺个即系讲有水喺个水入边啦。咁而佢哋你会见到真系好辛苦去拍呢一个部分，因为佢系冇任何嘅嘢帮，佢哋真系要喺水入边水底，你见到嗰啲镜头啊，咁佢哋都系好辛苦去拍呢一个部分嘅。咁所以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呢套咧系其中一套咧，我就想同大家讲嘅。咁啊而家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啦。另外一套我觉得哇呢套仲犀利，我叫另外嗰套呢就叫刀仔锯大树。係啦，因为喺度预先透露一下先啦，刀仔锯大树好多时呢我哋都话一啲电影呢要投资好多啊，有时先至会有好嘅回报㗎嘛，係咪投资大咁啊收入大啦。咁但係刀仔锯大树就係近年呢有啲戏就好犀利嘅，小本经营啊。咁啊，100万留下美金，其实100万留下美金去拍一套戏，你心谂呢个 question mark 呢个一定系好细小本制作嚟嘅，超波。咁但系佢个收益系你不能意想不到吓。咁啊，转头翻嚟同大家讲下。

0: 交通意外不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croft 国政爱小姐403-204-0282。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嗰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3: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6位主持一星期6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

0: 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噔噔噔噔噔噔。
2: 想同你个脑升咧，系唔需要用胶垫高佢嘅，只要逢星期二下昼1点，听实脑顽童爆爆你个脑可以升咧。
3: 点升咧啊？
2: 吓，你唔识唱咩？呢呢呢呢呢。
4: 脑顽童，
5: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fit 一世。
6: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7: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8: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7: 始终照亮你。
9: 呢度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的是一家人，今日有 KK。
10: 翻翻嚟我哋最后一次一家人嘅节目时间啦，咁琪琪今日咧就带嚟咧都系第二部分啦，都系同大家讲下一啲电影啦，即系近期头先嗰套咧唔算得上系即系佳作啦，不过我又会觉得系都系一套可以谈论啦，或者都几特别嘅一套，又系一啲灾难片啦。咁接住落嚟呢一套咧就唔系灾难啦，但系咧就系、是。极受欢迎嘅惊栗片，咁呢一套戏咧特别之处系咩嘢咧？哇，其实喺网络上边咧，哇，好多人都识嘅，就连咧好搞笑吓，即系我自己个即系啲小朋友都听过呢套戏，因为喺网上实在系好出名啊。咁啊，究竟做咩戏咧？惊栗片，咁啊，头先讲啦，呢套戏咧就叫做刀仔锯大树，咁就系近年咧，其实应该都系一个破咗纪录嘅。因为咧就喺咁即系喺嗰个嘅历史性啊，发行商嗰个身高，即系个成本咁低而可以攞到咁高嘅票房啊！咁呢套戏嘅成本咧系大约系75万美金啊！咁啊到去大约现时为止咧，嗰个嘅票房咧，嗱你估佢总共暂时全球收益系几多咧？系4.88亿美金。是4.88亿美金，你想想你自己除下佢几多倍啊，由75万变咗4.88亿，咁所以你话系咪一套直头系惊天地一鬼神，全世界都去讲嘅一套戏咧？即系话哇，呢啲低成本嘅创作都可以卖到满堂红，唔系必须要大制作先会有咁嘅票房，有时候大制作啲票房都冇咁高。咁所以呢一套被誉为2026年呢一套已经系超越咗好多戏嘅一套惊栗片啦。咁名字就系 Obsession 啦，就系爱你至死不渝吓。咁中文名我觉得亦都几好，爱你至死不渝。咁究竟系你估下啦，又系听到个名字之后咧，系讲啲乜嘢嘅咧？即系一种痴，有另外一个译法就叫做痴迷。咁啊，但系我都会觉得另外嗰个译得好啲，至死不渝啊！但系嗰种爱系乜嘢咧？你话呢套戏嘅点讲咧？我想话，即系话你嗰个创意系咪好多咧？我又唔，首先我咁讲啦，我又唔觉得个创意好多，因为其实你睇好多嘅小说啦，又或者系电影都有曾经讲过呢一样嘢嘅，即系好似啲巫术啊，导致到即系嗰啲爱情魔法啦，就算连呢一个嘅 Harry Potter 都有啦，系咪啊？爱情魔法水嘛，系咪啊？即系我俾你饮完之后咧，你就会爱上我啦，嗰啲魔药咁样，系咪？咁所以呢一个嘅点子，我即系讲呢一个桥段，唔算得上系好新颖。咁所以我又觉得好神奇啦，呢一个唔算新颖嘅一个题材啊，咁但係点解会大受欢迎呢？咁呢个都系好多人去谈论嘅一样嘢嚟嘅。咁首先我自己睇完之后啦，咁我见到即系佢嘅评分啊系超高嘅。咁而家喺嗰个嘅烂番茄高达 95%， 我见到好多嘅影评都系去到8以上嘅，好高嘅一个评分嚟嘅。点解会咁吸引呢？嗱，首先系低成本嘅。所有嘅技巧或者你话拍摄又好，用嘅道具或者系嗰个嘅特技效果咧，其实真系略嫌，尤其是其中有一幕啊，

得略嫌差添嘅，即系哇好假。我直情觉得喂你好假，有啲某部分啦。咁但系你再撇除呢一样嘢，点解佢可以咁受欢迎呢？我会认为演员方面咧系好值得一赞嘅。尤其是呢套戏里面嘅女主角方面吓，呢一位女主角佢叫做 Indy 吓，咁啊25岁嘅啫，系一位美国新生代嘅女演员，咁佢可以话系一夜成名嘅呢套戏里面。佢呢个角色好难演，但系佢演得好好。咁而佢呢个咁疯狂嘅角色，系令你喺套戏里面增加咗好多嘅嗰个分数喺入面，因为嗰个极端同埋佢嘅嗰种演绎方法系绝对唔容易，即系时而疯癫，时而翻翻嚟嗰种嘅嘢。咁啊，你话惊吓度咧系做到嘅，因为某程度上佢唔系一套鬼片咯，系咪啊？佢嘅惊吓系因为当我头先所讲咧，套戏就系一种迷恋啊嘛，咁就好似落降头啦。我哋其实睇过好多类型呢啲戏噶啦，系咪？其实一样啦，那个原意就系男主角好简单嘅啫，系咪？唉，青梅竹马中意个女仔，唉，我真系好想佢中意我啊，咁样就用即系好似喺个铺头度就行过，唉，有啲咁嘅爱情魔药，唉，睇贪个人买嚟啦，100蚊鸡试下啦，咁样，咁啊就许咗个愿咁简单嘅啫，即系话，唉，我真系好想佢爱我，佢许咗个愿就系话，我好想佢爱我，比任何嘢都爱，即系爱我爱到发狂咁样啦，即系类似咁样。咁就系许咗个咁嘅愿，咁其实对于佢嚟讲，剔鸭啊啫，可能都。咁但系就系因为你谂下啦，就系话当你嘅愿望实现咗，会系点样咧？吓，咁就系呢套戏嘅根源啦。咁佢达咗自己嘅目的啦，系咪啊？即系哇，你一个我好中意嘅人。佢真係鍾意咗我喎，仲要好爱我喎，咁但係去到一个极致啦，去到一个极致就係呢一种嘅爱去到变成一种好恐怖嘅嘢嘅时候，咁而呢套戏里面就係做到嗰种嘅恐怖感俾你睇到，就係、是、如果当一种爱变成一种极端化啦，唔係发自内心，而係一种痴狂迷恋去被逼或者係疯癫嘅状态嘅时候，你又接唔接受到呢啲嘅爱呢？爱你爱到咁样，你会觉得系点样呢？佢唔想同你分开，你行开都唔得嘅时候，你会系点？即系嗰种霸占，我哋都其实好多戏里面都有讲过类似咁嘅嘢嘅，系咪？咁唔系新鲜嘅，其实我都会觉得题材一啲都唔新鲜，但系就系呢一样嘢吸引到全球咁多人咁高嘅评价，或者就系话点解用一个咁低嘅成本可以赚到盆满钵满咧，咁亦都系成为咗咧呢一个肯定系呢一个2026年嘅黑马恐怖作品嗰个嘅排名好高啊，咁啊绝对系一个即系好特别嘅嘢，点解会全球都会谈论紧一套戏就系咁解吓，或者我会觉得好多年轻即系比较唔系年轻啦，即系即系青年。多少少20多岁嘅人，我谂会几中意一样嘢，或者系会比较吸引佢。但系若然女性去睇套戏嘅时候，有啲人咧就其中一个嘅唔系太舒服噶，你会觉得，因为嗰种痴迷令到，如果你系作为一个女性，你做啲咁嘅嘢，或者你会睇到佢都几惨嘅，因为个女即系佢好似俾鬼上身咁样啦。当佢自己灵魂想出翻去嘅时候，佢发觉自己系控制唔到自己啊！佢甚至乎系有一个阶段，就系佢发觉呢个第二人格瞓着咗嘅时候，佢话：你唔该，你杀死我啦！你可唔可以杀咗我？因为佢系控制唔到自己，做埋一啲系极端到不得了。佢其中有一幕，我谂系你会觉得好我会好有深刻印象嘅嗰一幕戏系乜嘢呢？就系、是、当个男主角离开咗屋企，咁个女仔嗰日，佢哋系同事嚟，本身一齐翻工，咁佢哋就唔可以一齐翻工。跟住个女仔，哦，不如你都唔好翻工啦，咁样。咁跟住佢嗰一幕系佢将嗰对门咧用啲duct tape粘住啦。咁我男主角望住佢好惊啊，跟住佢开唔到对门，因为佢粘住咗，佢唔想出门口嘛。OK， 佢粘住咗对门，但佢出咗去。咁佢同佢讲拜拜之后啦，咁、那个女仔会用一种好怪异，即係嗰种笑住嗰个笑望住个门口企咗喺度 ,ok? 咁嗰、那个镜头系望住佢系影咗起码有10秒都有定镜定格。你以为咦但嗰个镜头佢笑住唔喐呢，哇其实你已经感觉到毛管动啦。即係佢笑住嗰个样10秒你望住。你开始系鸡皮起，直情觉得哇，真系毛管动啊呢个样。但系跟住佢再。

个镜头一落去嘅时候咧，好特别啦。嗰个我好有印象就系、个镜头 pan 落去佢嗰度。咁呢个女仔，那个镜头冇喐过，即系佢企喺嗰度就唔喐。跟住佢下一个镜头就系佢赖尿嘅镜头。咁就系咁样就完咗呢个 shot。咁其实就系、你可以感受到就系话，原来佢封即系佢被 control 到一个程度，系佢连大小便都唔可以 control 到自己，系嗰种极端咯。哇！但系嗰种亦都系令你心寒嘅嗰样嘢，就系话哇！我睇完嗰个镜头，我都觉得哇，真系好犀利啊！呢个即角色嚟讲，或者点解我谂呢套戏吸引，其中都系演员。尤其是男女主角啦，我会觉得佢两个嗰、大家对戏啊，嗰种突然之间发癫啊，或者嗰种系非常之唔错嘅。咁但系你话剧情方面咧，就系、最终都系即系离唔开嗰啲嘢啦吓。咁、点样去结案咧吓、啊？一个当爱你爱到身边嘅人都会死啊，跟住你就会沉入呢个疯癫嘅状态嘅时候，你点样去处理呢？咁大家当然啦，我就唔讲个结局出嚟啦，等你哋去自行去揾啦，自己去睇下，又系 OK 嘅。谂下话八分啦，头先嗰套就好低分，呢套好高分。咁你又觉得值唔值咁高分呢？定系我都会觉得会，喂，一套咁嘅即系价钱拍到嘅戏有咁嘅。即系回响咧，佢已经赢晒啦吓。好，嚟到呢度咧，节目咧嚟到尾声啦吓。今日咧就系、真系同大家去分享呢一个嘅电影嘅，因为我自己就睇完之后都好想同大家讲吓。咁啊，嚟到呢度咧系时候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系啦。咁啊，嚟紧嘅星期三嘅一间节目咧，将会咧系由 Vita 替我嘅代班嘅，咁啊，琪琪留待住啦。下个礼拜一嘅时候再同大家空气中再倾个偈啦，拜拜。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1: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十一点。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就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专家话，联邦政府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群媒体嘅提案，好可能面临宪法挑战。法国最高法院上星期五驳回对15岁以下儿童社群媒体禁令，形容禁令范围过广，侵犯咗言论自由。达尔豪斯大学法学系副教授话，加拿大上述法律几乎不可避免会受到权利与自由宪章的挑战。他指出，社群媒体其实是年轻人对政治议题发声的唯一途径，剥夺他们使用权等于剥夺他们的声音。联邦政府成立先进制造业劳动力联盟，应对人工智能以及劳动力短缺问题。恩雅乐报道。
2: 联邦政府宣布成立先进制造业劳动力联盟，应对人工智能及劳动力短缺的

0: 挑战。联邦就业及家庭部长哈杜今朝在安省桂湖市作出有关宣布，他表示先进制造业正面对关税、供应链中断、技能短缺和人工智能转型等多重挑战，新成立的联盟将会联同制造商、工会、教育机构以及原住民伙伴识别劳动力缺口并提供培训，以提升行业生产力和全球竞争力。这个是联邦政府计划成立的六个行业劳动力联盟中的第二个，首个采矿业联盟已经在今年六月成立。渥太华计划在五年内投资8100万元，支援先进制造、采矿、能源、运输、建造和护理经济等六个关键领域。
1: 加拿大统计局今日说，虽然有迹象显示超市的物价压力缓解，不过7月汽油价格反弹仍然将上月通胀率按年计推高至 3%。 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比6月的 2.8% 升 0.2%， 大部分经济师预测7月通胀率会小幅上升至 2.9%。 汽油价格的波动再次成为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动的主要原因，美伊之间的和平谈判取得进展，有助抑制能源价格，导致六月通胀率大幅下降。不过上个月中东地区再次爆发冲突，推高全球的汽油价格。统计局说，删除汽油价格，七月消费者物价指数连续第三个月升 2.2%。 何空燃油价格上升，导致上月机票价格升 12%，增幅高过六月的 9.6%。 在北京，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说，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极端天气等自然灾害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整体可控。香港电台宋家良报道。
2: 内地上个月经济数据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升 0.6%， 增速比6月减慢 0.4%，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亦减慢 0.8%， 去到 4.5%。 今年头七个月消费和工业生产分别增长 1.2% 和 5.3%。 头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 6.7%， 撇除房地产开发之后跌 3.7%， 两者跌幅都比上半年扩大1%。今年头七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跌幅扩大至超过19%。按月比较，上个月消费和工业生产升幅亦都放缓，固定资产投资跌幅扩大。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上个月主要生产指标增速回落，受到国际和国内短期因素冲击，但头七个月指标保持总体平稳，供求形势没有出现大改变。他又说，近期部分地区遭受极端天气，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可控，仍然有良好条件实现全年增长目标。
3: 近期呢，这个部分地区呢，因为由于高温多雨啊，造成了一些自然灾害的影响，应该说呢，对于经济运行呢，会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总的来看呢，这改变不了经济发展的大势。这个从全年来看呢，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呢，实现呢还是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因为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呢，面对了不少的外部的冲击，同时呢，也克服了国内的困难，总体上保持了平稳运行的态势。
2: 傅凌辉说，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改变，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仍需要持续加力。他相信新动能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将会持续增强，随着存量政策效能进一步发挥，增量政策谋划出台，政策集成效应将会继续显现，将有利促进经济向好发展。统计局又预料下半年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升趋势。
1: 新闻报道完毕。
4: 财经快讯。
1: 波伦多指数36761.15升30.88，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524.03跌208.36，纳斯达克指数26780.66升51.5，S&P 500指数7771.67跌12.09。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453.23。升336.38，纽约期油每桶82.66美元，升0.26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479.9美元，升42.6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4.91， 对人

0: 人民币4.86对港元5.66对台币22.95。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百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星期一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电话线上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Joseph 江大伟同埋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
4: 早晨，大家早晨。
3: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嘅国际消息先啦。咁讲緊喺美国方面呢，中期选举正係开始冲刺啦。咁此际共和党方面呢，就担心佢哋可能保唔住国会嘅控制权。美国传媒引述知情人士话，总统特朗普系终于批准咗从自己嘅政治行动委员会拨出几百万美元，去到用于支持喺11月中期选举当中选情告急嘅共和党候选人。咁但系此际党内咧就担心呢个介入已经系为时过晚。咁共和党方面呢，就希望动员 MAGA 基本盘选民，尤其喺密歇根州、俄亥俄同埋北卡罗来纳州等嘅关键州份，以便保住佢哋嘅国会控制权。有高级顾问就坦言，特朗普似乎对助选系热情有限，咁而且伊朗战事同埋高油价系拖累咗选情，独立选民呢就好难去到争取。咁党内亦都系普遍认为，若果民主党赢得任一议会，系将会严重弱制特朗普任期嘅最后两年施政。今日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目前嘅中期选举嘅选情啦。对于我哋加拿大嚟讲，由边一个党去到掌握个国会两院，又有啲咩嘅影响呢？咁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4: 啊？嗱，呢个中期选举咧，就算美国人当然去面对啦，仲有啲时间11月。咁但系咧，如果你讲中期选举，我哋加拿大都猛提呢个名词。咁事实上咧，主要都系特朗普喺国际尤其是个关税。咁但系最重要都系美国人个投票。而家问题咧就系话喺呢一个政治分几样嘢，一咧就系政治上啦、政策上啦，同埋呢个经济，仲有就系话特朗普对呢个中期选举实在有几多。嗱，我谂最直接影响美国国民嘅投票咧，第一件事就是个经济。咁而家我哋讲美国经济相对系点呢，喺个关税上面呢，我哋讲就係话个通货膨胀。咁其实美国嘅通货膨胀呢，喺唔同嘅州份呢都有，喺政治上啊，咁问题呢都系两点啊、三点啊咁样个政嗰、那个呢、這个通货膨胀。咁經濟嚟講咧，當然係有一定程度嘅影響，尤其是唔同嘅州份喺呢一個關税下咧，物價嗰、那個當然唔係話暴升啦。喺一個即係我哋睇翻加拿大嗰、那個通貨膨脹咧，相對翻美國咧，係美國其實控喺不同嘅州份咧，控制比我哋幾個大城市咧嘅省份咧係好嘅相對，因為事實上咧，美國都係喺個特朗普喺個關税上面咧主導，但係咧佢啲神經刀咧就會令到美國嘅經濟咧有影響。嗱，呢個影響成個嘅選情嘅。咁但係美國嘅選舉制度咧，同埋嗰個宣傳咧，尤其是正話提到嗰、那個政治嘅喺選舉嘅經費咧，其實是一個好大嘅因素嚟嘅。咁有啲州份咧，其實係對個選舉嘅資金嘅控制咧，係冇咩規定咧。其實嗰、那個有錢嘅宣傳同冇錢嘅宣傳咧，係會影響嗰個選情嘅。咁仲有咁大段嘅時間，咁所以你見咧，如果你話籌款、宣傳、選舉嘅一啲經費，特朗普係而家動用咧，所謂都係好微相對係少嘅金額，但係可以講仲有咁多個月時間咧，咁多日嘅時間咧，我個選情咧，而家目

0: 係下跌，呢個亦係特朗普嘅承諾。咁呢啲基本咧嘅因素咧，都會影響 Mega， 甚至乎影響美國。但係如果我哋想睇翻咧，嗰、那個特朗普同埋呢個共和黨嘅宣傳咧，其實真係好依賴個經費。咁而家喺呢個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咁多個月咧，嗰、那個宣傳啊，同埋嗰個競選運作咧，大家會睇到慢慢去升級。咁所以而家仲有一段時間，一日都延長喺政治上。咁所以我哋見咧，而家就係講喺加拿大人去睇美國呢個趨勢，就話尤其是我哋受到呢、這、一個關税同埋呢一個物價，我哋加拿大自己嘅就業嘅影響咧，當然係好大嘅感覺。但喺美國嚟講咧，唔同嘅政治宣傳，唔同嘅生活，所以咧嗰個影響咧，要睇到去到十月十一月咧埋牙啦。尤其是伊朗呢場戰事，特朗普就有啲乜嘢嘅神經刀啊，去發動新嘅一啲宣傳啊，做佢自己一啲嘅事情咧，嗰個影響仲大。咁所以千變萬化，有排去觀察先得。
1: 嗯，咁啊 ，Joseph 江大偉，你又點睇咧？
2: 嗱，我哋從一個比較大嘅宏觀嚟到睇咧，就咁啊。每一次美國中期選舉，唔係講今次，以往嚟講咧，都係執政黨失議席嘅傳統嚟噶。就算奧巴馬嗰年連任兩次啊，但係到即係連任總統兩次，但係到中期選舉嗰時咧，係損失議席噶。咁呢個咧係相當正常嘅，可能一個社會有個均衡嘅鉛制，即係一種制衡嘅措施嚟嘅。咁即係意思話咧，當你譬如話競選嗰陣時，你就即係作好多承諾，哇！兩年之後發覺，喂，你啲承諾好多係即係兑現唔到嘅。咁所以喺中期選舉咧，啲選民咧俾啲顏色你睇下，或者會話喂提下你喎，要即係你唔好咁得戚喎。咁所以咧，其實以往美國嘅歷史上咧，中期選舉都係執政嗰、那個即係執政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黨派咧會失議席嘅。咁所以喺呢一次上咧，本來特朗普喺第二次上任咧，佢喺參議院同眾議院咧都係得到多數啊。咁對佢執政嚟講咧係好有利嘅。咁因為咧參議院咧負責人事嘅調動。即係話咧，你要委任，譬如司法部長啊，你要委任啲人咧，法官啊，要經過參議院嘅。咁而眾議院咧就負責俾錢嘅。咁所以咧，即係一個負責人事，一個負責錢嘅。咁對於即係呢兩個所謂國會咧，都係制衡呢個所謂總統嘅施政嘅能力。咁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都估計咧就喺。因為咁而嗰個特色就係咁啊，眾議院咧就全部四百幾個席位咧，全部選啊，兩年選一次啊，即係由頭選過噶。咁參議院咧只係三分之一選嘅啫，所以參議院嘅任期咧係六年噶，所以每兩年就選三分一，每兩年咁。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估計一般嘅估計就話特朗普或者話共和黨喺呢次嘅眾議院係會輸噶啦。即意思將來咧，佢要執政嗰時咧，錢銀方面咧就已經受控於眾議院啦。咁至於參議院能唔能夠贏咧？因為參議院只有三分之一嘅議席係呢次改選嘅啫。共和黨而家有成四席嘅優勢啊，咁佢可唔可以繼續嘅即係一百個議席之中咧，係保持嘅多數議席咧？兩睇。真係即係未知道，未到十一月三號選舉咧，我哋都唔知道，即係共和黨保唔保得住呢、這個參議院。咁當然咧，如果共和黨連參議院都保唔到咧，咁特朗普嘅政府咧真係半跛鴨噶啦，即係剩翻個兩年嘅施政咧，喺人事嘅任命同埋喺財政嗰個推動之下咧，你都俾民主黨執。捏住咧，咁相信佢執政咧有個好大嘅困難。嗱，咁呢個咧就一個大嘅形勢。咁所以大家估計咧，估計呢一次嘅中期選舉咧，眾議院嚟講咧，共和黨應該係會失咗嗰個控制權噶啦。參議院係咪咧，仲要睇佢選啦。咁其實頭先阿 Ken 都講過，即係咩？

Mega 咧係有個所謂基本嗰啲鐵票支持嘅，咁而家估計係有三成嘅嘅支持。嗰啲人咧，無論特朗普做咩咧，或者眯埋眼咧，就算油價再高咧，經濟再冇，都係會投下特朗普嘅。咁但係以往嚟講，上次特朗普能夠贏咧，就除咗佢自己嘅支持者之外，亦都能夠拉到中間嘅選民。特別佢上次對呢個 Harris 嘅選舉嗰個時候咧，我哋會發覺咧就民調做出嚟之後，即係事後結果咧，拉丁裔啊嗰啲人即係算係獨立噶啦，拉丁裔即係以往嚟講咧，佢哋投過民主黨又維多添喎。哇！竟然是大幅度的支持特朗普的，但是最近的民調呢就看到它出現了，拉丁裔的選民啊，即是那些所謂獨立的選民，支持度竟然是跌了41點的，即是最近。即換言之呢，這一次的中期選舉呢，即是現在的民調看到呢，就特朗普在獨立選民，特別是拉丁裔那裡呢，是会失几多分的。咁所以呢，而呢一轮呢，我哋睇见呢有啲其他嘅事件呢，都係对于呢个执政党或者共和党或者特朗普呢不利嘅。譬如话最近佢换咗佢嘅司法部长啦，Pam Bondi 俾佢炒咗啦，咁佢就搵咗佢嘅私人律师啊 ,Top Branch 嚟做。咁呢个係要由参议院嚟到审核㗎嘛。在成个调查过程之中，竟然有三个共和党嘅参议员啦，嗰三票呢一路是不肯投，不肯支持他，咁结果呢就要呢个所谓后任的司法部长呢Blanche 呢承诺啊，因为本来呢特朗上一次呢就 Pam Bondi 嗰时呢就话，上次一月六号嗰啲暴动案嗰啲人呢，佢话嗰啲人其实係俾司法部呢係用即係公器私用啊，即係对付佢哋㗎，咁佢哋其实得到应该得到赔偿，咁捧紧攞呢个钱出嚟要赔偿呢班，喂，嗰阵系暴徒嚟嘛，暴徒打警察甚至害到人命嗰啲人咧，竟然可以攞到暴徒嘅。咁呢次咧有三个共和党嘅参议员咧都话，嗱，如果有呢笔钱咧，我哋就会任命你嘅。咁结果咧 ，Top Branch 啊，即系呢个后任嘅司法部长，唯有话冇呢个基金嘅，我哋唔会赔偿呢啲所谓作反嘅人嘅，咁结果咧佢通过咗，一票之差通过咗啦。咁呢个一件事啊，第二件事咧，头先你新闻都宣布啦，就最近咧就美国嘅即系舰队啦要去啦，咁最出名嘅林肯号啊，核子潜艇啊，呢只潜艇咧原来九个月啦，过去九个月啦，不过净系停过一日喺关岛，即系几乎连续九个月时间咧都喺海上，咁搞到呢嗰五千嘅援兵喺台上，喺船上咧，物資唔夠講，即係當然咧最誇張嘅話，食物又冇啊，飯蛋都冇啊，咁啊廁所又壞啊，甚至咧有兩三次有船員話要跳海啊，咁甚至有一次咧真係跳咗落海啊，不過救翻啫個船員，咁咧所以咧就引起好多嘅爭論，咁當然咧戰爭部長啊海格斯要出嚟解釋話，呢啲假新聞嚟嘅，冇啲咁事。但依家咧就會發覺有好多嘅議員咧都受到即係佢哋自己嘅選民嘅壓力嘅寫信啊，就話要調查。咁參謀長咧都上呢隻船嚟睇，因為咧就通常嘅航空母艦或者美國以前即係香港，我哋都見到啦，第七艦隊嗰時成日攞嚟香港灣仔啊，攞嚟做即係兩岸要休息噶嘛。咁竟然呢一隻服役咗九個月，淨係停過一日喺關島。咁嗰啲士兵，我谂喺船上咧就，如果真系食物啊或者卫生嘅条件样样都变差之后咧，就发生一个所谓一个问题。嗱，呢啲嘅事件咧，都系影响咗咩咧？影响咗就话，咦？而家美国系咪真系即系个士气系低落咧？只军队啊，长期嘅部署啊，咁当然咧，特朗普自己本人都系即系喂，越战嗰时候都冇参过军啊。逃避兵役嘅人嚟㗎嘛，咁佢而家做咗三军统帅呢，咁係咪可以就可以要求嗰啲士兵呢係即係盡力嘅即係献出呢，咁所以呢啲都係產生一个问题。其实我哋会话呢，佢呢一次
之所以即係譬如話喺霍爾木斯海峽嗰個伊朗嘅戰爭咧，係繼續個維持落去，

0: 美國嘅油價已經由2月28日咧兩個半咧一加兩，而家升到4.4啦。咁其實我哋都講過，其實之所以冇繼續上升啊，就其實係中國幫咗佢，因為中國嘅入口石油咧減咗50%啊。即係安咗個油價穩定咗，咁所以特朗普啊下個月啊去中國探我啦，可能會嚟埋加拿大啲。但而家又話咯，如果伊朗嘅戰爭繼續打落去咧，就好可能特朗普訪華嘅行程咧就會推遲都未定。咁所以咧，表面上而家睇嘅形勢咧，都係對於特朗普或者共和黨咧呢、這個中期選舉咧係不利同埋會產生威脅嘅。
1: 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3: 哦，我约咗去高尔雅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2: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4: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5: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6: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5: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6: 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新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5: 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7: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继续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啦。咁啊，讲紧系此际再有无人机系闯入咗罗马尼亚嘅领空，系遭到北约战机击落嘅。咁啊，今次亦都系今年第四次罗马尼亚上空咧，系再有无人机侵入，并且系被击落。咁啊，北约方面咧就话时刻保持警惕，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威胁。咁啊，但系近期都有一啲嘅分析认为啦，咁啊，今次俄罗斯接连去到利用一啲嘅所谓灰色地带咧，去试探北约嘅底线啊。咁啊，唔单止咧会令到北约嗰方面可能会出现松懈嘅情况。咁啊，更加係會造成一個擔憂，就係萬一俄羅斯真係去到擴大戰事，甚至乎入侵北約國家嘅話，北約成員國能唔能夠團結啊？咁啊，尤其是係解釋北約第五條咧，都有一啲嘅操作空間。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啊。首先想請教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呢一系列嘅俄羅斯方面嘅灰色地帶嘅做法咧？會唔會影響北約嘅團結咧？
8: 會唔會影響北約嘅團結咧？其实就唔会，但系问题咧就系话，俄罗斯普京今次喺罗马尼亚呢个无人机入侵啊，我哋用入侵呢个字啊，如果你话误闯又得，但系如果你睇翻呢一个咁样嘅结果咧，点样去观察普京喺呢一场打咗真系4年嘅仗，嗰个消耗战嘅打法？前景是怎樣？如果我們看回整個戰線呢，由一個很快速的 戰爭假設是真是十日內幾日內打完的呢，去到今日呢一個消耗戰，那個由一個常規戰坦克戰去到啲坦克可以說全部被人打散了之後呢，大家改變了個戰略和戰術呢，而北約那個做法呢整個一連串的改變呢，去到今日咁我哋講無人機入侵去到羅馬尼亞啦，咁普京係咪真係故意去做定係喺個政策做呢？我倒返轉就話佢誤闖嘅機會呢係高，係咪但係係咪代表普京唔想做一啲試探呢？其實佢係做緊試探，不可以睇呢由呢一個歐洲喺北歐去到南边咧，去到黑海咧，其实整条俄罗斯嘅边境咧，接壤嘅以前苏联嘅国家咧，普京都系想蠢蠢欲动咧，系去影响，甚至乎咧就系唔好讲话呢个实在嘅占领啊，喺个政治嘅影响咧，其实一路都做紧嘅，包括喺当然乌克兰啦，希望咧影响到。

0: 我哋讲渗透呢影响到嘅总统嘅选举啦。如果你睇返呢整体前苏联嘅国家呢都系见到呢一个咁样嘅忧虑。咁所以罗马尼亚呢即系以前呢都系苏联啦，但系喺呢个NATO 北我哋个北约呢呢一个可以讲呢就系对欧洲呢嗰个支持同埋融入呢系非常之好嘅相对。咁今次你话有无人机入侵会唔会系故意呢？嗱，其实呢佢呢啲无人机一路打緊乌克兰呢就已经系一路升级㗎啦，甚至乎有导弹。但我哋知道呢导弹嘅价钱同一啲无人机嘅相对呢真系好大不同。咁所以呢啲低成本嘅呢系会打一啲呢啲接壤嘅国家，包括前波兰都系。咁所以你见呢呢啲无人机呢我相信呢除咗误闯呢我个试探呢系有嘅。但问题呢就系话普京喺今时今日咁长远嘅战争下佢嘅路线系点呢？咁我觉得佢误闯因为北约对呢啲无人机嘅电波嘅干扰行动呢令到佢误闯嘅机会系高。但系观论点喺而家嘅转变呢对尤其是乌克兰直接袭击这个俄罗斯里面一些基建，尤其是在能源方面的影响呢，我想对普京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在有限度和有限度的导弹去袭击乌克兰呢，反而这些无人机呢我会看到呢将会用得更多。
1: 咁啊，乌克兰方面咧，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喺接受美国传媒专访嘅时候就话咧，乌克兰喺三到六个月之内将亦会有能力去到使用佢哋嘅国产弹道飞弹打击俄罗斯境内嘅目标。咁啊，截至目前为止，乌克兰主要咧系仰赖呢一个廉价嘅长程无人机同埋呢个国嘅巡弋飞弹去到深入俄罗斯领土发动攻击嘅。咁啊，但系呢啲嘅武器速度就较慢，咁啊被侦测嘅话就容易遭到击落嘅。咁啊，而乌克兰方面若果真系发展出自己嘅对俄罗斯境内深入打击嘅能力，会点样改变一个政局同埋外交方面嘅影响呢？我哋都会持续关注落去。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各位系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3: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刚才我哋都同阿 Ken 探讨咗呢一个无人机屡次系闯俄罗斯无人机屡次闯入北约领空嘅问题，咁啊，亦都令外界关注咧，北约会唔会因为呢一啲嘅灰色地带方面嘅试探咧，而日渐松懈咧？咁啊，而各成员国对于所谓嘅北约第五条嘅不同解读，又会唔会影响佢哋嘅团结呢？咁啊，都想请教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喺呢一方面，北约可唔可以做到团结去到应对外敌呢？
5: 我谂北约咧就而家即系未计世界未国事啦，即系对于俄罗斯或者个侵略咧系肯定系团结嘅。咁但系呢一次咧就因为即系啲无人机咧，咁当然咧而家俄罗斯都冇话系佢嘅，或者罗马尼亚都话嗰啲都唔知边度嚟嘅。咁但系咧就因为嗰场仗真系打咗5年俾啦，咁咧双方嗰个军事资源嘅消耗都好犀利啊，人力啦，即系士兵嘅能力啦。咁讲到咧就话俄罗斯话要去朝鲜啊、北韩啊，要求

0: 萬嘅士兵添嚇。咁咧就甚至咧炮彈啊嗰啲都有消耗，連美國嘅愛國者導彈都話好似唔係幾夠用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大家無論喺軍火喺人員嘅補給方面啊，都其實係出現一個問題嘅。咁當然咧喺戰爭即係疲累失利嘅情況之下咧，通常一個反應就係升級咯。即係我唔夠你打，咁點咧？我升級咯。咁所以咧，你而家睇下咧，就以前即係最初俄烏戰爭嗰時咧，大家好克制嘅，即係譬如話俄國對於俄羅斯對於烏克蘭嘅攻擊咧，通常唔會去到民居嘅。雖然最早都打過，即係最初一開始嗰時打過基輔啊咁，即係唔會去啲民營啊發電廠啊或者民居唔會打嘅。咁或者話咧，最初咧烏克蘭都好克制嘅，烏克蘭對俄羅斯嘅攻擊咧都唔會深入俄境嘅，深入俄羅斯境。喂，打到依家大家真係已經大家都升級咯，烏克蘭嘅無人機嘅淨打到去莫斯科1000公里喎，咁而俄羅斯嗰啲咧都係以前咧就可能比較克制啲嘅，個攻擊嘅目標嘅導彈啊係軍事設施。喂，而家成日睇到報道係民即係傷及無辜啦已經。即係嗰啲即係普通民營嘅地方或者嗰啲建築物啊或者咩都會受損啊，即係大家咧都開始即係升級啦，就因為戰爭包著或者話失利咧，就反而令到咧雙方咧都希望升級。咁當然咧升級嘅結果嚟講咧，真係我即係唔係淨係戰士參與嗰啲軍事人員受損，連民居民都即係普通嘅市民都咁，都係好危險啊！當然咧，升級再落去一個更加危險咧，就係俄羅斯係核武國家嚟噶嘛，全世界第二大。咁如果佢嗰陣時都好多年前都即係講過威脅，哇！如果再打我，即係使用戰術核武啊！咁啦，當然啦，去到咁嘅情況，即係大家都唔想啦。咁就我覺得，即係大家而家就開始亂龍或者升級咧，其實正正反映出真係大家都打到疲弱噶啦。咁就即係疲乏，咁啊希望即係早啲大家停咗火先啦，然後再喺外交嘅途徑上或者談判桌上去處理剩翻落嚟嘅事咯。
1: 嗯，咁啊呢一个嘅欧洲嗰方面嘅形势咧，都系值得各界关注，就系呢一个嘅俄乌战事咧，又亦系进入一个嘅一早已经进入一个白热化嘅阶段啦。咁啊，此际咧，双方会唔会为咗打破目前嘅僵局咧，而去铤而走险，采取一啲嘅更加激烈嘅做法咧？咁啊，呢啲嘅举动又会唔会咧令其他国家有所波及？咁啊，此際我哋都會關注咧，除咗歐洲之外咧，亞洲方面嘅形勢。咁啊，喺東北亞方面咧，兩韓之間嘅呢個關係會唔會繼續緊張落去咧？咁啊，會唔會成為呢一個地球上嘅另一個所謂火藥桶咧？都係值得去關注。咁啊，呢一刻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就喺社交平台發布咗佢2019年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喺板門店拍攝嘅合照。咁啊，特朗普就話咧同金正恩保持關係良好啊。咁啊，特朗普亦都喺今年6月13號係上傳過佢同金正恩喺新加坡會面嘅時候嘅合影啊。咁啊，分析就認為咧，特朗普近期咧係接連上傳同金正恩嘅合影咧，係意在宣傳佢嘅政績，並且強調自己係唯一同金正恩建立良好關係嘅西方國家領導人。咁啊，呢個舉動亦都係意在釋放佢有意再次推動朝美首腦會談嘅信號。咁啊，但係講緊金正恩咧，係喺早前已經同俄羅斯結成咗一個嘅軍事同盟，咁啊，呢一刻金正恩又会唔会理特朗普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2: 嗱，讲到金正恩咧，啊，即系佢自己喺北韩喺呢个金氏王朝咧执政咁耐咧，见到呢一个由年青人去到中年啦，嗰个表现咧，啊喺瑞士留学啦，孤物论点啊，读书读成点唔重要，佢都会睇到西方国家啊，佢自己咧喺个金氏王朝一个啊，可以讲极权嘅国家执政咧，隻手遮天咧，嗰个做法咧嘅发展，咁而家去到啊不同嘅国家需要佢帮手，尤其是我哋讲俄罗斯啊，

0: 中國的關係接壤。咁尤其是講到普京，我哋講正話講打咗咁多年嘅消耗戰，而家咧好明顯就係話金正恩咧有提供咧呢啲火箭啊，甚至乎導彈咧就俾俄羅斯。咁所以你禁運啊禁唔到啊，因為佢接壤咧可以經火車咧就可以去俄羅斯。同埋中國呢嗰個貿易呢，咁你見金正恩呢個發展呢喺咁關閉之下呢，大家睇唔到佢好多新聞。你用衛星照呢你又得啊，可以講平壤呢夜晚呢有光嚟啫，成個北韓其他黑掹掹嘅，你真係幾難睇到佢啲咩發展。嗱，孤物論點佢喺個軍事久唔久咧，射兩支導彈嘅試驗咧，就落日本海啊！咁啊，喺呢啲咁嘅情況下咧，推銷佢一個火箭啊，呢、這、一個就算係平價嘅軍火啊貴價嘅軍火咧，推銷咧，對佢嘅經濟咧係有一定程度嘅影響。咁有錢咧就可以買啊中國提供嘅平貨。咁所以你見金正恩咧，都搞得掂咧，佢北韓啊內部嘅，唔聽話嗰啲咧就真係啊勞改啊，甚至乎咧虐死嘅喺獄中。咁特朗普我哋睇翻啊，當然咧不停咧有新聞，當冇新聞嗰陣時咧，特朗普就好容易咧喺呢一個社交平台 X 咧就彈啲嘢出嚟。咁所以一張相大家就估下佢同北韓有咩搞咧咁。咁其實咧，要睇北韓就要睇翻美國同南韓嘅關係。咁而家我哋講有個軍事演習，軍事演習不嬲就已經定好曬㗎啦，尤其是喺呢一個亞洲啊，由南海啊、日本海啊呢啲咁樣嘅局勢咧，已經定好曬咧一啲演習。但係而家你去到特朗普話要減軍費，軍費唔批。咁咧就喺呢啲情況下咧做一啲動作，咁呢啲動作又自己啊彈啲相出嚟，咁大家要睇下咦講緊乜嘢咧咁。嗱，我諗咧喺呢啲咁樣嘅關係咧，都係特朗普放一啲訊息，就話國際局勢咧我有影響嘅。不過如果你睇翻特朗普呢段時間做嘅所有嘅動作咧，其實將美國无论在外交、军事、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呢一路降低减弱的。无论你弹啲咩新闻出嚟，当你放弃咗你一个权力啊影响力，大家呢就发觉我哋会要转移啦。咁所以而家你今次弹呢啲想话同金正恩倾对南韩嘅军事嘅经费会减低的话，其实这个呢大家就会想第二条路怎样行，就不会过分呢依靠美国。但是特朗普大家都已经对他的做法呢是明白的了。会不会这些信息是真正有影响呢？未知。在整个美军在亚太的政策美国在亚太的政策有没有改变呢？其实特朗普是可以推，但是参众两院是会有一个影响。啊！呢啲軍事嘅委員會有影響，咁所以呢、這個新聞咧，只不過係推出嚟，大家去睇。我哋當然要分析啦。咁所以你見呢啲信息係鋪路，但問題真係影響到一個政策咧，我相信咧就唔係一張相可以改變嘅。
1: 嗯。咁啊，美韓軍演咧，正如剛才 Ken 都提到啦，就會喺今日登場。咁啊，但係特朗普尋日就喺佢嘅社交平台發文咧，就話佢已經下令五國大樓去到縮減不適當且具敵意嘅美韓軍演。咁啊，因為佢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係保持良好嘅關係。咁啊，佢同時發文話咧，南韓拒絕同美國去到共同推動伊朗嘅去核化。咁啊，對此咧，有民主黨籍嘅參議員咧，就批評特朗普嘅舉動係荒謬同埋草率。咁啊，呢一個嘅舉動，咁啊，特朗普方面有啲咩嘅政治盤算咧？又會點樣影響喺美國國內嘅反應咧？以及係區域國家嘅反應咧？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題，內容包羅萬有。想聽到最新鮮滾熱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藝人訪問同最貼地嘅消閒生活情報，就要聽實逢星期一至五下晝2點。

0: 道三点 C123 啦。C123 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咁啊，刚才我哋都讨论到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喺社交平台发布佢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较早前喺板门店拍摄嘅合照。咁啊，与此同时，特朗普亦都系下令缩减呢个美韩军演规模。咁啊，似乎咧就一啲嘅分析就认为咧，特朗普嘅举动咧系要释放出咧，希望朝美双方嘅首脑去到再次举行会谈嘅信号。咁啊，但系特朗普咧缩减美韩军演规模嘅举动咧，同时都系遭到佢哋国内民主党参议员方面嘅批评。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江大衛咧，你又點睇特朗普嘅舉動咧？咁啊，呢一刻北韓同俄羅斯已經有一個軍事同盟，咁啊，北韓仲會唔會理特朗普咧？咁啊 ，Joseph 你點睇咧？
3: 嗱，嗰個美日嗰、那個每年嗰、那個 annual 啊，每年佢哋嘅軍事演習咧就每年行嘅，同埋一早已經有曬規劃噶啦。即係今日喺度進行嗰時咧，其實我諗個計劃書咧已經係幾個月前做定噶啦。咁所以咧就，但特朗普咧就將啲本來外交或者國際上嗰啲政府咧長期部署落嚟嗰啲決策咧，佢好似當細路仔玩泥沙咁樣啊。咁啊，琴日於是佢就會話：，哇，我哋要大幅下降啊！喂，如果嗰啲計劃書嗰啲嘢全部係幾個月前美韓雙方，即係南韓同美國雙方嘅軍方已經決定曬嘅，你而家突然之間話減啊，我懷疑做唔做得到啊！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咧就反映出個人咧係真係細路仔玩泥沙咩？咁佢就話個理由係乜嘢咧？個理由佢就會話：喂，佢喺嗰個社交網度話 ，I'm not happy， 即係我個人覺得。同南韓呢個軍事合作，I'm not happy 啊！即我唔 like 啊，我唔 happy 啊！點解唔 happy 啊？佢話貴喎，因為有費用。喂，軍事演習涉及費用，你而家攞出嚟講。同埋咧，佢話哦，記仇咯、啊！我哋上次霍爾木斯海峽嗰封鎖嗰時，我要你哋南韓嚟幫手，你哋唔睬我，話 no， 咁我而家咪要報復你啦！或者咧就依家话佢而家又话啦，琴日喺嗰个社交媒体佢话，我哋而家要求伊朗非核化，喂，南韩冇帮手喎，唔嚟出力喎，喂，咁呢啲啊，喂，而家讲紧国际嘅大事，唔系讲紧私人嘅情绪、私人嘅恩怨啊，但系冇法子啊，你而家美国系选咗个咁样嘅总统出嚟，咁佢系即系对于嗰啲国际嘅事务啊、计划啊等等啊。佢系即时有呢啲情绪嘅反应，咁譬如话，我谂几个月前或者几年已经部署好嘅，美韩嘅军事嘅演习，佢可以话，哇，我唔 like 喎，一阵又话咧，喂，我做总统咁耐咧，肥仔金咧好尊重我噶，一路维持和平啊，我做咩要得罪佢啊？喂，真系。即系得啖笑，好似细路仔玩泥沙咩？而家咁样，咁所以咧，我谂咧，佢讲，咁大家我谂都认都习惯咗啦，知道佢系咁噶啦。咁我估嗰军事演习咧，一早大家倾掂咗，咁可能即系你出到声咁啊，应付下你咯，或者我哋减几个项目咁咯。咁但系其余嘅嘢咧，我估美国基本同韓國個立場喺度，應該個關係仲喺度。咁或者大家都睇到啦，即係話哇，你以後對佢咁記仇嘅，即係如果佢要求，譬如南韓喺伊朗啊、喺霍爾木斯嗰度要出聲，要企出嚟嘅，你到時唔幫手咧 ，I remember you， 佢記得噶。然後喺第二件事上咧，係嚟到抽你後腳噶。哇，咁樣做法真係，或者我哋大家都習慣咗啦，佢就係咁噶啦。
2: 嗯，咁啊，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嘅南韩问题专家就预测咧，特朗普可能喺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再次寻求。

0: 同金正恩会谈。咁啊，韩国日报嘅分析就认为咧，11月嘅美国中期选举日益逼近，咁啊，特朗普系迫切需要新嘅外交议题嚟到转移国内对中东问题嘅关注。咁啊，若果可以推动美朝重新接触，甚至系营造重启首脑会谈嘅气氛咧，就可能可以复制佢首个任期同金正恩会谈所产生嘅政治效应，咁啊，为提振支持率同埋重振声望创造契机。咁啊，呢一个嘅特朗普嘅举动咧，刚才两位都提到咧，似乎亦都系夹杂住对南韩方面嘅不满。咁啊，彭博社报道啦，南韩系未能够针对伊朗战争为美国提供更多支援咧，可能已经反映喺特朗普嘅政策调整当中。咁啊，至于缩减呢个军演嘅规模呢一个嘅动作，会唔会被北韩视为示好咧？咁啊，北韩又会唔会有所回应咧？定抑或系应铁下心肠同俄罗斯系走下去咧？我哋都会继续关注。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 FM 947转播，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自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学习做自己的生命教练，以身作则，彰显生命的价值和美丽。华山三分钟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播出，并纪念马桶老师黄伟全先生生前为自在社作出贡献。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时事直击。王良人，
0: 咁啊，讲起南韩咧，我哋都可以关注一下近年同南韩关系好密切嘅一个国家。咁啊，讲紧嘅就系越南啊。咁啊，过去越南喺经济部局上咧，普遍认为咧系摸住中国过河，咁啊，学习中国嘅发展轨迹。咁啊，但系有专家分析就话啦，近年随住民营企业嘅重要性系提升啊，中南韩喺发展模式方面咧，就同中国模式咧系分道扬镳。咁啊，改为借嘅南韩嘅财阀模式啊，咁啊，讲紧啊系大力培养本土民营企业，去到提升产业链嘅地位。咁啊，例如咧，目前嚟讲正系进行得如火如荼嘅河内大型都市重建啦，好多嘅关键基建发展项目咧，背后都有一个叫做 FinGroup 去到承包嘅。咁啊，而呢一个嘅当中亦都包括系连接河内同东北下龙湾嘅高铁计划。咁啊，呢一个举措咧，亦都系被外界视为一个标志性嘅政策转变。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呢一个嘅越南近年喺经济发展方面嘅转变咧，又为我哋带嚟啲乜嘢嘅启示咧？咁啊，点解佢哋要改变一个中国模式咧？咁啊，同越南与南韩之间嘅关系又有啲咩嘅互动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4: 我谂越南今次公布咧，直头就呢一个模式咧，可以讲。二战战后，尤其是我哋讲一个共产嘅集团对一个西方开放资本主义嘅集团咧，一个好大嘅历史改变，其中一步啦，咁可以讲。咁大家记得咧，真系当中国用中国做一个例子，苏联做一个例子，苏联解体啦，中国系美就唔系用一个解体方法，中国系用一个。苏联解体前的开放，而那个开放呢其实是经济开放，咁经济开放前呢真係我话即係将一个可以讲生活困难嘅有咩四字词呢，赤贫如洗同埋家徒四壁，真係呢个点样去形容呢？如果事实就係话讲緊以前共产

0: 主義之下，真係一家人咧冇任何嘅物質，用糧票啊，用一啲布票去買，甚至乎真係啲人講到就係真係成家人得一條褲，輪流出街要輪流揾著嗰條褲嘅，真係可以講出嚟冇人信，但係事實咧喺嗰個共產主義戰後咧真係咁嘅。但係當啊香港影響到呢一個中國嘅南部，慢慢睇到咧香港嘅模式有開放之後咧，咁其實呢一個咧仲有一個名可以改，中國開始改變啦。咁喺呢個之前咧，香港係屬於一個叫做發展中國家或者地區。當時我真係小學時間就係、咦，唔係、我哋都啊相對中國啊要寄好多生油啊，寄好多布匹翻去啊，藥品啊。我哋仲係發展中國家咩？咁原來咧，相對西方嘅國家嘅生活水準咧，就差好遠。咁嗱，正話提到就係南韓嘅正正要發展咧，佢嗰個發展嘅模式咧，真係用一個大機構、大集團分類咧，由國家支持咧去做。咁係唔係共產咧？共產主義咧？但係最重要就話佢仍然有一個法治，同埋有一個私人嘅經濟慢慢發展，同埋有呢一個選舉。咁你見咧當然喺南韓咧之前都係好極權嘅，但係你見咧慢慢去改變。咁中國嗰個模式咧就係、集團式啦，可以講同南韓咧嗰個財閥式都係一樣，但係國家擁有。咁你問題就係話係咪全部國營咧？咁嗱，講真嗰句，中國都慢慢咧有私人嘅企業嘅，但係大嘅機構咧，仍然咧都係好多係國營，甚至乎咧，就算係好似華為為例咧，佢話唔係國營嘅，其實背後係一個股份嘅，全部股份都係由解放軍專門去即係擁有嘅。咁你見咧呢、這個影響咧都唔係全公開，咁但係越南咧就話咦？南韓呢個模式呢可以啦，咁所以我諗呢去栽培一啲集團式嘅經濟發展、工業發展呢，呢一步我相信會改變到越南，但係會唔會好似南韓咁去到一個法治啊，即係民意。南韓有一個重要嘅重要就係話民意嘅表達、資訊嘅自由，呢、這個呢喺南韓當然容許啦，中國就唔容許啦。咁越南會唔會佢話唔用摸著中國過河嘅模式，佢用咩嘅模式？將來喺經濟發展下，私有財產有冇一啲法治嘅保障呢？嗱，呢個正正就係話民主國家同一啲極權嘅國家呢嗰個嘅發展嘅影響啦。咁所以集團式普京都係用一啲財閥式嘅，咁問題就係話普京嗰啲仲嚴重，唔聽話啲財閥咧都係會被毒死啊會消失。中國我哋都見到有啲咧大型嘅私人公司嘅 CEO 咧無端端都會消失，或者咧係影相跌死呢啲咁嘅笑話嘅。咁所以越南用咩模式去改變咧？這個都重要，因為事實上佢嘅客户、佢嘅買家、買佢嘅生產力咧，都會係一啲消費嘅國家咧去購買。咁所以我加拿大作為消費國家之一咧，都要喺呢一個標準下咧，點可以令到呢啲由一個極權嘅國家慢慢去發展經濟嗰個民生，令到咧呢個世界咧啲人民咧就係、可以講生活好啲，喺個政治同埋軍事嘅影響咧，安全國家安全互動嘅影響下咧，其實依啲嘅方向咧係正確，但係咧都係要互相互動先得。
1: 咁Joseph 江大衛，你又認為越南參考南韓模式會唔會成功咧？咁調翻轉頭，南韓當年都係一個嘅朴正熙獨裁統治咧，咁呢啲嘅經濟發展之下，會唔會為越南帶嚟一個改變咧？
2: 嗱，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咧，或者第一個講個親身嘅經歷啊，我都有啲詫異啊。就一個月之前咧，我喺 Toronto 即係揸車，前面有架車，從來未見過，個樣好特別，好相當大架，係咩車嚟嘅咧？一睇 V-Fashion 和越南嘅電動車已經喺大都市落咗腳啦。

0: 已经喺度喺路上行紧啦。我真系唔知道啊。哦，原来即系唔系平，我可以网上查一查。即系意思话咧，原来越南已经做咗电动车，而且打入咗呢个市场啊。我哋咪成日话啊，隔篱走咗去中国啊，话中国啲电动车要几多架要过嚟啊嘛。咁好似话第一批嚟都系仍然系 Tesla 嚟噶嘛，系上海做嘅。但系韩国 VinFast 嘅电动车已经喺多伦多嘅街度行紧噶啦。嗱，咁基本上咧，我睇到咧，即系佢话，如果中国以前嗰条路咧，就先行咩鞋啊、纺织品啊，即系呢啲平嘅嘢，牛仔裤啊呢啲咁。咁韩国行嗰条路线系乜嘢咧？就系、是、比较从啲高价值嘅产品嘅，譬如家电。喂，而家你喺多伦多，你而家要买雪柜、洗衣机，韩国嘢咯。即系佢行家电、行电子，当然啦，三星手机啊咁样咧，汽车啊、Kia 啊、嗰个现代啊等等，甚至咧有机场嗱。咁佢南韩做嘅方法就咩咧？俾大企业嚟垄断。咁呢啲大企业咧，基本上系民营嘅。咁但系而家中国嘅呢，特别系最近呢几年嘅方向咧，呢三四年咧，就系、是、所谓国进民退啊，唔系国进民退啊嘛。所有嘅啲民营啊，包括嗰啲马云、阿里巴巴啊，就打到冇咗影啊，即系而家差唔多冇咗民营。但民营嗰好，如果民进有个好处咧，佢可以请好多嘅人。即係可以請好多生產力，咁所以咧，我估而家如果你睇到即係越南嘅發展，就覺得佢睇到如果中國譬如嗰條路線咧，特別嗱、啊，如果仍然行翻即係即係國進民退咧，咁佢覺得行唔通啊呢條路。如果民進國退咧，南韓嗰條路線有個好處係咩咧？南韓係向住高增值嘅路線行嘅，即係意思話，譬如話電動車而家靚嘅電動車。贵嘅电动车已经打入咗加拿大市场啦，咁我估而家即系南韩嗰个就觉得嗱，我而家学边个咯？咁如果学中国咧，咁啊中国国进民退，咁台湾嗰个咧就啊唔系南韩嗰个咧就民进国退，咁佢而家就会觉得或者学民进国退啦，向高价值嘅产品，譬如家电啊、电子嘅汽车啊，嗰个咧。停留喺纺织品啊、鞋类啊嗰啲咧，你始终只能够系做啲譬如低增值嘅咧，始终系真系即系赚翻嚟嘅成本系有限。咁我估佢哋而家个方向就希望跟南韩啦，南韩有个高增值。咁当然啦，南韩嗰个高增值嗰个财阀嗰个咧，亦都系有另外一个问题，亦都系个好垄断性啊，亦都造成咗咧所谓。即系国家都要买佢怕同亦都系同佢有呢个利益输送，搞到咧就啲亚台啊做紧南韩总统咧，个个都即系任后咧要坐监嘅。咁所以咧就好啊，即系呢个世界冇一个必然嘅路向，大家只能够跟着自己国家嘅优点缺点。咁而家睇个样，越南要行条路咧，佢就宁愿行。南韩咁，南韩模式嘅特色就系高增值，但私营嘅，大企业私营嘅，高增值嘅产品咧，电子啊、家电咁样，咁就唔想离开咗，即系譬如话纺织品啊、鞋类啲低增值啦，同埋咧就或者仍然觉得咧就俾私营企业俾市场行先，咁呢、這个从呢个角度嚟讲咧，佢同中国路线就唔同咯。
1: 嗯，好，我哋都会继续关注唔同国家佢哋嘅发展形势。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多谢两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系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嘅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嘅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因各类彩色印刷品嘅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你未必会认为呢啲系虐待，但系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信息，偷偷追踪对方嘅位置，或者系控制对方嘅电话同网上活动，都系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唔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嘅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嘅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系控制他人，其实系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有前线话 Felice Chin， 他是属于网站 thehub.ca Alberta Bureau Chief， 即是亚省分社的社长。当然找到 Felice， 很多时他在文章上面都会留意到亚省的发展，包括了能源和其他的政策方面的。今天我们想讲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加拿大气候政策新的现实的 new reality， 在这个 policy 上面和实际的工作。我们会讲到呢，就是碳捕获这个 carbon capture。但同时我们都要讲一下，就是政治的观点有什么的现实当中先。Well,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probably in the last 10 years, 在过去的10年， Carney 对于气候变化的政策有一个相信很大的转变。Daniel Smith 亦都好强硬，可能甚至会利用到 separatism 分离主义去迫使呢，就是联邦政府。咁to be honest， 27年啦，下一年啦，亦都系省选啦，然后亦都Carney 呢都要表现自己啦。咁而家我哋有 West Coast Pipeline 呢一件事呢就准备发生啦。Felice， 其实我哋讲 carbon capture 之前infrastructure 之前，我哋讲下 political gains for both sides。你同唔同意两方面都有得益呢？
4: Yes, absolutely. 因为你想下 Carney 入嚟之前呢，Trudeau 个个人都话佢一定输嘅。已经呢所有嘅industry 啊，所有嘅公司啊，已经开始prepare 佢哋去点样去 welcome 呢个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啦。但因为 Carney 入嚟嘅时候，佢就 promise 佢会系唔同嘅想法嘅。咁而家呢佢就即係我哋其实我哋有好多 instability 啦，喺呢个世界上嗰度。你睇下俄罗斯啊，中东啊，呢啲好多有好多嘅问题啦，有呢个世界上。咁另外我哋嘅经济又唔够竞争力又弱啦。我哋生活嗰、那个成本又高啦，咁点样可以 resolve all of these problems？ Carney 入嚟就系好似即系好似变成咗成个国家嘅 economist in chief 咁样，去 solve 呢啲咁嘅 problem。佢而家有好多 proposal， 好多 promises，有好多嘅几百亿嘅 commitment，全部都系好贵嘅。咁你要开始就要有呢个 result， 咁先至可以我哋即係投票嘅可以 keep 佢 empower 嘛，係咪
3: ？Carney 都讲到呢，就係加拿大係一个 energy superpower， 能源嘅大国。咁至于讲到做唔做到呢，就睇到佢而家可能做一啲嘅功夫啦。咁或者我哋第二节万丈高楼

0: 由地起噶，咁啊先讲翻 infrastructure， 我哋亚省嘅能源嘅设施同埋 carbon capture， 究竟点样可以捕捉到唔单止系碳，同埋呢一个发展经济嘅机遇。转头继续同阿法呢，即系深入探讨。
1: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2: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1: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咧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2: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1: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2: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一系 Felix Chin， 系前线话，咁佢都系 The Hub dot CA亚省嘅分社嘅社长啦，咁佢亦都写好多文章，咁其中咧都关于能源嘅都唔少噶。我今日咧都系讲下能源方面嘅一个题材，咁尤其是咧就系睇下卡尼政府啦，响2026年咧今年嘅6月咧，对于能源政策咧有一啲嘅表达嘅，咁同以往杜鲁多政府喺自由党执政嘅时候咧有啲唔同嘅，咁或者喺个论述里边咧系咪都让大家实现到啊？尤其是亚省与联邦之间，甚至乎是 BC 省啦、安省啦，都会有一啲嘅potential 嘅 project 喺个嘅主要嘅国家有利益嘅项目里面呢，係最终係发酵同埋係成功嘅。不过里面仲有好多嘅细节，包括咗呢就係亚省与 BC 省，或者係亚省与联邦政府，仲有好多 negotiation， 又或者一啲条件 conditions 呢都必须要呢就係追随。其中有一样呢就係关于个 carbon capture， 碳捕获呢一件事。我哋知道呢有一个嘅 term 叫做 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其实叫 CCUS， 能源嘅厅长 Brian Jean 都经常讲呢一件事好重要。而今次喺个新嘅输油管道呢，我哋知道都系重要嘅条件之一。咁但系乜嘢系 CCUS 呢？所以今日呢就请教一下 Felix， 介绍一下 CCUS 同埋喺现实嘅世界，喺政治嘅世界扮演啲咩重要嘅角色。Felix， 其实喺个 carbon capture， 我哋中文叫做碳捕获啊，呢一件事what is CCUS， 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呢？
4: CCUS 佢系有两个 utilization 嘅，一个就系 storage 啦，即系将啲嘢储存喺地下面嘅。另外咧就系 utilization， 就系讲紧点样去回收，用混合其他嘅可以做出啲水泥啊或者系燃料啊呢啲咁嘅效果嘅。咁嗰个 reason 呢就係、是、因为有二氧化氣啦，點樣可以即係由工廠嗰度佢排出嘅二氧化氣喺捕捉呢个二氧化氣，咁就唔会入咗去嗰、那个大氣嗰度嘅。因为呢个系工厂嘅问题啦，即系唔系好似我哋揸车咁可以由周围可以去吸我哋啲排放出嚟嘅气嘅，系咪？讲紧系工厂嘅话咧，就可以大部分咁样去 capture 咗，然后摆入去嗰、那个地下嘅岩层，就可以即系储存佢好耐咁样。一世噶啦，即系除非佢系 fail， 咁就会 escape 啦。但系嗰个 idea 就系 keep 住佢喺嗰个地下面，咁就 store 咗咧，就唔会喺上咗去个 atmosphere 嗰度。就我哋嘅原因就系因为讲紧 climate change 啊呢啲嘅咁嘅问题咧 ，carbon dioxide 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咁呢个就系其中嘅一个答案咯。
0: 系咁其实个重要性喺边？因为我哋而家讲紧。省政府想興建更加多嘅 infrastructure， 咁但係你都需要呢就係聯邦政府嘅批准啦。咁你頭先所講嘅一個係 industrial 嘅工業用嘅一啲嘅情況㗎。咁其實嗰、那個變化係有幾多呢？其實講下先 infrastructure 先，因為我哋要捕獲呢啲 carbon dioxide， 咁同時又要係 capture， 其實成件事都好似係做一條 pipeline， 或者本身要有一個 infrastructure， 有一個嘅 system 喺度，

0: 大约是400公里长的，由 Fort McMurray 即是在亚省的北部那里，那些油沙的地方，油那些 carbon 呢就会去储到去另外一个 hub 在 Cold Lake 在 Edmonton 附近的。所以你都想象到呢，即系我哋要用好多工程师或者系expertise 去做呢、這个，系啊，
1: 咁即系换句话嚟讲，如果普罗大众可能要了解，其实呢一个系亚省plan 系个 one system。咁亦都係有唔同嘅 outlet， 即係接觸點個 connector 去到唔同嘅油砂公司，尤其是講緊 pathways 啊呢個情況。
0: pathways 就係五個公司咯，呢、這個就係 ConocoPhillips 啦、Imperial Oil、Suncor、Synovus 同埋另外 CNRL， 呢、
1: yeah.
0: 個就係五個最大嘅油砂公司。Together 佢哋係大約係98% 嘅 output 嘅。
1: Yes， 咁講下有如果有一個嘅 system 又係 successful 成功嘅，對於亞省未來嗰個嘅經濟同聯邦政府，即係我哋都話呢個係個 condition 嚟嘅 ，you must comply with it。咁講下即係其實呢一件事對於聯邦政府同埋亞省政府而家傾緊未來嘅 project 嘅時候，有啲咩嘅即係實際嘅即係 practically it gets more bargaining chip for Alberta。
0: 最重要嘅就係可以起到嗰個 pipeline to the west coast 啦，呢個就係 the reason for it all 就係呢個咁嘅原因。但是如果讲緊即係当然如果你可以 export 多啲油嘅话，你就可以收到多啲嘅能源版税，我哋就可以即係发展我哋嘅油砂工业啊，可以 double 嗰、那个production， 咁就当然就可以赚得多啲钱啦，係咪但係呢如果我哋淨係讲緊个 carbon capture 嘅话呢呢、这个嗰、那个成本系好高㗎嘛。咁所以啲政府都有想点样可以鼓励佢咁去做啦。咁我哋而家讲緊就系讲緊嗰个 carbon credit， 呢个碳信用啊。
1: Yeah.
0: 我哋以前即系 before Carney 佢整走咗嗰、那个消费者嘅 carbon tax 啦。本身工业上都系有另外一个税佢哋交嘅。呢、这个industrial carbon tax 叫做，就有两种唔同嘅，一个系喺亚省嘅叫做 tier。另外呢嗰、那个联邦政府另外有一个叫做 clean fuel, fund， 呢、
1: yeah.
0: 个系值得多啲钱嘅。咁而家佢哋讲緊如果你起呢个 pathways 嘅 project 呢，你就唔单止可以赚到 tier 嗰个 credit， 你另外可以收到联邦政府嗰边嗰个federal credit。咁就希望可以就加多另外一个奖励啦，可以咁讲啦，系咪？咁就觉得个佛嗰边呢就会系少啲囉，如果系咁讲㗎。但係有好多即系呢啲 details 都未finalize， 所以而家我哋都系讲緊系 speculate 緊嘅。
1: 系。咁头先阿法利斯都系讲即系 royalties 啦，呢一个都系对于亚省嚟讲好大收入啦。哇，亦都可以包括埋沙省啦，沙省都会有 royalties， 佢哋都有energy 嘅一啲嘅工程嘅。咁我哋可以讲下 carbon credits， 咁同埋咧就系未来呢个 west coast pipelines 究竟做咗啲咩细节？咁似乎就大家要计数啦，因为 taxation 嗰方面咧，好似你所讲啊，政府咧就同联邦咧系有一啲嘅opportunities 咧，就系揾到咁。 個 incentivize 呢啲嘅公司咧，就係、是、進入一個 carbon capture。咁似乎 Pathways 都幾願意喺呢幾大嘅公司。去到第三節咧，我哋可以繼續講，因為都仲有一啲可能係關乎我哋 customer 或者係普羅大眾嘅一個叫 BECCS 我哋可以好簡單咁講下啦。咁但我覺得更加重要嘅咁啊，請得 Falis 咧某程度上，我哋除咗喺現實講緊一個 project。

0: 或者讲紧一啲嘅 policy 之外咧，更加重要嘅就系讲下个 practically 究竟 Daniel Smith 省长戴斯文同埋未来同联邦政府the Liberals 个自由党嘅执政嘅时候咧，系透过呢、這、一个即系瓦解咗好多年嘅一个纠结啊，或会对亚省嚟讲有啲咩现实嘅裨益咧？转头第三节继续同 Felice 就系深入探讨。
1: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2: 仲有我黄恩平，继续就大家关心嘅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嘅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1: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社会观点》。
3: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947 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4: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什么好得过听着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着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
5: Sunday morning, rain is falling.
4: 逢星期四下午1:01 Joyce 康桥同你乐而忘返。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Felice 钱先华，佢系Alberta 呢个地方啦，都写咗好多关于原住民能源政策等等嘅好多嘅文章，就喺 thehub.ca， 佢亦都系亚省一个 thehub.ca 嘅分社嘅社长嚟噶。咁啊，今日咧亦都讲下关于咧就系 carbon capture 碳捕获，我哋个整体嘅名称叫做 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CCUS。喺第二节咧，我哋讲咗一啲嘅基本。嘅概念，咁可能大家明白到实际啲啦。我哋可以讲下咧，就系关于亚省政府啊，点样系用呢啲嘅机会。因为我哋知道，以前嘅 Jason Kenney 啦，又或者而家嘅 Daniel Smith 戴斯文啦，都经常以Justin Trudeau 佢嘅能源政策系作为一个即系 point fingers， 喂、right? ，咁对于 Carney 有一个嘅变化，相信有好多嘅原因噶。阿 Felice 其实如果你打开咗呢一个门啦，同联邦政府喺未来嘅能源嘅项目里面真係有机会系坐低同埋实践到嘅。你觉得今次 Daniel Smith 佢嘅做法，对于未来亚省嘅能源经济点样去 revitalize， 点样去复苏返？
7: 首先我哋睇返 Trudeau 喺度嘅时候，佢係 impose 咗好多唔同嘅 regulation 嘅。Daniel Smith 就叫咗係 nine bad laws。
0: 九大恶法我哋叫。
7: 其中又有即係个 clean electricity regulation 啦，就会对我哋嘅天然气嘅发展好大影响嘅，因为佢就会 cap 嗰、那个emissions, high emissions, on oil and gas 啦。另外又有carbon tax 啦，呢个系好大嘅问题。仲有其他嘅即系 each regulation 我哋都可以即系面对，但系合埋嘅话就令到好少公司会喺呢度 invest 去 grow 呢个 economy 啊。咁有啲人就会话呢个就系目的啦，根本。The purpose of those regulations is to close down the industry. 但是如果我们看看即是加拿大我们的经济问题，我们知道在即是 OECD 的国家之中，我们已经是生长得最慢的 per capita。你看看我们的productivity per capita 是很低。另外好多人都知道加拿大个税又高啦，仲有生活嘅成本又越嚟越高，呢啲咁多嘅即係 pressure point 呢，就令到好少人会即係 support 呢啲咁嘅 carbon capture 啊 ,carbon tax 啊 ,environment regulation, 即係唔係话佢哋唔 care 呢个 environment 嘅问题，係即係自己食唔到嘢啊，住唔到买衫都困难嘅话，就会呢

0: 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4: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5: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2: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6: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0: 各位听众午安，8月17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王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一名法官上个礼拜驳回资本家 Kevin O'Leary 旗下的 O'Leary Digital 提出的申请，意味 Sturgeon Lake Cree 原住民地区可以就大草原镇附近兴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用水许可证可以继续进行司法复核。这个名为 Wonder Valley 的项目计划在 Municipal District of Greenville 兴建，投资高达700亿元，被形容为全球最大型 AI 数据中心工业区之一。争议的核心是水资源方面， Greenville 获准从 Smoky River 引水，每年最多600万立方米供项目使用。但是 Sturgeon Lake 的 Cree 原住民就表示，省政府在发出相关许可之前没有充分履行与原住民协商的责任。国王座法院驳回申请，法官指出 O'Leary Digital 未能证明自己受到司法复核的直接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公司用来证明自身权益的土地购买协议有大部分内容被遮蔽。亚省教师协会反对课程改革，批评步伐过急，学生难以适应。由记者陈婉容报道。
7: 新学年即将展开，教师亦都开始着手为学生准备教材。由今年9月开始，社会科将会成为4至6年级的必修科。7至9年级的教师可以逐步在数学、社会科和体育等开始新课程。有关课程会在2027至2028学年成为必修科。不过亚省教师协会主席 Jackson Schilling 说，数学科的新课程对学生来讲太过复杂，批评教育局推行的改革操之过急。协会指出，新课程和现有课程差距太大，将原本的初中课程改在5年级教授，很难衔接现在的初小课程，认为学生未有足够准备应付较艰深的数学概念。除了课程深浅，协会亦都关注新课程着重背诵，欠缺创意和批判思考。有教师说，旧的社会科生动有趣，现在就变得沉闷乏味。亚省教育厅回应指，省政府是以审慎和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行课程改革，确保教师和学校有足够时间准备。新课程的制定是建基于学术研究和参考教师提供的意见。省政府已经拨款超过3100万元，为教师提供培训和支援教材。
0: 卡加利东南区居民投诉交通噪音扰民，希望加高隔音屏障。再由陈婉容报道。
7: 位于卡加利东南区的 Riverbend 社区，近年受到附近 Grand Royal Trail 沿线的交通噪音影响，有居民投诉声量好大，如果开窗半夜或者清晨那时候会被噪音吵醒。亦都有居民说，周末会请朋友到屋企，不过受到噪音影响，亲友根本不能够在后院倾偈。Riverbend 社区邻近 Grand Royal Trail，

0: 两者之间设有一道隔音屏，阻隔行车噪音。但随住 Glenmore Trail 在2019年完成加阔工程，加上近年城市急速发展，导致行车量大增，原本的隔音屏根本阻隔不到噪音，要求市政府加高、延长甚至全面更换新的隔音屏。市政府在今年6月的评估发现，当区其中一处区域的噪音水平超出住宅区可接受的65分贝上限。市府回应说，卡加里市议会在2023至2026的预算内已经拨款612万用作维修和更换隔音屏障，会视乎需要和预算决定是否需要更换或者维修隔音屏。
1: 爱文顿发生一宗少女身亡的事件，警方凶杀组已经接手调查。再由陈婉容报道。
0: 爱文顿警方说，星期日朝早近7点接报，指在139 Avenue 及32街发生枪击事件。警方到场后发现一个16岁少女身受重伤，警方即场为她急救，其后救护人员证实她死亡。警方没有透露少女的伤势和其他资料，但初步相信事件有可疑，案件已经交由凶案组接手调查。爱文顿警方呼吁民众，如果有相关资料，打电话780-423-4567和调查人员联络。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着下来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2: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6: 最后黎兆坚报道新闻。在本地新闻方面，温哥华市政府正在试选前加强宣传，确保居民在投票前获得所需的所有资讯。宣传团队会在各社区中心、图书馆以及农夫市集解答居民的疑问。温哥华市政府宣传协调员说，工作人员计划在10月17号选举日之前出席大约60场活动，目的让公众更容易获取投票信息，尤其可能面临投票障碍的群组。他补充，工作人员经常会被问及如果在选举期间不在本地应该如何投票的问题。他指出，提前投票日是10月3日、7日、10号以及13号，合资格选民亦可以邮寄投票。温氏今年增加投票中心，以及为选举聘请超过2200名工作人员，正在为100%的投票率做好准备。到时会设有59个投前投票站，10月17日正式投票日会有85个。根据5月11日的市政府备忘录，今年市选经费会来自市选储备金，预计会花费大约940万。全省各地有几百名因山火疏散的民众在上星期六获准返回家园，应急事务厅将 Clinton 社区附近的疏散令下调为疏散警示。在7月下旬被迫逃离 Pierlik 山火的 Clinton 居民上星期六获准返回家园，但是已经变成无家可归。其中一名52岁居民说，他在山火中失去一切，正面临由零开始重建家园及生意的艰巨任务。他说可能还要上

0: 事一段时间，但是他仍然相信可以渡过难关。省政府说，内陆卫生局辖区内的社区可以免费领取 N95 口罩，协助民众抵御烟雾的影响。 BC 山火服务处说，预计山火烟雾会逐渐再次扩散到省中部地区，烟雾会减少到达地面的辐射热量，有助缓解火势。加拿大统计局今日话，虽然有迹象显示超市的物价压力缓解，不过7月汽油价格的反弹仍然将上月通胀率按年计推高至 3%。 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比6月的 2.8% 升 0.2%。 大部分经济师预测7月通胀率会小幅上升至 2.9%。 汽油价格的波动再次成为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动的主要原因。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谈判取得进展，有助抑制能源价格，导致6月通胀率大幅下降。不过上个月中东地区再次爆发冲突，推高全球汽油价格。统计局说，剔除汽油价格，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升 2.2%。 航空燃油价格上升，导致上月机票价格升 12%， 增幅高过6月的 9.6%。7月份旅游成本亦大幅上扬，统计局说，主要由于世界杯举办城市的酒店及机票价格都上升。在7月超级市场价格的回落纾解部分成本压力。统计局说，7月超市食品价格通胀率回落至 3.1%， 低过对上一个月的 3.9%。 新鲜蔬菜及鸡肉产品价格涨幅放缓，加上谷物产品价格下降，成为通胀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另外，新鲜水果的通胀率就由先前的 1.7% 加速至 6.1%。 虽然增幅放缓，超市食品价格的通胀已经连续18个月高过综合消费者物价指数。央行会在9月2号举行议息会议。洛华斯高沙省上月通胀率 5% 全国最高，纽宾士域省 4.6% 紧随其后。亚省缅省以及纽芬兰拉布拉多省并列第三，通胀率都是 4.2%。 安省上月通胀率 2%， 全国最低。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在华盛顿度过周末，美国新一轮 50% 关税会在星期三生效。勒布朗办公室说，勒布朗、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以及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昨日举行网上会议。勒布朗的发言人说，会议是在沙雷特和美国贸易代表进行几日详细技术讨论之后举行。由于昨日是格里尔的生日，三人持续一小时的会议以网上形式举行。总理卡尼今日会在纽芬兰拉布拉多省作出与能源安全及经济发展相关的公布。恩雅乐报道。
1: 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今日会在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的圣约翰斯，联同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省长韦克汉姆和灰省省长弗雷谢德，作出与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有关的公布。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和灰省据报就 Churchill Falls 发电站项目达成协议。根据在1969年签订的一项协议，两省的电力公司共同拥有这个位于拉布拉多的发电站。两省在2024年达成框架协议，终止旧协议，建立新的能源共享机制，扩大发电能力。不过韦克汉姆在去年秋季当选之后，下令检讨新协议，要谈判团队重返谈判桌。有灰省媒体在上星期报道，渥太华透过提供财政鼓励措施，发挥协调作用，两省达成了新的协议。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备忘录中原先所设定只是针对解除制裁及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日对话，如果未能取得成果，这个时间窗口可予以延长。不过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当中条款，因此双方未展开任何对话，导致对60日期限

0: 的討論完全失去實際意義。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指出，伊朗和亞曼正在敲定關於霍爾木茲海峽的諒解備忘錄協議。會談之所以耗時長，是因為議題複雜，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國家試圖破壞談判進程。他說，雙方正就聯合聲明文本交換意見，兩國決心制定出一項機制，既能兼顧雙方利益與關切，亦能滿足國際航運相關的考量。美以伊戰事持續多個月，有報道說，美國的海灣盟友對美國的沮喪情緒持續上升。另外，美軍司令談及林肯號航母上的情況。梁正滔報導。
1: 美国海军航母林肯号近日卷入风波，多间传媒报道林肯号一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至今舰上物资短缺，生活环境不理想，加上长时间高强度作战，多个船员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证实林肯号将会被替换，据报由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接替。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司令库珀近日登上林肯号视察，赞扬舰上人员展现团结精神和韧性，令人敬畏。他指出，虽然长期在海上服役非常艰辛，但是林肯号是海军十一艘现役航母中心理健康问题个案最少的一艘。他又承认，长期海上部署并不容易，不同人员面对压力的时候会有不同反应，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同样需要受到重视。中东战事持续多个月，华盛顿邮报引述多个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都对特朗普政府感到不满。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引述一个海湾国家官员说，区内国家的不满情绪上升到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最高，形容特朗普发起战争，但是就要海湾国家付出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认为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是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就说，美国被驱逐已经成为事实，今后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又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0: 稍后翻嚟的香港消息，有香港大学校长说，有报道指他寻求第三个任期完全绝对失实。
2: Bobby Chow 私房菜又有超值优惠，点心咪有福啦！每日下午四点前全场点心八折，税前满60蚊再送排骨蒸猪肠粉一碟，下午两点到五点下午茶加1蚊送雪糕红豆冰，任何烧味饭免费送例汤。逢星期二双拼饭亦只是10.99，晚饭堂食税前满138蚊加1蚊就送半只贵妃鸡，优惠至8月30号。 Bobby Chow 私房菜优惠多到数唔晒，订座电话403-207-7840。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有报道指他寻求连任第三个任期是完全绝对失实。早前宣布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的张翔说，管治和行政改革是他余下两年任期的优先处理项目之一。他说有些规章制度已经过时，经过30-40年演变，已经无法适应今日现代化环境。张翔寄语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以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钟慧仪报道。
5: 港大校长张翔早前向外发电邮公布2028年任期届满10年之后离任。港大校委会其后宣布全球招聘轮选新校长。近日有报章引述消息指，张翔有意寻求连任第三个任期，但是港大仍然决定全球招聘。张翔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指，有关报道完全绝对失实，强调过去几个月都没有跟校委会主席讨论有关问题。张翔任内经历校政风波，在两年前身为港大校监的特首李家超介入，成立由教育局和教资会组成的调研小组，就港大内部运作争议进行调查研究。张翔在专访说，任内确实经历了很多

0: 挫折，每年都有新挑战。又指任何改良总会有不同意见，管理必须与时俱进。他说港大有优良传统要传承，但都有规章制度过时。有些行政机制在上世纪运作得好好，但经过三四十年代演变，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环境。因此管治和行政改革是他余下两年任期的优先处理项目之一。港大过去几年从全球引进几百名顶尖人才，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和多间名大学的正教授学者。张翔认为一所国际大学应该放眼全球，同时兼顾为香港和国家作出贡献。张翔寄予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和最优先事项，可以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张翔又提到人工智能发展对毕业生就业市场带来巨大冲击，大学最关键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灵活性和适应力。港大几年前推行教学改革，现时要求所有一年级学生必须修读一门 AI 必修课。港大亦都整合多个学科，成立全港首个 AI 学院。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一生光辉，是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提到江泽民推动上海浦东经济开发，在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中维护上海稳定，面对国际和国内重大考验时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在任期间有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林汉山报道。
2: 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朝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人民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回顾江泽民的政绩，包括领导上海经济规划、推动浦东开发、领导中国加入世贸等。习近平说有五点要学习江泽民，包括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讲话中亦都两次提到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说江泽民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国内外的重大考验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
3: 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时，他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开展治理整顿，进行外交斗争，坚决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
2: 关于港澳台方面，习近平提到江泽民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
3: 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2: 习近平又说，江泽民曾经讲过，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而今日伟大复兴的前景光明，几代人的梦想正是逐步实现。
3: 今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2: 习近平又引用江泽民的诗句，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表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

0: 星期六再举行演练，参与人数将会增加至10,000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之前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至于会不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邓炳强强调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汪贝文报道。
1: 政府先后在今个月13和15号合共动员6000个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测试了公共交通交汇处运作，用联检大楼和出入境等。当局亦都安排跨部门反恐演练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他说来紧星期六会再动员10,000人和安排1000架车演练，计划邀请传媒采访。至于今个月29号的演练，就会安排20000个公务员参与，话若果到时都能够通过测试，有信心可以处理日后的过关情况。邓炳强说，当局正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增加指示和加设座椅等。又提到关口的200部闸机未完全调试好，仍然未安排测试，稍后亦都必须和内地做联合演练。被问到有没有机会在11国庆黄金周之前开通皇岗口岸，邓炳强强调必须确保安全，不会贪快。
2: 负责任地尽快开，所以负责呢，我们必须要确保是安全、畅顺和旅客的体验是良好，才会考虑是开通的。我们不会是为了贪快，明明是未准备好呢，就是开，令到那个顾客体验就更差。
1: 另外，运输署话已经增设由粉岭公路和新田公路直达新深路的公共运输专用车道，被专营巴士、跨境巴士和专线小巴前往新深路和新皇岗口岸的时候，无需驶经较繁忙的新田交汇处，直入新深路往新口岸。署方提醒驾驶人士留意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及早选定合适行车线。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元朗有一只大狗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小狗双重死亡。事发喺下午3点左右，警方接获一名狗主报案，指带同一只17岁啡色迷你贵妇狗喺YOHO商场停车场附近，被一只啡色大狗突然冲出袭击，受伤贵妇狗由狗主送往宠物诊所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至下午近3点半，涉事大狗再在商场公园咬伤一只4岁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长约1.5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渔护署回复查询时表示，下午接获警方转介个案之后，随即派员到场调查，并将涉事狗只带回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之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并且领有有效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
3: 新闻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天气报告。
7: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时间来到下午12点58分，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早上6点26分，日落时间是今晚8点54分。 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82%， 吹近每小时8公里的北风。今晚有30%机会落雨，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晴，最高24度，最低10度，下午和晚上有30%机会有雨， 亦都要留意黄色雷暴警告现正生。

0: 生效。预测听日星期二系天晴，最高27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三系天晴，最高28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四天晴有云，最高23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五天晴，最高26度，最低12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系阴晴不定，最高23度，最低11度。红绿市 Red Deer 密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23度，最低7度。Lethbridge Lethbridge 天晴，最高25度，最低9度。班夫 Banff 天晴，最高24度，最低6度。即使拍 Jasper 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26度，最低8度。呢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1: 行一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欧盟宣布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旨在减少网络上的诈骗和操纵行为。新規則下，聊天機械人等互動式 AI 系統必須告知用戶正同 AI 而非人類互動，而利用 AI 生成或修改過的圖像、視頻和音頻等深度偽造內容，亦必須明確標示。除了要俾人類知道真假，連機器亦要睇得出真假。人工智能法是歐盟的一項法規，法案由歐盟執委會在2021年4月21日提出，並在2023年6月14日獲得歐盟通過。2023年12月，欧盟议会、欧盟成员国和欧盟执委会三方就人工智能法达成协议，为人工智能引入共同监管和法律框架。除军事用途外，法案范围涵盖所有人工智能类型的范畴。作为监管产品一部分，它不会赋予个人权利，但会规范人工智能系统的提供者和以专业身份使用它们的实体。法案按照人工智能应用可能造成伤害的风险进行分类和监管，主要分为三类，包括禁止行为、高风险系统和其他人工智能系统。禁止行为包括利用人工智能来进行操纵人类潜意识，或利用人类或人性弱点，可能导致人类身体上或心理上受伤，或者在公共场所中滥用实时远程生物特征识别进行执法，或使用人工智能进行社会评分，并造成对某些人或团体不公平对待。至于高风险系统，是指对人体健康、安全或基本权利可能构成重大威胁的系统，在推出市场前需要进行强制性合格评估，一般可以由供应商进行自我评估，特别是重要关键的应用软硬体，例如医疗设备等应用，需要根据现有欧盟法规进行评估。一旦违反法案，仲会被处以750万至3500万欧元罚款。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昨天遇到一位很久没见的新心灵导师，我们在这里谈得很好。这位导师后来问了一条很重要的问题，他说，华山，我见到你这两年越来越红，你觉得你会不会越来越自大，或者越享受这种的光环呢？我很多谢这位导师这么坦诚提出一个这么重要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 ego， 都很值得去处理自己这个生命的课题。尤其是当我们在物质世界越来越成功啊，越红啊，譬如做导师课程越来越多人参加啊。

0: 越多人欣赏啊、倾慕啊，甚至崇拜嘅时候咧，其实系最危险嘅时候。所以我同呢位导师讲，我有三样嘢我会经常提醒自己，同埋真系会学习去实践。第一咧，我会经常对住我啲学生咧，我会强调 I could be all wrong。我会多啲分享我嘅脆弱，我会讲我教嘅所有嘢，其实我自己都系学习中。有时做到，有时做唔到。我教唔系因为我做到，即系因为嗰样嘢够重要，而我自己都好想学习，好想大家一起学习，所以我去分享。第二点咧，就系我会尝试好用心去聆听 feedback， 因为我睇到自己好多盲点，往往系别人睇到而我自己睇唔到，所以我好需要去聆听 feedback。聆听的回应，因为如果个盲点不断被放大而我又睇唔到呢，好危险，好容易出事。我喺十几年前曾经参加过一个修行嘅好大嘅团队，后来好伤心咁样离开，因为我见到一位团队里面非常德高望重嘅大领袖出现咗丑闻。嗰件事对我哋成个团队嘅冲击好大，好多人好受伤害，我自己都系，所以提醒我自己，作为领袖真系要以身作则，我哋好需要好好处理我哋呢种好渴望被崇拜、被尊重、被肯定嗰种嘅欲望。如果我仍然带住呢个欲望咧，其实好容易伤害到身边嘅人。第三点咧，我都会好留意，就是当我被批评、被指责或者被误解的时候，我会不会很介意呢？我会不会很需要捍卫这个我呢？因为如果我很需要去捍卫这个我，或者很介意被批评呢，那其实已经很反映到我是很需要被认同。所以 我自己都成日都会留意一下，我有几需要去讲我自己的成就或者痛苦或者挫败，我有几需要将个焦点摆这个我身上。这三点呢，都是我自己 会留意的。咁所以琴日好开心，这位导师我哋有好多交流。而这三点我觉得可能我哋每个人都值得去留意，或者一刻大家都可以想下，如果我同人沟通的时候都多啲提醒自己 I could be all wrong， 我可能是错的。第二就是我多啲去主动聆听其他人的 feedback， 因为我哋每个人都有盲点，多啲甚至主动去邀请对方身边的人俾回应我哋。第三点就是多啲留意，当我被批评被指责的时候，我有几反应会有几激烈，我有几需要去捍卫呢一个我。渴望呢三点对大家都是有价值，我哋一起学习，一起成长。Thank you。
1: Election Day is October 19th. Are you referendum ready? Start by making sure you're registered to vote and your information is up to date, especially if you've recently moved or changed your name. Then, check if you have the identification you'll need to vote. The easiest option is a government-issued photo ID showing your full name and current residential address. But there are more than 50 ways to prove your identity. Find everything you need to be referendum ready at elections.ab.ca/voters. A message from Elections Alberta.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4: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0: 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1: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卡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嘅亚洲餐饮集团。
0: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嘅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嘅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嘅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0: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络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2: 东方、西方，盘房房。

开始咧，8月16号，东方西方潘芳芳。喺呢个暑假咧，其实都好频扑，一路咧就系周居劳动啦，然后咧跟住都系咧驿马咧系不停嘅。有阵时候都喺度谂下，究竟自己去咗边一个地方咧，真系有好多啊！有机会咧，一定要同你哋分享。咁虽然系咁啫，但系嚟到咧八月中过咗后啦，仍然都觉得哇，天气太好啦，空气又好、啊。翻到嚟 Vancouver 嘅感觉咧，真系好正。然后跟住咧就好想同你讲一声，我仍然都希望咧享受嗰种嘅假期，同埋咧，正当我可能咧唔喺呢度嘅时候，或者你都可能有挂住我，又或者每个星期天都喺呢个节目嘅旁边。开始今日节目咧，我哋希望送上呢首歌，亦都希望大家有种思念嘅感觉啊！

麦迪欧陈淑华，说你爱我，就系咧，有阵时候咧，感受到唔一定要有一个对方咧同自己讲呢个说话嘅，就系当你咧投入去一个假期嘅时候咧，去到嗰个地方，你都可以感受到咧，那个地方可能同你讲紧，佢好享受你去到嗰种嘅感觉啦，又或者咧，你去到嘅时候咧，佢可以咧，即系欢迎你啦，嗰种嘅感觉咧都系好好嘅，又或者你参与其他嘅活动啊，去见到一啲嘅朋友啊，好似呢个暑假咁样样咧，即系芳芳就系呢种嘅经验啦。去到每一个地方，好似咧自己咧都好被需要嗰种嘅感觉啦，所以咧都系一个好开心。而喺每一个过程当中咧，似乎都好似咧，有一个故事喺度发生紧，喺度开始，甚至延续，甚至乎咧有阵时候会觉得啊，呢个故事咧可能咧可以留喺我心中一段嘅时间。有阵时候咧，虽然大家喺一个唔同嘅地方，或者真系咧始终都有啲距离嘅，因为人同人之间。就算我站在你面前都仍然有个距离，是不是？但是如果那个距离我们可以将它变到好像心跳这样的话，那会不会就是近一点呢？我们感受一下。

余情卿在这一刻听着这首歌的时候感受到可能跟他的歌曲和他的音乐都是一个心跳的距离。其实很多年前在电视的节目中有机缘就跟他做了一个很长的访问。那时当然就听过很多他的歌，但我本身就不是很擅长一些音乐的节目的。所以在跟他做访问之前都即是了解一下他的音乐，但是跟他倾偈的时候都有少少战战兢兢的。不过呢，佢个人真係好随和啦，然后好似呢亦都唔介意你好似对佢唔认识太多。咁佢呢亦都好乐意呢同你分享一啲呢即係佢自己嘅睇法啦。咁你问咩呢佢都会有个答案同你讲。咁嗰时嘅感觉呢就係呢一个呢係一个呢即係好热血嘅朋友。咁而喺音乐创作嘅路上啦，佢某段时间呢真係有好多唔同嘅作品啦，亦都呢有好多新嘅想法啦。咁我觉得呢都好有创意。而佢呢一隻呢个心跳的距离呢都是芳芳好喜欢的一只歌。有时都在想啦，其实人同人之间是不是真的可以呢有这个心跳的距离呢，那种的感觉呢的确呢是很浪漫的。而心跳的距离，这一个心跳的距离是不是真的已经是最接近呢？那有时呢你会觉得如果有一些事情令到你有心跳的感觉，或者甚至乎有心动的感觉呢都是很重要。所以芳芳成日都在觉得无论旅行又好，或者听一只歌都好，希望都仍然有呢种心跳嘅感觉，因为只要有心跳嘅感觉，我就感觉到生命嘅力量。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2: 东方西方

知你会唔会感受到咧，喺暑假啦或者夏天咧，好似个人咧个心情咧系特别靓，咁甚至乎咧有时会觉得咧嗰个精力咧系特别充沛，又或者咧心境咧系特别年轻。可能咧因为放假啦，又或者有一种放假嘅心情啦，又或者咧可能咧天气啦，亦都好可能咧，因为每年嘅暑假咧，芳芳都会有好多嘅活动嘅，咁所以咧，就会觉得咧同好多嘅小朋友啊、家庭啊一齐接触啊，咁样都有种咧好开心嘅感觉嘅。咁好似今年咁啦，喺Vancouver 呢度都会同一班小朋友咧一齐个工作坊啦，都好期待啦，即系嗰种嘅能量嘅爆发，或者咧可以喺小朋友嘅身上面咧揾到一种咧好年轻嘅活力啊，咁样。咁所以咧好多时咧都会觉得咧，每年嘅暑假都有佢独特嘅故事，而每一年咧都好似咧系我咧嗰年咧一啲好，我谂系好难忘嘅故事嘅存在咁样啦。咁所以都喺度谂紧呢个暑假，或者暂时到呢个时候，你会唔会都已经拥有一个咁样嘅故事咧？呢个故事可能系一个地方，可能系一个相遇嘅故事。

自己冇预期嘅一个场合啦，或者咧即系系一个相遇啦，咁就会令到咧一个故事咧嘅开始。咁当然啦，你遇到嘅朋友或者呢一位嘅人士，将来喺你嘅人生路上究竟有冇一啲好特别嘅意义喺当中咧？咁呢个其实咧都好难讲嘅。咁我哋唔可以喺相遇嘅时候咧就喺度计算啊，其实咧你咧喺我生命中咧就因为咧有好重要嘅意义喺度啦，咁所以咧我就会重视你啦。咁其实咧有阵时候咧，我哋好难去评论人同人之间嘅相遇嘅意义喺边度。好似咧，我哋有阵时候咧，即系有啲人去算命啊，睇下啊，咁今生咧，即系父母啦，咁然后跟住咧子女啦，又或者朋友啦、伴侣啊咁样样。其实咧，每一个咧都喺你嘅生命之中咧，唔同嘅时间出现咧，带俾你唔同嘅意义嘅。咁而当中咧，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啊，可能咧同边一个关系咧嘅缘分系比较深，亦都唔顶，亦都有啲咧可能嗰个关系嘅缘分咧比较浅，亦都唔顶。咁但系其实咧，我觉得呢个都唔重要。我哋可以咧用一种平常心，好随缘咁样样咧去活着自己需要嘅生命，然后咧活出自己想要寻找嘅意义。而咧呢啲身边嘅人，当然啦，佢哋生命中出现咧，都系咧有一个特定嘅意义喺度嘅。而好多时呢，有啲人呢可能你好多年前遇过，好多年之后呢又有机会再遇。

黄海芹呢一首在遇，我谂咧，如果你第一次认识海芹系好多好多嘅年前嘅话咧，咁当然咧，其实佢冇乜点变啦吓，咁但系咧，即系到而家佢再可以同佢嘅歌迷啦，一啲嘅朋友嘅即系再遇啦，嗰种嘅感觉咧系好珍贵嘅。咁当然啦，佢嘅歌仍然都好受欢迎啦，甚至乎咧佢喺内地嘅演唱会啦，都系咧好受欢迎啦。咁因为大家咧都久违咗啦，黄海芹，然后跟住咧亦都好开心啦，可以再次听到佢咧，即系现身咧，可以咧为大家咧演绎咧啲深情嘅歌曲。有阵时候咧。人同人之间嘅相遇啦，未必一定咧系要觉得好似系一件遗憾嘅事，因为有阵时会觉得好似系错咗啦，我唔应该遇到呢一件事或者遇到呢个人。但系咧，芳芳反而会觉得，无论喺人生中你遇到咩人都好，或者遇到咩事都好啦，其实佢嘅出现咧，总有一个意义喺当中嘅，亦都咧系可以话系你人生路上边咧一个历练嚟嘅，佢一定会带到你一个即系我谂系学习啦，同埋历练嘅。体验咁，而至于得着有几多啦，或者你自己可以放低几多、领悟几多啦，这个咧就要睇翻你自己嘅做法啦。咁但系千祈咧唔好咧，因为一个相遇，无论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啦，而令到自己咧后悔，觉得早知唔好系咁样样啦。咁其实世事咧就冇早知唔系咁样样嘅，而好多嘅故事，尤其是好多爱情嘅故事咧，我哋开始嘅时候，大家都会有好多嘅期盼，即系好希望咧。

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嘅学生，祝你哋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咗令人振奋嘅一页，但系记住，独立长大嘅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嘅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嘅前程瞬间变成一生嘅遗憾，千祈唔好酒后驾驶。呢一个系每一位学生喺课本以外都应该有嘅常识。以上信息系由 Met Canada 提供。
2: 东方西方

繼續東方西方潘芳芳喺度感受緊呢嗰種無論係心動啦，或者咧係夏天嘅活力。咁之前咧嗰只咧就係 Southern All Stars 嘅一隻叫做 Boom Boom Boom， 其實咧都係一隻愛情歌嘅 Melody 嚟嘅。有時咧可以覺得咧，即係無論喺呢個世界任何嘅地方，喺東方又好西方又好，都有機會咧有唔同嘅故事嘅發生。自己最清楚，或者在你脑海中每个片段咧系最清晰嘅。咁然后咧，跟住就喺度谂紧啊，如果呢啲嘅故事一个又一个咁样，一年又一个，一年又一个，甚至乎当然啦，有啲朋友咧就有好多嘅故事可以喺唔同嘅时间发生嘅。呢啲故事同你嘅关系系点样？同你嘅距离又系点样咧？有时我会觉得无论这些故事当中是喜是悲都好，其实那种感觉最好就是可以你感受到那种拥抱的感觉。

哋有 Sally 叶倩文呢一首《深深拥抱我》。有时候咧，我会觉得咧，即系拥抱点解系咁好咧？我谂咧，以前咧，如果未读戏剧嘅时候咧，就咧其实都几抗拒人同人之间嘅接触嘅。我唔知我系怕丑定点啊。总之，如果人哋咧，譬如拥抱咧，就会觉得啊，好似咧有种好痕啦，即系好拍挤啊嗰种嘅感觉嘅。咁但系咧，当你即系去开始学习戏剧啊，人同人之间有好多咧，即系一啲嘅。嘅 touch 啊，或者嘅感觉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原来嗰个拥抱咧系好重要，佢咧系有一种咧系一切尽在不言中嘅感觉，因为你真系咧要去感受嗰种嘅拥抱，无论系好深深嘅、浅浅嘅都好啦，其实咧都系有一个好特别嘅意义喺当中。咁所以咧有阵时候会觉得咧，即系喺你身边发生嘅故事，如果我哋都可以用拥抱嘅呢种嘅态度咧去睇嘅时候咧，咁呢个故事咧将会有佢特别嘅意义喺当中，而嗰种嘅意义咧，只有你自己咧先至可以咧去感受得到。咁但系啦，好似头先我讲啦，即系好多嘅故事唔系一定要系完美嘅，又或者咧一定咧系精彩灿烂。咁但系好似譬如 Sally 咁啦，我都会觉得咧，即系由佢第一次我喺电视台见到佢嚟开会啦，即系即系唱歌啊一个节目啦，之后一路咧见到佢喺演艺嘅发展啦，跟住。再到佢自己嘅人生嘅追求啦，我可以讲咧，都系一路系精彩嘅。虽然活到而家佢呢个年纪咧，即系仍然咧都系有。

有好多嘅活力同埋精彩嘅气质喺当中，咁呢个系我绝对绝对咧系好钦佩人可以系咁样样去追求。咁但系当然啦，我唔排除咧喺我哋嘅生命当中嘅故事当中咧，有阵时都会有啲咧系荒唐嘅。始终咧，我哋都经历过咧一啲所谓荒唐嘅年纪啦。甚至乎有很多东西你会觉得好像你随手而得的时候你就有种放纵了。

我哋有新晓琪、方唐。其实喺而家嘅我哋好多嘅言语当中啦，好似比较少用方唐呢一个字啊，咁我哋好多时都你离谱啦，系咪啊？即系不可理喻啦，咁即系比较少。我谂我喺我嘅词汇当中都比较少，但系其实咧呢、这个都系一个咧好特别咧，可以形容到某一。

状态，咁即系其实大家就可以意会到啦。人生中咧，的确咧有阵时候系会有啲荒唐嘅时间都唔定嘅咁。咁但系咧，佢都系你生命中嘅一部分啦。又或者咧，芳芳话咧，好多时咧，好似系我哋生命中发生过嘅故事嘅一部分咁样啦。我都会好好地珍惜佢嘅。

Jim Croce， 有阵时候真系好希望咧，可以将好多好多嘅故事咧，都收好佢啦，即系永垂不朽。咁但系咧，人生中咧有阵时都系好难有呢、這个即系事可以完成到。不过唔紧要嘅，我只系好希望每天有好多唔同嘅故事，而呢啲故事当中，好希望有你嘅出现。今日东方西方潘芳芳差唔多啦，下星期再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8月17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爱文顿公共交通吸毒和袭击事件频繁。有传媒透过资讯自由法取得今年2月中至3月中发送至爱文顿公共交通服务安全举报热线 Transit Watch 的短信记录。但是一个月内的短信记录已经长达超过200页，显示全市每日都有乘客举报不同的事故。最多举报涉及在轻铁站、巴士站和行人路上面吸毒或者吸烟。有民众说在轻铁站候车期间被人袭击，亦有举报说目击有人在巴士站里面吸毒和贩毒等。有乘客说即使冬天室外严寒，不过车站里面有很多人吸毒，只能够在户外等车。爱文顿公共交通服务调查显示，去年有 61% 的受访者认为乘搭公共交通安全，跟前一年差不多。当局说正推行一系列措施，包括增聘30个治安官员，并且成立外展队伍协助维持秩序。有市议员亦都关注公共交通安全问题，指出这个是北美各大城市都正面临的问题，需要多管齐下合力改善。西捷航空公布冬季航班时间表，减少往返美国的航班。西捷航空 WestJet 的冬季航班表出炉，除了将会开办由卡加里直飞巴西圣保罗的航班之外，亦会增加多班来往墨西哥主要城市的航班，包括从卡加里直航至 Merida 来往 Los Cabos 和 Cancus 的航班亦都会较为频密。除了卡加里，西捷航空亦都增加其他城市，例如是埃文顿、沙斯加通、温尼伯和利塞纳往来墨西哥的航班。本来只是夏季营运的来往意大利罗马和南韩首尔的航班亦会延长营运至到11月。不过同时间，西捷航空就取消多条来往美国城市的航班，包括来往温哥华和亚特兰大以及洛杉矶的航班会由10月下旬起取消。卡加里至芝加哥 O'Hare 和埃文顿至亚特兰大的航班亦都会取消。 Kevin O'Leary 数据中心遇到法律阻力，详情由王慧聪报道。
2: 亚省一名法官上个礼拜驳回资本家 Kevin O'Leary 旗下的 O'Leary Digital 提出的申请，意味 Sturgeon Lake Cree 原住民地区可以就大草原镇附近兴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用水许可证可以继续进行司法复核。这个名为 Wonder Valley 的项目计划在 Municipal District of Greenville 兴建，投资高达700亿元，被形容为全球最大型 AI 数据中心工业区之一。争议的核心是水资源方面， Greenville 获准从 Smoky River 引水，每年最多600万立方米供项目使用。但是 Sturgeon Lake 的 Cree 原住民就表示，省政府在发出相关许可之前没有充分履行和原住民协商的责任。国王座法院驳回申请，法官指出 O'Leary Digital 未能证明自己受到司法复核的直接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公司用来证明自身权益的土地购买协议有大部分内容被遮蔽。
1: 卡加里新学年登记使用校巴的人数下跌，还有两个星期就是新学年开学日。卡加里公立教育局 CBE 的数字显示，新学年入读 CBE 公立学校的学生人数有143000多人，较上一个学年增加大约1000人。不过登记使用校巴的人数不升反跌。

0: 只有唔够25000个学生登记，较上个学年减少大约1000人。新学年全年嘅校巴费用升至500蚊，较上个学年增加接近40%。单程收费亦都由180蚊加到250蚊。CBE 校董会话明白今次加价幅度大，主因是过去几年补贴交通费的储备基金预计在今个学年结束之前将会几乎完全耗尽，其次是整体成本上升。至于天主教教育局就说新学年的交通费维持不变。亚省教育厅早前指出，今年会拨款4亿5800万元支援全省大约348000个学生的校巴服务，協助各地教育區應對成本上升，同時維持安全可教的學生交通服務。CBE 說隨著未來幾年區內有多間新學校陸續落成，將會減少需要跨區翻學的人數，對校巴的需求亦會減少，重申有需要的家庭仍然可以向當局申請費用豁免。加拿大中文電台這節亞省消息報導完畢。
1: 你知唔知西北 Bettington 嘅郑家超市唔单止买餸方便，一家大细三餐都可以一次过搞定。朝早有粥、肠粉、包点，中午赶时间买个两餸饭、三餸饭翻公司，方便快捷。每日仲有新鲜烧腊、烧鹅、叉烧、烧肉、汤粉面同多款热食，款款滋味。周末一家人嚟买餸，仲可以揀新鲜海鲜，即买即加工，买完即刻食。郑家超市日日新鲜，餐餐方便，样样抵买。C 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一二三。
3: 各位午安，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一的 C 一二三啊！嚟到8月17号啦，逢星期一的下午都有 Rita 同大家主持节目嘅。上个礼拜啦，可以话系成个星期啊，都系啦落雨阴天，但系好好彩，到咗礼拜六嘅时候咧，真系天公造美啦，天气非常之好啊，唔会太热啦，亦都系咧响日间嘅时候咧就冇落雨嘅。因为当日我们电台就在华埠嘉年华道有现场直播， Rita 和嘉燕都有去到现场，就即是跟大家直播现场的气氛，还有也都是顺便就去逛一下这个嘉年华。当日都是很热闹很热闹。我们都在讲的就是说，哇，之前上个礼拜整个星期都是落雨湿湿的阴天的，甚至乎有些日子是很冻的。咁但係到咗星期六舉行華埠嘉年華嘅時候呢，係非常之燦爛嘅陽光喎，咁有啲時候我都覺得啊都幾熱添嘅。好啦，咁到啱啱完咗，因為係華埠嘉年華係到8点㗎嘛，咁到啱啱8点之後呢，8点零嘅時候呢，哇，開始聽到出面嘅鈴鈴鳳隆喺度呢就行雷閃電啦，我都覺得嘩那個時間真係搞得啱啱好㗎。咁然後到咗星期日嘅時候呢又係咁樣喎，朝頭早下晝嘅時候呢係好好天嘅，係好舒服嘅溫度，有陽光嘅，咁就我自己都出咗去行下啦，都覺得啊要曬下太陽啦，好舒服啊。咁但係又係到咗呢夜晚嘅時候呢，嘩嗰、那個行雷閃電又係好勁啊，我知道有啲地方呢都係落冰雹添嘅。咁其實昨晚成晚都有零散嘅一個嘅行雷閃電嘅情況出現啦，同埋落雨啦。今日嚟讲呢，其实继续都係有机会呢係落雨，同埋有机会呢係会有呢一个嘅雷暴添嘅。咁呢个大家就要留意住啦。今日呢不过最高气温都会上到去24度嘅。夜晚就冻少少，最低呢係落返去10度啦。不过听日嚟讲呢个气温啊天气啊都应该会稳定返啲㗎啦。最高会去到27度，而且係阳光普照啊。咁成个星期嚟讲呢都係上返去较为呢热少少嘅温度，同埋呢係比较多返啲阳光嘅。咁我哋呢而家都真係过咗八月中，我哋呢係八月中开始啦。咁所以呢相信大家都开始呢想捉住夏天嘅尾巴，係仲有两个礼拜嘅暑假嘅时间，多啲呢就係出去玩嘅。咁所以我哋都係好希望呢会有好嘅天气啊。好，星期一嘅 C 一二三啦，係会有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嘅环节。每个星期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温哥华卡加里还有多伦多总共是有

0: 四个唔同嘅频道，其中亦都系包括咗啦我哋 FM94.7 嘅。经常咧都会为大家带嚟啦不同嘅派台作品啦。究竟咧边一啲嘅歌曲系最受欢迎咧，播放率系最高嘅咧？呢啲嘅歌曲咧就会成为我哋每一个星期至 hit 榜嘅上榜歌。而家咧我哋休息一阵先，休息翻嚟之后咧 ，Rita 就会同大家睇下今个礼拜嘅榜单，睇下咧有边20首歌曲上榜啦。
1: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你而家听紧嘅系 C123， 逢星期一由 Rita 为你倒数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0: 嚟到每个星期 ，Rita 为大家扫榜嘅。

原本呢首歌咧就话唔会派台。习惯事完啦，喺七月份啦，张敬轩啦喺澳门方面咧就开咗 Unplugged 2第二乐章音乐会嘅。咁而呢一首嘅放弃的界限啦，其实第一次咧喺现场度曝光啦。咁当时咧张敬轩就话啦。

0: 界限，主唱嘅系张敬轩。今个礼拜自欺榜第二十位全新上榜嘅歌曲。
1: 围城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皮囊教鼓励风趣，恩爱失爱可算活该。言谈痛失过所爱，因太慷慨，即使装。

0: 接住送上今个星期第19位呢一首嘅作品咧，都系全新上榜嘅，嚟自啦温哥华一位嘅音乐人，佢系詹正平，有佢呢一首《很高兴认识你》。
1: 受过苦，灯芯可以尽枯，我是无念下二岁孤，谁人也腿脚一副手也。

0: 你，
1: 很高兴认识你，来自詹正平的歌曲啊。佢唔单止主唱呢首歌，更加就系一手包办曲词编同埋制作嘅。詹正平嘅呢首新歌啦，亦都系嚟自佢喺温哥华啦生活咗十年嘅所见所闻啦。讲到人生就唔需要大起大落嘅，唔需要惊天动地啊。我哋可能喺一啲普通嘅日子啊，普通嘅相遇同离别咧，都可以令到我哋慢慢成长。有时可能我哋觉得咧，好似冇乜特别嘅变化咁样啦。咁但系当我哋回头望翻过去嘅时候咧，发觉咦唔系，其实我哋真系成长咗好多啊！之前温哥华就举办咗 Sunshine Nation 嘅，咁除咗请嚟咗 Chantel 姚卓菲做表演嘉宾之外咧，咁其实原来詹正平佢咧亦都系音乐导师嘅，帮助新一代嘅年轻人啊，帮助佢哋嘅演绎啦，同埋舞台方面嘅演出啊。而佢呢一首嘅很高兴认识你，就好似一首自我介绍嘅歌曲咁样，好高兴认识广大嘅听众啊。詹正平嘅新歌今个礼拜排喺第19位。喺第18位啦，有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呢一首歌劲啊，喺我哋嘅榜度呢就留咗有9个星期嘅时间啊。第17位方面就係有陈咏彤同埋施康桥合唱嘅闲时密友。第16位是一首全新上榜的歌曲，亦都是一首非常之有意思的作品。

嘅系冯允谦、陈巧威，仲有黄兆明。填词咧系 Serini 梁嘉欣，编曲黄兆明，监制陈巧威。一首咧话俾大家听，系啊，我哋要学识接受咧唔完美嘅。咁就算有唔完美嘅地方，我哋嘅人生依然咧系可以过得好精彩啊！一首好正面，亦都系咧非常之有意思嘅作品。

0: 你已经做得好好噶啦，辛苦你啦。
1: 人间清醒的你，快乐在随时天。

Rita 咧喺节目度咧为大家拣嚟咗咧系呢一首歌曲嘅 MV 嘅版本。头先啊，响歌曲嘅尾声，我哋听到有一句嘅对白，咁就系咧话你已经做得好好噶啦，辛苦你啦。呢一句嘅对白咧，亦都系成为咗 MV 个剧情嘅灵魂金句。所以咧，大家若果睇一啲嘅留言嘅话咧，其实你都会睇到好多 fans 咧，就系用呢一个说话去互相勉励大家，又或者咧系用嚟安慰 J 风噶、哦。可以话咧，成为咗呢首歌嘅歌词以外，系啊最具标志性嘅情感嘅象征啊。咁点解会咁样嘅咧？因为咧呢一首歌嘅 MV 咧系好感人嘅。J 风咧系专登邀请咗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嘅欧嘉文啦，系同佢一齐演出嘅。喺 MV 里面咧，欧嘉文咧就系饰演一位咧患有失智症嘅妈妈，咁而 J 风咧就系佢嘅仔仔嚟嘅，咁所以喺个故事里面咧，佢哋系两母子吓。而个剧情咧就系讲到咧，仔仔咧就要照顾患有失智症嘅妈妈，当中咧有辛苦嘅地方啦，咁但系亦都系有开心嘅时候噶。其中一部分咧就讲到话佢因为工作好忙啦，就对佢妈咪发脾气，咁然后咧就好内疚噶。而喺佢现实生活当中咧，佢亦都系真系试过嘅。咁跟住啦，剧情就发展到咧，佢妈咪走失咗之后啦，佢就四周围去揾佢啦，到最后啦喺公园揾得翻佢啦，有好激动嘅。

画面。咁而头先讲到嘅嗰一个对白，就系正正向 MV 嘅最后，当 J 峰揾翻佢失智症妈妈嘅时候，妈妈突然之间认翻出佢，于是乎咧就系同佢讲咗呢一句嘅对白啦。冇错啦，可能咧仔仔有时候有情绪啦，发脾气啦，咁可能咧就搞到唔系咁愉快啦。不过咧，其实佢妈妈都知道嘅，虽然唔系完美，但系咧仔仔已经做得好好啊。所以咧，最后呢一句对白啦，你已经做得好好啦，辛苦晒，亦都系成为咗而家啦好多人觉得好感动嘅金句。咁而当中咧系呼应翻喺歌词里面咧其中嗰一句咧，就系做人圆缺也一样美啊。一首好温柔、好有意思嘅作品《人间缺陷美》，由 J 峰冯允谦主唱，今个礼拜第16位全新上榜嘅歌曲。响第15位啦，就系有红座星嘅一首《一亿岁后》，而古天乐 feature 农夫嘅《天下一家》排喺第14位。响第13位啦，有 Anson Lau 鲁汉廷嘅《最后一个降落伞》，而 Chantal 姚卓菲一首咧上榜有9个礼拜嘅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今个礼拜咧排喺第12位。

全真上榜嘅呢首歌曲，一上榜已经系占据我哋自 h 榜第11位吓，嚟自张慈豪啊，歌曲名称系《乐活道》。讲到 Aska 今次呢首嘅歌曲，我哋听到个曲风，亦都见到或者听到佢系有呢一个嘅大突破。其实咧，平时佢真系好乖乖仔嘅，好斯文嘅。咁而今次呢首嘅作品咧，系绝对将佢变成一位嘅坏男孩啊！唔单止喺曲风啊，甚至乎咧歌曲嘅主题啦，同埋啦 MV 里面嘅舞蹈啦，都系咧要令佢咧就系撇低以往乖乖仔嘅形象啊！乐活道由 Aska 张慈豪同埋 Tima 同埋 Jono 一齐作曲嘅，填词方面有 T-Rex 同埋张慈豪佢。

自己啦。编曲 Journal 监制 Tima， 一首咧个夜生活感比较强劲嘅少少不羁嘅跳舞歌曲，亦都系 Aska 佢咧第三首嘅跳舞作品嚟噶吓。而配埋呢一首歌曲嘅舞蹈咧，都好大胆嘅，系啦，比较火辣啲啦，比较有挑逗感啦，比较性感嘅双人舞，就系连公司都觉得佢太过乖乖仔啦，要佢挑战一下一啲坏男孩嘅歌曲作品同埋舞蹈啊。Aska 张智豪嘅呢一首《落活道》今个礼拜排喺第十一位全新上榜。喺第十位，我哋揾到啦魔音女团嘅《Turn My Magic On》呢首歌啦，由张雨晨作曲 ，T-Rex 填词嘅。第九位啦，有黄渤嘅《来日方长》，而艺人陈卓妍嘅《无咎》今个礼拜排喺第八位。咁张雨晨佢自己嘅一首作品《I Found My Way》排喺第七位。今个星期第六位有呢一首上榜三个礼拜嘅歌曲，上个星期排喺第八嘅，今个礼拜再升多两级啊！佢系 Sammy 郑秀文《陨石与地球》。

0: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1: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

0: 为油下车可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普通的越南嘢千篇一律，当然不是啦，来 Miss Jo 越南料理，享受一份精致的仪式感，鲜辣鲜甜的招牌古都顺化蒙，加上手工蛋包炸肉，将古都风味全身演绎，特色下午茶精致鸟笼盛在，打卡一流。还有特色的越南咖啡，以30%越南豆、70%意大利豆培制，配上海盐奶泡，香浓独特。 Miss Jo 越南料理，东南7212 Macau Trail 110号铺二楼，订咗3683996871。
1: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一个反映全加拿大华语歌曲嘅流行指标——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五强走势。
4: 继续啦，翻到嚟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嘅时间啦。好快脆啦，我哋倒数啦，嚟到今个礼拜 Top 5头5位嘅歌曲。喺第5位，我哋揾到 Cloud 云浩影。

0: Cloud 云浩影嘅呢一首歌曲，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上榜只是三个星期的时间，而今个礼拜由上个星期第九位连升了四级，第一次打入 Top 5嘅。由 Hans 陈思翰、袁景祥同埋黄波作曲，陈永谦填词，苏道哲编曲监制。主唱嘅系 Cloud 云浩影，而佢近排亦都系出席咗唔同嘅慈善活动啦。除咗同曾比特一齐去做义工之外，同小朋友一齐玩啊、唱歌之外咧，亦都有再一次踏上红馆嘅慈善舞台嘅。接住第四位嘅作品上榜五个礼拜，今个星期升咗两级。
1: 不必去想明天

先冼远文的有你就可以了，同佢三部曲的其他作品一样，都有加入了佢自己的个人经历。咁唔知大家上个星期有冇留意啦阳光进化嘅节目啦，因为上个星期三嘅时候啦 ,Robin 啦卢子俊亦都系呢请嚟咗 Jazz 冼远文佢呢就系做一个嘅访问㗎喎。喺访问度啦冼远文呢佢亦都系有同

大家分享佢嘅爱情三部曲啦，仲有咧就系呢一首最新嘅排台作品啦，当中嘅创作理念同埋故事嘅。如果大家错过咗呢个访问嘅话咧，唔紧要，因为我哋电台嘅手机应用程式啦系有重温嘅功能嘅。咁只要揾翻啦《阳光进发》嘅节目，亦都系揾啦8月12号，即系上个星期三嘅节目咧，大家都可以听翻啊 ，Robin 同埋咧冼远文佢哋当日啊畅谈咧佢入行经过啊，分享咧当中嘅过程啊，同埋咧佢音乐创作方面嘅访问嘅。而歌曲方面我哋啱啱就听咗啦，今个礼拜第四位呢就係 Jessin 冼远文嘅有你就可以了。接住今个星期季军歌，我哋呢搵到周吉培嘅呢一首单眼皮爱大眼睛。眼睛

一首由吉吉周吉配佢包办作曲编曲监制甚至主唱嘅作品《单眼皮爱大眼睛》，一旦揾嚟咗 T-Rex 负责填词

嘅。咁吉吉佢早两日咧，亦都系有出现咧喺红馆嘅舞台，因为咧佢都系有份咧参与 Shine On 宝良慈善演唱会嘅演出啊。喺节目当中咧，佢就系同龙婷啊、刘洋仲有李金海啦，一齐合唱咧9分钟嘅传销歌曲啊。

嚟自 Era， 佢哋四个啦，相隔咗一段时间啦，再一次推出嘅团歌啊，再一次见证佢哋嘅团魂啦。冇错，佢哋四个系唔会分开嘅。而曲编监亦都系由何炳信负责，填词方面咧系周耀辉。嗱，除咗团歌之外咧 ，Era 嘅其中一位成员啊，肥仔就系 Fat Boy 啦，最近亦都系有出咗一首新歌，就系《错》。而且已经派咗台啦，我哋都可以留意住唔同嘅节目，听到呢一首嘅新作品啦。好啦，咁今个星期嘅冠军歌咧就

系都系同 Era 佢哋咧系同一间公司嘅。咁就系啦 ，Mirror 其中一位成员啊 ，Eden 吕爵安啊，最近啊有推出一首嘅作品《坏人一个》。呢一首歌咧，其实喺我哋嘅榜度咧逗留咗有六个星期嘅时间噶啦。咁啊，一路咧慢慢稳步上升啊，睇住佢咧一路一路升上嚟嘅。由上个星期嘅亚军位置，今个星期再调多一级，亦都系登上咗我哋今个星期第33期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嘅冠军宝座。上个星期讲到 Eden 咧，佢就进入剧组啦，拍剧啦。但系其实咧，佢有份参演嘅悬疑犯罪片啊，《纸盒藏谜》啦，亦都系获选成为咗夏日国际电影节啊2026嘅闭幕电影。呢套戏啦，嚟紧喺八月尾8月30号嘅时候咧就会上映噶啦。我哋啦就除咗听 Eden 嘅歌曲之外咧，亦都期待啦，睇下佢咧就系饰演翻一个较为沉实嘅电影角色啊。系，所以话咧。近排 Eden 的工作真的排到密密麻麻了，他的歌曲来讲呢也都是有非常之好的成绩的，再一次呢就是恭喜他拿到今个礼拜致歉榜的冠军位置。而听着 Eden 的这首《坏人一个》也都是将今天节目时间带到你尾声的了，希望大家有开心愉快的一天，星期五的时候再谈吧，拜拜。

0: 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统一局刚刚

0: 公布全国七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按年上升 3%， 升幅高于六月时的 2.8%。 统计局说，通胀的压力主要来自汽油的价格和旅游的价格，而食品零售价格指数增长放缓，抑制了物价的快速上涨。剔除汽油价格之后的通胀年率连续第三个月处于 2.2%， 上月的通胀率按月上升 0.5%， 经季节调整之后上升 0.3%。 安省上月的通胀年率维持在 2%， 全国上月的汽油价格按年上升 25.7%， 升幅高于前一个月的 20.5%。 统计局说，在中东的冲突，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以及红海部分航道在七月下旬被关闭，对汽油价格带来上行的压力。至于旅游价格按年升幅，由前一月的 6.8% 加速到 15.2%， 主要因为在共同主办世界杯期间，美国旅游目的地城市的酒店住宿和机票的价格上涨，而航空运输业的价格按年升幅由前一月的 9.6% 加速到 12%， 主要因为飞机燃油成本的上涨。前多伦多市议员林顿 Mike Layton 决定参加在今年秋季所举行的市政选举，争取重返市议会。而林顿曾经出任多伦多市议员三个任期，在2014年首次在第19区 Trinity Spadina 选区胜出，2018年在第11区 University Rosedale 选区胜出，但是在2022年没有寻求连任，而离开了政坛，以投放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而且专注在环境方面的工作。现年45岁的林顿，其父亲是已故联邦新民主党党魁 Jack Layton， 而继母是现任多伦多市长邹指挥。林顿预期今天早晨在市政会堂递交报名表，出战第11区。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一系列的商品征收 50% 关税措施定于本周三8月19号生效，符合加美墨协定的商品将不获豁免，会被征收新的关税。总理卡尼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和他的团队继续身处在华盛顿。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员沙雷特昨天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大约一个小时的事项会议，而勒布朗的发言人说，会谈具建设性，双方评估了各自谈判团队所做的工作，将会继续的协商。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时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的政治风波，江泽民坚决维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1989年6月，江泽民当选中共总书记，同年11月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形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习近平还说，从党的13届四中全会到党的16大的13年间，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波澜壮阔，江泽民带领党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紧紧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国家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习近平说，在统筹和筹备党的16大期间，江泽民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的职务，2004年主动提出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江泽民坚决拥护和支持党中央的工作，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纪念已故国家主席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当地时间早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直播画面显示多名正国级退休领导人出席大会，包括前总理温家宝、前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等，但是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未有现身。其他出席的正国级退休领导人包括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张高丽等。江泽民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也都有出席，包括曾庆红、李兰清、李长春等。这次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七次为已故领导人举行最高规格的百年诞辰纪念大会，过去曾获举行类似大会的已故领导人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和陈云。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

0: 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托业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4 Double Cap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和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你未必认为这些行为是虐待，但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控制对方的手机和网络活动，这些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没有涉及肢体暴力，也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伤害或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0: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2: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0: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2: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3: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0: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4: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5: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6: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7: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8: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7: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影音风暴。
10: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洁颖。那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它在前奏之前呢，就加了一段很特别的音效。这首歌呢，本身唱的内容倒是跟夏天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是因为这一个音效呢，真的让我觉得好有一种亲切感。不过这是一首比较伤感的情歌，唱歌的是辛晓琪，歌名是叫做《承认》。

唱歌的是歌声相当温柔的辛晓琪。刚才这首《承认》，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这个是在1998年，台湾呢有一个系列的电视剧叫做《花系列》，其中一部《太阳花》的主题曲，作词作曲的都是潘协庆老师。我印象中，我应该是看过《花系列》其中的一些电视剧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刚移民到温哥华。这个花系列呢，它是有好多不同的故事，有好多不同的集数。我也不记得太阳花到底是谁演的了，但是这个名字还有这首歌对我来讲印象还是很深刻的。而刚才在这首歌曲之前的那些蝉鸣的声音，真的是会让人觉得好像是回到了小时候。辛晓琪呢，在歌坛这么多年呢，我想也不用我多做介绍了，因为他到目前为止，至少在去年他还有新的作品推出，他好像从来也没有大红大紫，除了刚刚推出《领悟》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当年给大家带来了不小的震撼，但是一直就是给人家感觉，就是一个稳稳当当的女歌手，唱的歌都是很好听的，大家也都是喜欢的，但是呢，好像又不至于能够冲得到一个什么天后的位置。尽管如此呢，作品还是相当重要的。我相信只要说到辛晓琪的名字，大家一定也是会马上想到《领悟》或者是《味道》，这些就是她最最热门的那些歌。刚刚这首叫做《承认》，如果你没有看过那个电视剧的话，可能是会觉得相对冷门一点点的。

0: 请上 elections.ab.ca/voters 了解详情。以上讯息由亚省选举局提供。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湛山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你知道吗？西北 Bettington 的正佳超市不但买菜方便，一家大小的三餐都可以一次搞定。早餐有粥、肠粉、包点，中午赶时间可以买个两菜饭、三菜饭带回公司，方便又快捷。每天还有新鲜的烧腊、烧鸭、叉烧、烧肉，还有汤米粉和多款热食，样样美味。周末一家人来买菜，还可以挑选新鲜海鲜，即买即加工，买完马上就能吃。正佳超市，天天新鲜，餐餐方便，样样实惠。
4: 那下一位要登场的女歌手呢，她的知名度有可能要比万芳和辛晓琪稍稍低了一点点。她呢就比较偏向有个性了，不管是她的嗓音或者是她唱的歌，特别是她的一些歌的歌词哦，写的其实是非常的扎人心的。这位女歌手名字叫做阮丹青。在90年代，她比较有知名度的歌包括有有染、第99夜、义无反顾、忠告，还有他和熊天平合作过《我只能相信你》，他和许茹芸唱过一首两个女生的对唱，叫做《永不结束的故事》。那今天为你挑选的这首是他在1998年推出的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歌名叫做《跟踪》。这首歌是由许常德作词，郭文贤作曲，整首歌的歌词写得非常的有故事性，也是相当有画面感的，大家可以仔细留意听一下。

10月19日就是投票日，您准备好参与全民公投了吗？请先确认您是否已经完成选民登记，并确保个人资料正确。如果您最近搬家或更改姓名，请记得尽快更新资料。投票当天请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最方便的方式是出示附有照片、姓名及现住地址的政府核发证件，还有超过50种核实身份的方式，

这是歌手阮丹青在1998年推出的一首《跟踪》，不知道在收音机旁有多少听众在当年是有听过的。我在刚刚进电台做 DJ 的那些年代哦，很喜欢跟我的几个同事去 KTV 唱歌。曾经呢，我们就有选他的歌来唱，每一次唱完都觉得挺过瘾的，因为他有好几首歌的歌词其实写的是比较的虐的，像刚刚这首《跟踪》，还有他另外一首《有染》。而且故事性又很强，你在唱一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已经是看到了一个爱情的故事的模样，而且当然不是那么美好的。阮丹青不管是当年他在发专辑时候的造型，还有当然就是他的歌声哦，本身就是带着一些倔强，然后也是会多了一些个性。就如果是跟辛晓琪啊、万芳的那种温婉比起来的话，他仿佛是更能够看透爱情的本质，也很懂得怎么样用他的歌声唱出爱情当中的那些不堪。但如果说到虐心的歌词呢，接下来要登场的这首歌曲，它的歌词就真的是各中高手了。其实这位女歌手呢是香港的歌手，但是她当然有一段时间也是在台湾发展过的。而这首鼎鼎大名的《囚鸟》，我相信尽管已经是整整30年前的作品，但是收音机旁应该有不少听众还是记忆犹新的。作词作曲的就是台湾乐坛的一对最好的搭档，他们也是一对很特别的夫妻，就是张宇和十一郎。有人说呢，十一郎会写得出这么多这么虐的歌词，就是因为张宇曾经有过一些点点点点点的行为。我不是很知道这个事情的真实性哦，因为十一郎写了太多太多这样的歌，难道张宇真的犯过这么多次的错吗？但事实上就是他们两个真的是创作出了无数首经典的好歌。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彭羚在1996年唱的这首《囚鸟》。

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这首歌在很多年前呢，虽然那个时候我年纪真的还挺小的，但是听到这两句已经是有一种哇头皮发麻的感觉了。我相信无论男女，大家都曾经有过在感情当中比较卑微的时候。那作为一位香港的歌手，其实彭羚的这个国语算是唱得相当的准了，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广东口音了，而且他的歌声呢是比较清亮又有一定的歌唱技巧的，所以当年这首《囚鸟》刚刚推出的时候就已经让很多人非常的惊艳了。彭羚当年在香港歌坛呢是有着相当高的地位哦，虽然可能比王菲啊、林忆莲啊，他可能要排得稍稍后一点，但是他的嗓音的确是有着很大的优势，唱的歌曲也都能够丝丝入扣，打动人心。同样的，也是非常适合去诠释一些感情上面有点挫折的都会女性的心声。那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第一个段落为你挑选的最后一首歌，唱歌的这位女歌手呢，我自己一直也都很喜欢她。她也并不算是天后级的人物，但她的歌声是有着她很高的辨识度的，而且她整个人的气质哦，让我觉得是非常的成熟优雅。特别是她在很多 MV 当中的造型，又是那种自带贵气的。她曾经为张曼玉主演的电影《阮玲玉》唱过一首主题曲，叫做《葬心》。真的是听得我觉得有一种揪心的感觉，而且他的嗓音呢又带着他那种

种浑然天成的性感。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为你挑选的是黄莺莺在1995年的专辑《春光》当中的一首《回心转意》，跟刚刚《囚鸟》这首歌是同样的作词作曲人，就是十一郎和张宇。而且张宇后来在自己1997年的专辑《温故知新》里面也重新唱过这一首。

0: 影音风暴。
1: 欢迎你在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影。在第二个段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一个很了不起的娱乐消息哦。看到这个 title 呢，都

真的让我吓一跳，说的就是沈腾400亿票房中国影史第一人。其实啊，我依稀记得呢，当时沈腾的这个票房在突破200亿的时候，好像在节目里呢也是在娱乐头条有说起过的。而最近呢，因为他有一部新的电影叫做《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呢就让他的票房呢截止到亚洲时间的8月10号，已经是突破了415亿人民币。那么当然就成为了中国影史第一位达到这个成就的主演，而且呢追在他后面的第二名就是吴京，到目前为止哦还要比他少40亿左右，所以可能要突破他呢依然是有点难度的。沈腾从出道到现在，他自己主演的电影呢差不多是有25部，那么用25部的电影完成了这个415亿票房的成绩，也就是说呢他的单片的平均产出呢是超过16亿人民币，这个效率怎么样都是领跑了整个的中国电影行业。然后蛮有意思的是，他这一部《欢迎来龙餐馆》，我一开始在看这个电影的 trailer 的时候，当然我是以为这肯定又是一部喜剧片，不过呢听说这一次呢它并不是搞笑的哦。我看到有网友就说呢，这部电影虽然不是腾哥一如既往的喜剧风格，但是我推荐所有人去看，真的惊艳，演技剧情全部拉满。而我们都知道，虽然沈腾在中国内地的这个电影票房他绝对是领跑所有人，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的一个影帝级的奖项，比如他没有拿到过金鸡奖、百花奖或者是华表奖。那这次这部电影当中呢，他是完全卸下了喜剧包袱，扮演了一个在战火当中艰难求生的厨师，用一种比较克制又内敛的表演去诠释小人物的命运。到目前为止，我看到有不少看过点映的观众都说沈腾是值得一个影帝的，那么这部电影到底能不能为他带来一座奖项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吧。那说到了得奖这件事情，就来说一说上个周末，今年2026年的歌手终于是落下了帷幕。这个歌王的奖项呢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外哦，得到的就是胡彦斌，还是非常恭喜胡彦斌啦。我觉得他一直就是一个很认真做音乐的人，他是配得这个奖项的。但是当然当我看到最后一集的这个帮唱嘉宾哦，齐豫老师请的是毛阿敏的时候呢，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一点怀疑的，会不会这个结果呢又会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呢？因为毕竟呢他们今年的这个赛制实在是相当的复杂，到了最后当我知道就是之前的月冠军的这个分数是真的会被加到总分上面的时候呢，我觉得胡彦斌应该是跑不掉的冠军了。但我后来又想，你知道的，湖南卫视有的时候还是会给我们一些 surprise 的嘛，不过今年呢还真的就没有。那这样的结果呢也是令到今年这个2026年的歌手呢整个的过程呢也会让很多的网友表示呢太过无聊了。不知道收音机旁有没有关注这个节目的观众也是这样的认为，我不好意思做很多的评论了，因为我毕竟没有很认真的看节目，我通常都是去看他们每一位歌手就是唱歌的那个部分的纯享视频。但是我也的确觉得这个赛制是有问题的，比如说从第一期开始就淘汰人，而且淘汰了一个本身应该算是有一定的威胁力的一位很好的歌手，就是哈林庾澄庆，这一点是让我觉得有点失望的。整个的比赛呢到最后其实让人时不时都会有一些小惊喜的反而是几位比较年轻的歌手，包括窦靖童有长进，还有当然就是这一次得到第三名的万妮达。我想可能也是因为他们的年纪的关系还有他们的这个资历哦，所以他们三个呢其实是没有冲击这个歌王的野心的，很明显看得出来，但反而他们比较放松，他们敢于尝试多一些。胡彦斌呢在这次参加这个歌手节目呢是显得比他在其他节目呢要更加保守一点，也不能说不好，只是说真的没有让大家看到太多这个惊喜的闪光点。而我们的齐豫老师呢多少是有点可惜了，就是真的有一种像是陪跑到最后的一个马拉松选手的感觉。不过我还是非常欣赏他在最后一期在他自己就是唱的那两首歌，就是跟那个小朋友合作的那个部分呢他选唱的那两首歌，因为很多网友觉得天哪怎么会选这么平常的歌，太没有难度了。那我觉得他应该也是来给大家表个态吧，就是我要回归我自己唱民谣的初心，至于赢不赢，我真的。

无所谓了。好吧，但不管怎么说呢，还是恭喜这位可以说是实至名归的歌王，就是胡彦斌。我们就来听听他在整个比赛当中唱的最后一首歌，也是他今年推出的一首新歌，叫做《生死未定》。

来自胡彦斌今年推出的新歌叫做《生死未定》，但是在今年歌手2026这个结果当然已经定了，而且也非常恭喜他得到了歌王的称号。那刚刚这首歌呢，其实是胡彦斌今年推出的这个第14张录音室专辑当中的第一波主打。整张专辑呢也是很有他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我觉得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好的音乐作品。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听听一些点播的歌曲了。如果你有想听的歌，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来跟我点歌的。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就是 JIEYING@FM961.com。再说一次啊，就是 JIEYING@FM961.com。或者呢，如果你有在小红书上呢，也可以留言给我。我在上面的名字呢，就是叫做 Miss JY 杰颖，就是 MISSJY， 然后再是我的中文名字杰颖。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飞，他说想要听一首 Jam 邓紫棋的《我的秘密》，就把它送给所有喜欢邓紫棋的听众一起分享。

0: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1: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0: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元，
1: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元。
2: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0: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你未必认为这些行为是虐待，但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控制对方的手机和网络活动，这些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没有涉及肢体暴力，也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伤害或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4: During the pandemic, alcohol and drug use increased, and some police services report an increase in impaired driving that caused heartbreak and devastation. An impaired driver killed my brother DJ, and our family has never been the same. As life returns to normal for many of us,Those of us impacted by impaired driving still struggle to cope. Now more than ever, we need your commitment to never drive impaired. Let's keep our roads safe so your family won't suffer like mine.
5: A message from Jamie Lynn Hancock of MAD Canada.

今天星期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首《我的秘密》来自邓紫棋的歌曲，是我们的听众飞的点播。那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我们还能够再多听一首点播的歌。这是一位叫做 Steven 的听众的点播，他说可不可以点一首黎明的歌曲《今夜你会不会来》，当然没有问题啦。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就一起来重温这首黎明黎天王的经典之作。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再见咯，明天星期二我们的特别环节呢，会是给你介绍一些生活上小资讯的好生活，也希望大家记得收听。我是杰颖，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祝你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的，明天见，拜拜。

0: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The time is 4 p.m.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